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序。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

0: 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6: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4: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 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

0: 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察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2轮意向性投票。 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10: 龙一报道，高质量发展普新篇。
9: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精彩不断。
10: 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
9: 2026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举行。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西藏台消息，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真挚情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坚定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西藏贡献。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钉钉子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精准，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入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查漏补缺，抓好复盘，对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逐项开展回头看，持续跟踪推进，补齐短板弱项，紧盯问题，抓好整改，建立经常性整改整治台账，做到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健全机制，抓好转化，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实干担当，树牢服务大局的政绩观，增强战略定力，抢抓发展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干事创业， 坚持久久为功、树牢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守

0: 为民初心、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严守底线规矩、树牢清正廉洁的政绩官，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1: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八月在视察西藏时指出，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切嘱托如春风吹拂、雪域高原，为西藏现代化建设锚定航向。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作生动实践，奋楫争先，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在雪域大地上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0: 前不久，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举行。大会以健康、绿色、全链升级、构建高原牦牛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同步设置特色畜牧产品展示、优良畜种评比、专家交流研讨等一系列活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高原生态实验站副站长武俊喜。
2: 首届牦牛产业大会集聚了区内的外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共同探讨牦牛产业如何发展，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呢，将科研成果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0: 成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3: 本次大会为我们破解牦牛产业发展瓶颈、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带来了宝贵思路和方案，我们会充分借鉴吸收经营成果，持续深耕牦牛肉深加工领域，把产品做优做强。
0: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德庆卓嘎。
4: 筛选出了一批优良生产性能的核心种源，搭建了选优推优的专业平台，不仅能引导牧民科学选种育种，更为西藏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
0: 本次大会达成了一批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3.73亿元，为我区牦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高原畜牧发展新格局再添新动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朴珍。
5: 截至2025年底，牦牛存栏达到610万头，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总书记对西藏发展的方向指引，一年来化作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地处藏东腹地的昌都市，是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今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突破190亿元。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为高原经济注入澎湃绿电。作为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大脑，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的管理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等项目核心建筑今年五月全面封顶，项目是昌都打造百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核心一环。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江西兵，
6: 将承担对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电源实施的实时调度、数据分析和运维保障重任。他将直接服务于藏粤支流等跨省区输电通道，为保障清洁能源稳定外送、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支撑。
0: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是总书记结合我区资源禀赋，从实际出发为我区指出的一大发展方向。一年来，林芝市嘎拉桃花村通过文旅融合的多元布局，实现四季有景、四季可游、四季增收。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呢，盘活起来，利用起来，发展更多的新业态。
8: 跟拉萨的旅行社也进行了沟通，体验国林卡，可以组成团队进行想见比赛，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可以赏花60大庆的彩车，也可以打卡，感受我们夏日的桃花源。
0: 从草原牧场到光伏基地，从自然风光到文化盛宴， 一年来，我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提及不稳，行稳致远，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发展动能持续转换，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为高原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新征程上，西藏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时代召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21号继续火热进行，在足球、篮球、田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大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精彩不断。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21号，足球项目迎来铜牌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两队防守严密，拉扯激烈，日喀则队最终1-0拿下比赛。日喀则队队员但增曲扎
9: 没能进入决赛，有点遗憾，今后我们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0: 当天三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6战全胜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拿下亚军，山南队收获季军。拉萨代表队队员扎西德吉：
10: 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0: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志博弈，比拼谋略，目前8强争夺战正酣。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21号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奖，萨迦县强杆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抱石头、古多传统力量项目决赛当天开赛，拉萨代表队选手江白、战堆包揽古多项目冠亚军，那区代表队选手次仁罗布抱起350斤的石头强势夺冠。次仁罗布：
11: 在全运会上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过程还是挺难的。
0: 田径赛场精彩不断，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以4分07秒87夺得男子1500米冠军，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分别斩获男女400米冠军，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那区选手次仁央宗分获男女100米桂冠，成都选手程林家村、拉萨选手袁青分别拿下男女子铁饼冠军。男子1500米冠军尼玛桑珠：
12: 整个赛事非常棒，很有挑战性。
0: 女子400米冠军次仁卓嘎：
13: 挺开心的，没想到我会拿到第一，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0: 男子400米冠军次仁朗杰：
14: 站在自治区最高讲台上已经很高兴了，4年后我还会来，希望比赛越来越好，也希望自治区的田径越来越好。
0: 女子铁饼冠军袁青：
15: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既有现代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温度。不少运动员突破项目边界，跨界参加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书写传承与热爱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0: 在本届运动会中，多名选手跨界参赛，在不同赛场展现多元风采。来自林芝代表团的运动员罗布旺堆今年22岁，是湖北某高校篮球队队员。本届全区运动会，他报名参加了篮球与珍珠球2个项目。罗布旺堆：
16: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区运会的比赛，同时报了珍珠球和篮球2个项目，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0: 现代篮球侧重个人技术突破，而珍珠球作为传统民俗项目，考验的是团队默契与临场配合。赛事中，罗布旺堆所在的队伍多次在落后的局面下逆风拼搏，展现出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他表示将持续保持热爱，向身边同龄人普及推广珍珠球，让更多青年了解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罗布旺堆：
16: 篮球需要的是自己的技术可能多一点，珍珠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眼神交流可能更多。以后会坚持打球，保持热爱。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珍珠球这种民族传统运动，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0: 阿里代表团运动员

0: 基层体育老师丹增达杰早年曾接受专业射箭训练，时隔数年，他再次参加射箭比赛，并报名参加了响箭比赛。丹增达杰。
1: 2017年参加了体校的射箭队，大学毕业以后就没碰过弓，得到通知，心里非常激动。
0: 竞技射箭和响箭两个项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技术相通。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丹增达杰快速适配响箭赛场。
1: 练射箭必须把标准的动作打出来，打不出来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这个动作带到响箭上，标准的动作做好了以后，成绩也挺好的。
0: 深耕基层体育教育，丹增达杰始终坚守传承使命。他希望以本次赛事为契机，将传统体育技艺带到校园，扎根基层，助力民族体育薪火相传。阿里地区代表团运动员丹增达杰，
1: 希望把民族传统的奖金带到学校，发扬光大。
0: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在拉萨举行。演练设定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发生大面积停电的事故场景，设置跨区电力支援等17个演练科目，全方位检验我区电力保供和应急管理能力。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强调，要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加快电源结构优化，强化大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健全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应急能力。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指导。
2: 21号，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十五五，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行业的10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岗位，用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选手拉萨市巴廓古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尹倩纳姆。
3: 演讲围绕着两路精神去讲的，主题是"托起太阳的哈达
0: "。据了解，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广泛动员，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决赛赛场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真挚的表达，深深打动现场观众。观众巴桑卓玛。
4: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0: 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4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金奖获奖选手，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曲珍。
5: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当好主人翁。
0: 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6: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2: 8月17号至21号，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7: 我的授课的内容是电影改编的一些理论。
0: 本次活动开设了6场专题讲座，特邀部分业内专家，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展开授课。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仲谋。
7: 西藏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的历史底蕴，注重文学界和影视创作界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去进行传播。
0: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8: 我也看了很多藏族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年轻、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导演。民族题材电影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0: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寻梦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 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青年导演港真，
3: 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影是不是可以结合文旅。
0: 西藏大学学生曹玉梅，
3: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去评论作品，更在于去引领我们的创作，引领审美，去传播正能量，对我未来的创作非常的有指导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西藏湖北两地文联联合主办，首次实现鄂藏两地文艺研修活动深度融合，一体共建。西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李洪川，
9: 近年来我们西藏影视创作行业涌现出一批不错的精品，着力培育本土专业评论人才，以优质的文艺评论引领影视精品创作，持续为我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文艺理论评论动能。
2: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在泽当举办。山南市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栋梁，
10: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雅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2: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设置开幕式及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各项筹备正有序推进。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南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拉元，
11: 今年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源幻彩新时代，雅龙踏歌新征程，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2: 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12: 本届雅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七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深茶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举行，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处，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活动，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2: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
0: 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及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走进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感人故事。据了解，活动自今年7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理论与实践。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连着经济大盘的稳进提质。但提及生活性服务业，大家受困扰的共同话题就是优质供给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被动将就，难以实现有质感的讲究生活。前不久，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具体举措覆盖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服务价格规范监管、经营主体信用查询、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等多个维度，靶向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 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生活服务要讲究，不要将就。时评说，打造供给充足、品质优良的讲究服务，让消费者不再将就，一条必经之路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规模是基础，品质是核心，不打磨品质，规模再大也无法持续。紧跟居民消费需求迭代趋势，推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精准匹配，方能实现总量扩张与品质跃升的同频共振。海南制定家政地方服务规范，搭建家政信用信息平台，着力培育家政劳务品牌椰嫂，截至目前已带动近50,000人就业。实践表明，扩量与提质只有协同转动，才能让消费者既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好选择。普惠打底，特色增色，普惠为的是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保障群众刚性基础需求；特色为的是顺应持续升级的消费浪潮，满足差异化、个性化诉求。江苏苏州依托老旧街区改造，打造宠物主题文旅消费街区，满足青年群体新兴消费需求。贵州多地把咖啡厅搬进溶洞天坑，培育壮大山地微度假新业态。特色化创新探索不仅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更为行业持续发展开辟出全新蓝海。生活性服务业点多面广，经营主体分散，既需要放活激发活力，也需要管好守住底线。辽宁沈阳和平区和平新村社区通过盘活闲置空间自办食堂，招募居民志愿者参与，常态化为辖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暖胃又暖心的幸福味道。政策有温度，监管有厚度，行业发展才能更讲究。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营者参与进来，强化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社区照料、文体休闲等领域供给；另一方面，健全监管体系，完善行业服务标准、信用评价、溯源管理和纠纷调解机制，加快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环。从将就到讲究，是服务标准和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更是对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把将就的短板补齐，把讲究的长板拉长，每一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都将化作百姓心头的获得感。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1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13: 早安，西藏。
14: 嗨，早安，西藏。
15: 早安，西藏。
1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9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9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王爱。
0: 晨光如约而至，美好准时开场。无论此刻你奔波在路上，静坐窗前，还是开启一天忙碌的伊始，我们都用鲜活新闻陪你迎着朝阳，奔赴崭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开始了，新闻早世界依然准时陪着大家。接下来的90分钟，咱们静下心来听听新闻，聊聊身边暖心事，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准时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8月22号，遵照17条协议与中央军委进军训令，18军独立支队第一梯队从青海香日德启程向西藏进发，部队翻越唐古拉山，经那曲当雄，同年12月1号进驻拉萨。
0: 2004年8月22号，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号召全党全国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王海。又到周末了，许多朋友一定准备外出游玩了。时值8月下旬，正值我区风景绝佳的旅游黄金时段，全区整体气候舒适，空气清新，适宜市民的日常出行、户外游玩和短途自驾。但是高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午后局部降水多发，高海拔路段天气复杂。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游玩舒心，今天呢，就请我们的生活助理 AICC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全区气象、道路通行以及游玩安全全方位提示。西西，来吧。
4: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周末好啊，我是西西。从全区气象情况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变化主要集中在傍晚及夜间，降雨时段集中，雨量偏小，不会大幅影响日间出行。未来一周，拉萨及周边地势多为阴天，小雨交替天气，降水频次有所增加，整体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之间，体感舒适，无极端高温、寒潮、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全区气候整体平稳，但高原立体气候特征显著。低海拔的林芝、山南等地温润凉爽，植被繁茂，景色宜人。而纳木错、羊卓雍措、米拉山、色季拉山等高海拔景区和山口，气温偏低，风力偏大，即便白天晴朗，早晚温差也可达10摄氏度以上，且局部区域易突发阵雨、云雾天气及易出要注意的气候特点，这也是高原出行最需要注意的气候特点。在道路交通通行方面，目前全区国省干线公路整体运行平稳，主干道通行秩序良好，无大规模交通管制和道路阻断情况，零压路段、宜集扎莫公路、燃查公路等山区路段傍晚易出现路段潮湿、轻微积水，部分背阴路段可能出现湿滑情况，能见度短时下降。在这里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夏秋季节我区山区道路落石、山体流沙风险高于平日，降雨天气会进一步增加隐患，坡道临崖临水路段提前减速，谨慎会车，切勿超速占道行驶。夜间行车注意开启灯光，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占道行驶。如遇突发道路险情，临时交通管控，务必服从现场交警和路政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耐心等候，切勿强行通行。日常出行前，建议大家通过西藏交通运输厅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阴雨时段和风险路段。当下我区自然风光绝美，草原、湖泊、山林景色秀丽，非常适合休闲观光、徒步打卡、近郊出游。但消息提醒大家，高原游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首先要做好高原防护，初到高原的游客切忌剧烈运动，游玩过程中循序渐进，缓步慢行，避免快速奔跑、跳跃等动作，随身携带饮用水等物资。若出现头晕、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立即停下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游玩过程中务必遵守景区管理规定和边境管控要求，不擅自脱离游览步道，不进入未开发无人区，不翻越景区护栏，禁止私自前往边境 管控区域、河滩山谷、深山密林探险打卡。夏季山区草木茂盛，干燥与阴雨天气交替，森林防火、生态保护至关重要。大家要严禁野外吸烟、明火烧烤、随意丢弃火种，自觉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这里西西也再啰嗦两句，近期我区整体天气适宜出行游玩，但昼夜温差大，傍晚多阵雨，山区路况复杂，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驾车谨慎驾驶，文明行车，游玩做好高原防护，严守安全规定，敬畏自然，重视风险。希望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平安出行，惬意游玩，尽情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风光。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80项成果，西藏视听作品非洲展播季项目入选。据了解，今年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策划实施了西藏视听作品非洲展播季活动，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是旷野啊》、纪录片《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等七部优秀西藏视听作品，今年8月10号起，相继在赞比亚 TV、喀麦隆国家电视台、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和四大时代泛非自办频道播出。
1: 8月19号至22号，第二届四不一点暨满堂研究国际学术交流会在拉萨举办，来自英德等国及国内多地2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通过主旨报告、专题研讨等形式，围绕典籍历史演变、满堂医学图像解读、藏医药国际化路径开展学术交流。四不一点为藏医药奠基经典，202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配套满堂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0: 20号，拉萨市纳金树脂研究院揭牌，阳光青眼通用藏语大模型也于当天正式发布。据了解，纳金研究院定位为面向拉萨市和西藏自治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将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1: 眼下，全国各地正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建设。我区结合高原地域特点，因地制宜推进垃圾分类试点，各地探索契合当地条件的回收方式取得了良好成效，有力助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0: 来关注国内消息。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 20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对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落地实施作出全面部署。通知明确了实现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通俗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0: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第二产业用电量6,1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第三产业用电量2,1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93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1%。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0号，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

0: 国家元首，同时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王海。月伟啊，我发现现在走到很多的小区，分类垃圾桶、各式各样的智能回收站点是随处可见。垃圾分类这件民生实事已经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0: 是的，很多普通家庭啊，还会在家里留出专门的角落，把快递纸箱、饮料的塑料瓶、旧书本分开存放，等到出门的时候投放到回收点位，不再一股脑的全部倒进普通的生活垃圾桶。那么不少社区呢，还会组织志愿的活动，引导居民分清各类垃圾。垃圾分类呢，已经成为了城市基层治理当中很常见的一部分。
2: 确实是这样，垃圾分类的背后呢，是全国持续推进的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核心目标就是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各地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呢，也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都充分结合了当地的人口规模、地理条件、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一个实施路径。
0: 是的，那么放眼全国，这几年的无废城市的试点建设已经从省会大城市逐步延伸到了普通的地级市、县域，甚至是部分的乡镇。很多兄弟省市已经把生活垃圾分类网点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做了深度融合。
2: 对啊，像在东部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区分类驿站、智能回收柜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居民小区，居民随手投放可回收物，既能减轻末端垃圾的处置压力，还能获得小额收益。不少城市呢，还把垃圾分类融入了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考评体系，社区志愿者常态化上门宣讲，学校还开设垃圾分类的主题课程，从成年人到少年儿童，全社会参与氛围是越来越浓厚。
0: 不同地域探索的侧重点也是有明显的区别。像东部沿海人口密度大，重点做强再生资源产业链，回收上来的纸箱、塑料、金属，本地啊就有加工企业就近消化，形成了回收、分拣、再加工、重回市场的完整闭环。那么产业本身也可以产生收益，能够支撑站点的持续运营。
2: 而中部的广大县域呢，更多把重心放在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上面，配齐村保洁员，搭建县乡村三级收运体系，解决农村垃圾的乱堆乱放的一个老问题。
0: 而在西北、西南很多地广人稀的区域，国家呢并不鼓励盲目上马大型的焚烧厂、大型集中分拣中心，更提倡小型化、分散式处置，优先保障垃圾无害化，再逐步提升资源化水平。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在明天正式开跑，期间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市区的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此外呢，近期也有不少优质的就业岗位正在面向大家招聘，关乎大家的日常出行和找工作。下面就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帮助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西西你好。
3: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首先要提醒拉萨的市民、司机师傅，还有来拉萨旅游的游客朋友们，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在明天正式开跑。当天早上8:30开始，一直到赛事全部结束，拉萨公安交管部门会对市区一大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对象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免耽误办事、赶车、赶飞机的行程。这次管制涉及的路段比较多，纳金路去往洲际酒店方向禁止向南通行，港阔路全路段不能通行，港阔路和江苏大道、学府路、藏大东路这几个交叉口 东西

0: 方向全部不让通行。滨河路沿线好几个路口，像热嘎区果路、江冲路、仲萨路、拉定路交叉口全部禁止向南通行。藏热大桥、连心桥、整座桥封闭禁止通行。拉萨大桥南北双向都不能走。迎清桥和慈觉林大道交叉口东西方向禁止通行。南环道连心桥三号闸这一段北侧封闭，南侧可以双向正常通行。滨河路至八一南路全段管制。金珠中路到罗布林卡路口全线封闭，纪念碑到罗布林卡路也不能通行。罗布林卡路德吉路中段通往北京中路路口东西方向禁止通行。滨河路拉萨大桥北口交叉口不能向东行驶。贡布塘路和藏热南路交叉口禁止向北行驶，也不允许向东驶入滨河路。因为比赛路线长，交管部门会跟着比赛进度实行分段分时管控，不是所有道路从八点半开始就一直封到最后，部分赛道跑完之后就会逐步解除管制恢复通行。住在赛道周边的居民单位还有外来游客尽量错峰出门，如果管制期间遇到突发紧急事情，可以拨打交管应急电话632-4629，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求助。行驶在路上看到执勤民警和现场工作人员，请一定服从指挥，按指示绕行。讲完出行提醒，接下来给正在找工作尤其是昌都籍的高校毕业生带来好消息，现在有好几批就业援藏岗位正在报名，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第一个是福建省面向昌都籍高校毕业生的事业单位招聘，一共放出32个事业编制岗位，报考条件要求是昌都户籍，也就是高考的时候户籍在昌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报名时间从8月20号到8月29号全部网上报名，大家可以登录人事考试报名平台进行网上报名，记得上传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学历备案表等材料。准考证打印时间是9月3号到9月5号，笔试安排在9月5号，地点设在昌都城区，后续还有政审体检环节。此外天津市就业援藏国企岗位也正在报名，由天津百利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市场开发、销售工程师等10个岗位，同样面向昌都籍高校毕业生，报名截止到本月25号。有意向者既可以去到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现场报名，也可以将户口簿、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备案表整理好，文件备注姓名加岗位发送到指定邮箱，就可以完成线上报名。此次招聘岗位只进行面试，面试时间地点后续另行通知，每位考生只能报一个岗位，有需要的同学抓紧时间递交材料，别错过报名截止时间。还有西藏航空也正在招聘飞机维修岗位，工作地点在拉萨、成都，岗位分 T1、T2 和 T3，薪资税前每月6000到15000不等，岗位要求民航相关专业，对学历、年龄、英语证书、维修执照有明确要求，同时要能够接受在拉萨连续轮岗4年，可以适应倒班工作。简历投递从8月19日开始到26日结束，登录西藏航空官网，进入招聘板块查看完整岗位条件，投递简历。有意向的机务相关专业毕业生可以多多关注这个机会。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垃圾分类的话题。正如刚才谈到的，国内各个地方都在探索自己适合的垃圾治理方式，全国顶层的设计是统一的，但实现路径充分尊重地域差异，人口集中、物流发达、产业完备的地区可以走重资产产业化的路子，地广人稀、运输距离远的地区就要量力而行，不能一味追求设备的高大上。也正是这套差异化的指导 思路，为我区的垃圾分类实践提供了大的政策依据。
2: 没错，人口稠密的各大中型城市拥有充足的常住人口，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再生资源产业链发展成熟，智能回收柜、大型分拣中心这类重资产设施呢，可以实现良性循环运转。但是啊，放到我们西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的，我区地域广袤，海拔落差巨大，城镇和古农区、高寒牧区，群众居住格局、生产生活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不加以思考，直接照搬外地的建设方案，很容易出现设备长期闲置，运维成本居高不下，财政投入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实问题。那么在全区各地的试点探索当中，首府拉萨作为我区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率先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观察的实践样本。
2: 拉萨是全区垃圾分类无废城市建设的先行试点城市。这几年，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慢慢成为了拉萨市民身边辨识度很高的民生设施。截至目前呢，拉萨已经建成了28座积分兑换超市，覆盖各个县区，真正把分类积攒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落到了实处，让垃圾分类不再只是停留在海报和宣传当中，转化为老百姓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实惠。
1: 和很多地方全自动智能化回收设备不一样，拉萨的积分超市采用人工值守的运营模式，这一点呢非常贴合本地群众的使用现状。不少中老年居民并不擅长智能手机操作，那么来到积分超市，把家里整理干净的纸箱、塑料瓶、旧金属送过来，现场就有工作人员帮忙称重、登记积分。
2: 积攒下来的积分呢，可以兑换洗衣粉、食用油、米面粮油等等日常家用物资。整个的流程门槛很低，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能够轻松参与。除了小区居民外，沿街商铺、小型个体户也会把门店产生的包装纸箱、塑料废弃物送来兑换，参与群体从家庭呢不断向外延伸。
1: 不少本地居民都有同感，过去家里攒下一堆废品，只能被动地等待流动收废品的人员上门，上门时间没有任何准点，经常要在家堆放好几天。像泡沫、薄塑料这类低值的废弃物，回收人员大多呢还不愿意接受，直接丢去又觉得十分可惜，堆放在家中楼道呢还会挤占公共空间，带来消防方面的隐患。
2: 是的，现在家附近呢就设有积分超市，闲暇的时候就可以送去兑换物资，小区楼道堆放杂物的现象是明显减少了。据城关区、达孜区试点监测反馈显示，推行积分兑换模式之后，辖区可回收物的回收量较试点初期提升了30%以上，老百姓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1: 还有林州县建设标准化生活垃圾分拣转运中心，完整落实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置的运行链条，把分散乡镇村落产生的垃圾统一纳入规范化处置流程，坚决不让乡村成为垃圾治理的薄弱盲区。
2: 可以说，城市里有积分超市方便市民，乡村有完整的收运处置体系保障环境，城乡同步发力，也为拉萨货品自治区4A 级无废城市打下了扎实的现实基础。
1: 没错，硬件站点搭建完成的同时，拉萨也在持续开展大量接地气的宣传引导工作，印制藏汉双语版本的科普宣传手册，在社区开展公益科普讲座，结合民族节庆举办垃圾分类趣味互动活动，走进居民小区、中小学开展宣讲，把垃圾分类的小知识传递给不同年龄的群众。
2: 那讲完拉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林芝。林芝巴宜区打造的阳光房加袋子智能可回收物回收网络，是河谷城区另一套极具代表性的探索实践。高原地区光照资源是十分充足的，这套项目呢就充分用好本地自然条件，依靠屋顶光伏发电完成供电，不需要大规模的铺设外接市政电力，就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对外开放，也不受上下班时间的限制。
1: 同时，当地在主城区一共布设了60座阳光回收房，点位优先布局在居民小区、中小学、医院等人流集聚的区域，居民可以免费领取专用的回收袋，把干燥洁净的可回收物分类装好之后投放进去。系统充分兼顾不同人群的使用习惯，年轻人可以手机扫码开门投放，年纪较大的居民则能够刷实体卡片进行操作。
2: 投放结束之后呢，运营企业安排专用的运输车辆定期收运到分拣中心，完成称重核算之后，对应的收益直接可以线上提现。当地居民齐美多吉说，家里的快递纸箱、饮料瓶，下楼散步的时候随手呢就可以投放，还能够拿到收益，日常生活方便了不少。
1: 这套智能回收模式呢还顺利延伸到了校园，林芝一中引入整套回收系统，专门开设了班级公共账号和学生个人账号，学生们把用过的教辅资料、考试试卷、塑料瓶收集堆放，产生的收益统一作为班级环保班费，可以用来采购班级的卫生工具、环保主题读物、教室绿植。很多班级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主题班会，向同学们讲解资源循环利用的现实意义，把垃圾分类实践和生态德育教育相互融合，把绿色环保的理念根植在青少年心中。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藏北草原那区，当地立足高寒牧区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一套完全不一样的治理路子。聂荣县的两山银行模式是高原牧区垃圾分类非常典型的本土化创新。
1: 没错，当地借鉴了银行存兑的运营思路，搭建了两山银行平台，由政府牵头主导，企业村合作社多方共同参与运营，依托援藏绿色专项基金设立了专项的保障资金，确保群众积攒的积分啊能够稳定的兑换物资，打消了大家担心的积分无法兑现的顾虑，也方便了基层村干部开展动员推广工作。
2: 牧民把在家分拣干净的塑料、铁皮、旧织物等各类可回收物交到两山银行，就可以积攒对应的积分。这些积分呢，既能够兑换米面油、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兑换剪毛工具、防护工具这类畜牧的生产物资，把垃圾分类回收这件事呢，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推进，当地已经评选出了一批无废机关、无废村居，定居点随意丢弃塑料垃圾的现象得到了明显好转。
1: 同时，那曲在做好牧区积分回收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补齐城镇固废处置短板，建成了藏北首座规模化的餐厨垃圾处理厂，把城区餐馆、机关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处置，经过工艺处理，转化成为了粗油脂与有机肥，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2: 离开藏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南的河谷农区。这里呢，各个村庄普遍规模不大，常住人口数量有限。如果直接上马大型的智能回收设施，投入产出的性价比很低。所以山南选择了轻量化的村级绿色银行发展路线。
1: 山南琼结县昌嘎村等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村级回收点位，由驻村工作队、村干部牵头负责日常管理，建立完善清晰的物资台账。村民把家中的可回收物送到点位，工作人员现场称重登记，积攒积分。村民呢，凭借积分就可以兑换到洗衣粉、肥皂等生活物资。
2: 昌嘎村依靠很少的财政投入，就充分调动起了全村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村庄的人居环境实现了常态化管护。这种建设模式和各兄弟省市乡村大规模硬件投入的建设思路不一样，十分适配我区农区村庄分散、规模偏小、村级财力有限的现状。
1: 再来看看海拔更高、地域最为辽阔的阿里地区，受到人口稀少、地域距离遥远的客观现实制约，大规模布设智能回收设备啊，并不具备现实条件。当地把工作重心放在规范流程化管控上面，落实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核查的垃圾转运工作制度，从源头杜绝垃圾混收混运现象。
2: 同时呢，收上来的可回收物经过多次人工分拣打包之后，统一外运处置，配套落实专项运维资金，保证整套的收运处置体系能够持续运转，牢牢守住垃圾无害化处置这条底线。
1: 把拉萨、林芝、纳曲、山南、阿里各地的实践放在一起对比梳理，就能够看得十分清楚。全区共同落实国家提出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统一目标，但是各个地市落地执行的路径啊，却各不相同。
2: 对的，拉萨依托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推广人工值守积分超市，兼顾城区与乡村。

0: 转运体系。林芝河谷城区主打光伏供电的智能阳光房，那据针对牧区创新推出了两山银行积分模式，山南农区推广低成本的村级绿色银行，而阿里高海拔偏远地区呢优先夯实收运处置流程。各地的模式呢都是结合本地海拔、人口、生产生活方式量身打造出来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本月已正式施行，法典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法定制度，为无废城市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各地以此为契机，推进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管理，践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以法治助力固体废物综合整治，推动城市低绿色低碳发展。
0: 同时呢，西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也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施行，把高原垃圾分类、固体废物治理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为全区各地开展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1: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编制高原生活垃圾设施运维技术指引，为基层开展设施建设、日常管护提供清晰的技术参考。在学习借鉴各兄弟省市先进经验的同时，我区重点吸收群众激励、宣传动员、两网融合这些治理思路，但不会全盘照搬重资产硬件建设方面，坚持学习先进理念，而不是简单的复制整套的设备和运营模板。
0: 垃圾分类、无废城市建设从来都不是一阵风式的短期任务，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随着制度持续完善，各地试点不断的打磨优化，相信我区会一步步补齐现存短板，让生态保护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各族群众。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7: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6: 好好好，就来。
8: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
3: 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8: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鸟
10: 类琴，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0: 我是王海。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场活动举行，活动期间，拉萨市山南市启动了亚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仪式，拉萨市发布了全市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清单，并进行了产业推介，现场签约了12个数字经济和能源产业项目，签约金额达19.81亿元，三家数字科技公司有关负责人做了主旨演讲。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了 AI 大模型、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成果，让与会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与广阔前景。
1: 20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在北郊赛马场经常上演。最终日喀则市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山南市打牛角获得优秀创编奖，日喀则市萨迦县强杆踏许、林芝市响箭、日喀则市白朗县者下斗牛获得优秀组织奖，日喀则市萨迦县强杆踏许荣获团体体育道德风尚奖。
0: 昨天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进军赛开赛，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日喀则队牢牢掌握赛场节奏，配合流畅，不断地发起攻势。教育系统代表队拼抢勇猛，多次打出反击，制造进攻威胁。场外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比拼，日喀则代表队以1-0战胜对手，拿下了足球项目的季军。
1: 近日，公益法治微电影《万里花开》巡回展映活动在拉萨举行，影片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最美奋斗者、全国道德模范、安徽开仁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陈贤的真实事迹为原型，生动再现了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2014年先后7次主动投身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远赴西藏、内蒙古、新疆等艰苦边疆民族地区，以脚步丈量法治疆域，以热忱守护公平正义的感人故事。
0: 湖南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株洲族医疗队援助扎囊县以来，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通过技术攻坚、临床诊疗、人才培育，补齐县域医疗短板，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援藏团队落地两项骨科新技术，填补当地骨科微创诊疗空白，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针对妇科就医现实难题，开展健康科普宣教，规范宫腔镜手术流程，带教本土医护，减少患者异地就医。下一步，医疗队将持续输出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夯实基层医疗卫生基础，以精准医疗帮扶守护群众健康，续写湘藏协作的民生篇章。
1: 20号，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昌都市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昌都大厦举行。推介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签约范围覆盖清洁能源、绿色农牧、文旅康养、绿色制造、现代商贸服务、科技制造等多个赛道，签约规模再创新高。
0: 20号，2026年第三届昌都市康巴金虫草大赛在卡若区茶马广场开赛，来自昌都市11个县区的11名选手参赛。评审团围绕品相、规格、品质等指标现场打分，最终丁青县的罗拉凭借100根虫草重95.97克斩获第一名。赛后，冠军拿出10根虫草现场拍卖，最终昌都企业家以10万元的价格拍下。
1: 日前，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举办天边智星第一届志愿服务项目比赛，参赛代表通过 PPT 路演、现场讲解等形式展示项目运作模式、服务成效与发展规划。经过初赛遴选，15个优质项目入围决赛，覆盖一老一小关爱帮扶、环境整治、心理疏导、矛盾调解、政策宣讲等基层治理领域。下一步，当地将建立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储备库，对优质项目跟踪培育扶持，持续擦亮天边智星品牌，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民生服务与文明创建工作。
0: 近日，依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藏专家技术支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院内首例脊柱内镜微创手术，标志着该院脊柱诊疗正式迈入了微创化的新阶段。据了解，本次手术是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藏成果。目前，该院疼痛学科已落地6项自治区首创微创镇痛技术，建成门诊、住院、手术一体化诊疗体系，锻造出一支本土医疗队伍。
1: 北京时间9:4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又到周末了，许多朋友一定准备好了外出游玩。时值8月下旬，正值我区风景绝佳的旅游黄金时段，全区整体气候舒适，空气清新，适宜市民的日常出行、户外游玩和短途自驾。但是啊，高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午后局部降水多发，高海拔路段天气复杂。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游玩舒心，今天呢，请生活助理 AI， 为AICC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全区气象、道路通行及游玩安全全方位提示。西西，快来吧。
1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周末好啊，我是西西。从全区气象情况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变化主要集中在傍晚及夜间，降雨时段集中，雨量偏小，不会大幅影响日间出行。未来一周，拉萨及周边地势多为阴天，小雨交替天气，降水频次有所增加，整体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之间，体感舒适，无极端高温、寒潮、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全区气候整体平稳，但高原立体气候特征显著，低海拔的林芝、山南等地温润凉爽，植被繁茂，景色宜人。而纳木错、羊卓雍措、米拉山、色季拉山等高海拔景区和山口，气温偏低，风力偏大。即便白天晴朗，早晚温差也可达10摄氏度以上，且局部区域易突发阵雨， 云雾天气极易出要注意的气候特点，这也是高龄出行最需要注意的气候特点。在道路交通通行方面，目前全区国省干线公路整体运行平稳，主干道通行秩序良好，无大规模交通管制和道路阻断情况。零压路段、宜集扎墨公路、燃查公路等山区路段，傍晚易出现路段潮湿、轻微积水，部分背阴路段可能出现湿滑情况，能见度短时下降。部分背阴路段可能出现湿滑情况，能见度短时下降。在这里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夏秋季节我区山区道路落石、山体溜沙风险高于平日，降雨天气会进一步增加隐患，坡道、临崖、临水路段提前减速，谨慎会车，切勿超速占道行驶。夜间行车注意开启灯光，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占道行驶。夜间行车注意开启灯光，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如遇突发道路险情、临时交通管控，务必服从现场交警和路政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耐心等候，切勿强行通行。日常出行前，建议大家通过西藏交通运输厅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阴雨时段和风险路段。当下我区自然风光绝美，草原、湖泊、山林景色秀丽，非常适合休闲观光、徒步打卡、近郊出游。但消息提醒大家，高原游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首先要做好高原防护，初到高原的游客切忌剧烈运动，游玩过程中循序渐进，缓步慢行，避免快速奔跑、跳跃等动作，随身携带饮用水等物资。若出现头晕、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立即停下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游玩过程中务必遵守景区管理规定和边境管控要求，不擅自脱离游览步道，不进入未开发无人区，不翻越景区护栏，禁止私自前往边境管控区域、河滩山谷、深山密林探险打卡。夏季山区草木茂盛，干燥与阴雨天气交替，森林防火、生态保护至关重要。大家要严禁野外吸烟、明火烧烤、随意丢弃火种，自觉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这里西西也再啰嗦两句，近期我区整体天气适宜出行游玩，但昼夜温差大，傍晚多阵雨，山区路况复杂，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驾车谨慎驾驶，文明行车，游玩做好高原防护，严守安全规定，敬畏自然，重视风险。希望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平安出行，惬意游玩，尽情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风光。

0: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厘清人民币买卖的合规边界。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严禁买卖，已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收藏、兑换及交易。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允许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公众兑换前禁止交易，遏制发行前预售炒作。交易双方应当恪守公平诚信原则，严禁哄抬价格、虚假宣传、承诺保本收益，严禁借人民币交易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纪念章、纪念券等文创产品需明确标注属性，不得冒充人民币误导消费者。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的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今年以来，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下一步，商务部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1: 20号，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编写的蓝皮

0: 书《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在北京发布。该报告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阐述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重大意义、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第二部分分为专题篇，总结了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改革任务的进展成效。第三部分分为行业篇，展示了十个行业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特色路径。第四部分为地区篇，呈现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
1: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等七部门在全国开展2026年度检查检验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进一步规范检查检验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本次抽查时间为7月至10月，计划检查120家检验检测机构，涵盖100家总局资质认定机构与20家省级资质认定机构。抽查聚焦多个重点领域，覆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检验、食品检验、医疗器械、防护用品、珠宝首饰等行业。
1: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试点推行一线一策，17个试点县累计投入专项建设资金2123万元，投递汽车化率提升至97%，新增邮企与交通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打通数据直连，实现快件全流程追踪。截至7月底，试点地区新增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2244个，完成兜底目标94%。试点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
0: 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视电影展览会于2026年8月19号至22号在中国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展览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的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轮总长249.8米，可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适配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配备高效节能装置与脱硫脱硝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的环保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昨天，由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承建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成功架设，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电工程正式进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在明天正式开跑，期间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市区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此外，近期也有不少优质的就业岗位正在面向大家招聘，关乎大家日常出行和找工作。下面就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帮助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西西你好。
2: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首先要提醒拉萨的市民、司机师傅，还有来拉萨旅游的游客朋友们，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在明天正式开跑。当天早上8:30开始，一直到赛事全部结束，拉萨公安交管部门会对市区一大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对象包含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免耽误办事、赶车、赶飞机的行程。这次管制涉及的路段比较多，纳金路去往洲际酒店方向禁止向南通行，港阔路全路段不能通行，港阔路和江苏大道、学府路、藏大东路这几个交叉口东西方向全部不让通行，滨河路沿线好几个路口，像热嘎区果路、江冲路、仲萨路、拉定路交叉口全部禁止向南通行，藏热大桥、连心桥、整座桥封闭禁止通行，拉萨大桥南北双向都不能走，迎清桥和慈觉林大道交叉口东西方向禁止通行，南环道连心桥三号闸这一段北侧封闭，南侧可以双向正常通行，滨河路至八一南路全段管制，金珠中路到罗布林卡路口全线封闭，纪念碑到罗布林卡路也不能通行，罗布林卡路德吉路中段通往北京中路路口东西方向禁止通行，滨河路拉萨大桥北口交叉口不能向东行驶，贡布塘路和藏热南路交叉口禁止向北行驶，也不允许向东驶入滨河路，因为比赛路线长，交管部门会跟着比赛进度实行分段分时管控，不是所有道路从8:30开始就一直封到最后，部分赛道跑完之后就会逐步解除管制恢复通行，住在赛道周边的居民单位还有外来游客尽量错峰出门，如果管制期间遇到突发紧急事情，可以拨打交管应急电话632-4629，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求助，行驶在路上看到执勤民警和现场工作人员，请一定服从指挥，按指示绕行。讲完出行提醒，接下来给正在找工作尤其是昌都籍的高校毕业生带来好消息，现在有好几批就业援藏岗位正在报名，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第一个是福建省面向昌都籍高校毕业生的事业单位招聘，一共放出32个事业编制岗位，报考条件要求是昌都户籍，也就是高考的时候户籍在昌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报名时间从8月20号到8月29号全部网上报名，大家可以登录人事考试报名平台进行网上报名，记得上传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学历备案表等材料，准考证打印时间是9月3号到9月5号，笔试安排在9月5号，地点设在昌都城区，后续还有政审、体检环节。此外，天津市就业援藏国企岗位也正在报名，由天津百利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市场开发、销售工程师等10个岗位，同样面向昌都籍高校毕业生，报名截止到本月25号，有意向者既可以去到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现场报名，也可以将户口簿、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备案表整理好，文件备注姓名加岗位发送到指定邮箱就可以完成线上报名。此次招聘岗位只进行面试，面试时间、地点后续另行通知，每位考生只能报一个岗位，有需要的同学抓紧时间递交材料，别错过报名截止时间。还有西藏航空也正在招聘飞机维修岗位，工作地点在拉萨、成都，岗位分 T1、T2 和 T3，薪资税前每月6000到15000不等，岗位要求民航相关专业，对学历、年龄、英语证书、维修执照有明确要求，同时要能够接受在拉萨连续轮岗4年，可以适应倒班工作。简历投递从8月19日开始到26日结束，登录西藏航空官网，进入招聘板块查看完整岗位条件，投递简历。有意向的机务相关专业毕业生可以多多关注这个机会。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1号，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双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数字贸易、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多领域达成共识。中瑞自贸协定是中国同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此次升级协定落地后，将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遇，助力中欧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也为全球双边自贸合作提供实践样本，释放互利共赢的信号。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克利奇科说，无国家的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20号凌晨开始一直在组织救援，拆除在袭击中受损的居民楼和其他建筑物。
1: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协调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儿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天发布的公告，自9月3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可用通用名额将会调整为9个，巴拿马型船闸调整为25个，两类船闸每日通行总名额合计34个。自9月15号起，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行名额将进一步减至23个，运河每日通行名额总数降至32个。
1: 当地时间8月20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外宣布，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定于今年10月下旬举行。武契奇表示，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目的是汇聚国内社会共识，凝聚改革力量，更好应对国家发展面临的内外挑战。目前各政党已经陆续开启竞选筹备，经济民生、欧盟一体化、地区合作将成为各方辩论焦点，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塞尔维亚未来数年的施政方向。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
1: 据秘鲁地球库里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截至发稿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秘鲁地球库里研究所说，此次震中位于阿亚库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处，震源深度108公里。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
0: 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之后将于6月29号和7月4号分别在 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进行另外两场小组赛。马拉卡纳体育场除了举办揭幕战，还将举办决赛地。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1: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昨天对外宣布，园方联合利物浦大学专家，采用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成功治愈一条患恶性肿瘤的网纹蟒。这也是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首次成功应用于蛇类。据介绍，电化学疗法此前已用于海龟、蜥蜴的癌症治疗，相关诊疗经验后续将整理发表论文，为兽医临床提供参考。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4: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0: 北京时间10: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实习学员走进军史文化长廊开展参观建学，后职学员理想信念激发扎根边疆建功军营的奋进动力。此次活动既是历史教育，更是精神补钙。学员们表示，将把所学所感转化为练兵动力，虚心学习，苦练本领，争做担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腹地，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部队暗夜环境实战作战能力。此次训练持续至凌晨，旨在检验武器装备高原高寒工况，磨砺官兵心理素质与技战术水平。训练结束后，该部及时复盘梳理短板弱项，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1: 日前为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西藏军区总医院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弘扬崇高医者精神，彰显新时代高原军医的使命担当。医院组建多学科医疗队，赴拉萨 SOS 儿童村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巡诊，为儿童开展多项目健康筛查，普及保健知识，并免费发放药品。同时，医院还举办精品救治案例评选，遴选多例高原特色优秀救治病例，展现高原医疗救治能力。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下沉医疗资源，守护高原军民的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近年来全区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引导医师队伍走出诊室，奔赴部队一线，淬炼保障硬功，在服务基层中

0: 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近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奔赴野外复杂山林地域，开展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锤炼官兵全域侦察、立体渗透、情报融合实战本领。演练实现多小组、多科目的协同联动，高效完成侦察作战任务，着力锻造敢打善战、精准制敌的敌后尖刀力量。国际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
1: 当地时间8月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批价值45亿美元的对卡塔尔军售计划。该军售方案包含最多4架 KC-46A 新型空中加油机、配套发动机、告警雷达、红外对抗装置以及相关技术维护服务。美方表示，此项军售旨在强化卡塔尔国防实力，深化地区盟友协同作战能力，服务美国中东战略布局。 KC-46A 为波音公司研发的多任务加油机，除空中加油外，还可承担物资投送、战场数据传输等任务。这笔大额军售落地，将进一步推高中东地区军备竞争态势。
0: 近日，以色列军方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对机场跑道、仓储设施发起多次打击，造成基地基础设施损毁，暂无人员死亡报告。一方称发动空袭是防范土耳其在该基地扩大军事部署，威胁以色列国土安全。以色列方面坚决驳斥相关说法，否认存在相关的军事部署，谴责以军空袭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 国无防不立，民无安不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作为我国国防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中专门对国防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从教育目标、实施方针到各方责任划分、经费保障，构建起了全民国防教育完整制度框架。很多人误以为国防教育离日常的生活很遥远，事实上，普及国防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法定责任。学好、读懂相关法条，有助于我们树立忧患意识，认清公民国防义务，筑牢军警民联防思想根基。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 AI 主播西西，为我们介绍一下国防教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西西，快来吧。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想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些国防教育方面的相关知识。国家开展国防教育，核心目的是让全体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强化忧患意识，掌握国防知识，提高国防技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最终引导全社会主动依法履行国防义务。很多群众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国防教育是学校、政府的任务，与普通百姓无关。其实，法条清晰界定，国防教育覆盖全民，没有例外。无论是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在校学生，还是城乡居民，都是国防教育的参与者、受教育者、践行者。开展国防教育也不只是简单学习理论知识，更重在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涵养爱国情怀，掌握基础国防技能，让守护国防、保卫祖国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国防法明确了国防教育的工作方针与实施原则，为各地开展国防教育划定了标准。国防教育长期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12字方针，杜绝形式主义，

0: 杜绝一阵风式教育，同时严格遵循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以及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三个结合原则。通俗来讲，国防教育既要融入日常常态化开展，也要借助全民国防教育日、征兵宣传、国防宣讲等节点集中普及，既要面向全体社会大众开展普及性宣传，也要针对青少年、公职人员、边疆群众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教育，既要讲解国防法律、国防常识等理论知识，也要通过军训、应急演练、边防实践，让大家把国防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国防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统筹、组织、管理的主体责任，各行业、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同时，军事机关要主动支持地方国防教育工作，为宣讲教育、研学实践、军训活动提供场地、师资、设备等便利条件，推动军地联动、资源共享。所有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必须常态化组织本单位、本行业干部职工开展国防教育。其中重点突出两大核心阵地，学校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开设国防教育课程，中小学渗透融入学科教学，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严格落实学生军事训练制度，筑牢青少年国防根基。同时明确公职人员带头责任，要求公职人员主动学习国防知识，提升国防素养，发挥示范引领、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重军尚武、心系国防的良好氛围。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国防教育工作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统筹谋划，同步推进，并且足额保障国防教育所需专项经费。这就从制度和资金层面彻底解决了国防教育无规划、无保障、难落地的问题。各地开展国防宣讲、校园军训、国防展览、边关普法、全民宣传等各项工作都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撑和经费保障，确保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开展。我国国防教育构建了有目标、有原则、有分工、有保障的完整体系。国防教育不是空洞的口号，是法定责任、全民义务。常态化国防教育能够引导各族群众树立人人都是哨兵、家家都是防线的理念，自觉遵守边境管理规定，守护国土安全，保守军事秘密，筑牢军警民联防的坚固屏障。国无防不立，教无防不兴。落实好国防教育，筑牢全民国防意识，才能凝聚全社会力量，守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守护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
1: 北京时间10:25，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孙悟空，这位广受欢迎的神话英雄，其风靡天下的深层文化原因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0: 在《西游记》的文本中，踏碎凌霄、桀骜不驯的齐天大圣，承载着无数人心中对自由与反抗的终极想象。他大闹天宫的壮举被奉为挑战权威的神话，他降妖除魔的义举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他被无数人奉为英雄主义的典范。自由始终是他最鲜明的标签，从破石而出的天地灵猴到自封齐天的狂妄大圣，他藐视礼法，挑战权威，以一根金箍棒搅动三界秩序。然而当我们摘下童年滤镜重新审视这段故事时，或许会发现齐天大圣背后的复杂性。孙悟空的自由虽源于孩童般的天真本能，但是天真与戾气的交织，强权与暴力的异化，也让这位英雄的阴影愈发刺目。那么孙悟空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为何能深得人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位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呢？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1: 须菩提祖师给孙悟空出名的时候说了一段重要的话，说：“子者癌难也，记者婴戏也，正合婴癌之本论，叫你姓孙吧。”你为什么叫你？孙悟空呢是吧？因为孙子拆开就是小子，这小孩子是婴儿。这谈玄论道，这当然从中间要引申出一大堆进入本体的玄妙说法，没那么玄。悟空就是这种天地之子，自然之性，是一个儿童般的心性的体现。那么这种自由意识确实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有优点，但也有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首先体现为一种直接的任意性，一切压迫我束缚我的东西我都要推翻啊！所以自由在它的起点往往是一种破坏性。悟空生来就是个石猴啊，向天入地，佛挡杀佛，魔挡杀魔，也就是由着这种自由本性释放出去，任性纵横，打造花果山不愿修老天之事是这种本能，后来大闹天宫大杀四方也是这种本能。但是这种本能如果不加节制的尽情的释放出去，就会变成一种杀戮，而且很可怕。所以如来曾责骂孙悟空说：“今为你猖狂称也，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包括西天怒向唐僧总是指责孙悟空暴横好杀：“只因你没修没广，暴横人间，西天广相才受至500年前之难。”所以暴横人间确实也是孙悟空的一个缺点的写照。这样的一个起点是一种破坏性，是一种任意性，但是自由又不能只有破坏性，自由也意味着理性的承担自己的责任。有破坏性也得有建设性，得有破有立啊。但是孙悟空是残缺的，他的自由意识主要是一种任意性和破坏性。当然面临着压迫的时候，比如说面临了古代的酷法和礼教的束缚，这种叛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所以孙悟空横空出世这个形象确实是有他重大的思想贡献。但是另外一方面，破坏性只是自由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如果只停留在这个破坏性的层面，那是非常可怕的，那就是孙悟空式的暴横人间。我们大概可以把自由划分为这样的三个阶段：野性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孙悟空的成长你也可以大概的对应到这三个阶段。大闹天宫是野性的自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后来带上金箍去取经了，这是法律下的自由，受到了约束的自由，但最后修炼成佛，金箍脱落了，获得了真正的解脱。但是总体上孙悟空更多的时候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野性的自由上。那么包括我们刚刚说孙悟空是孩子童心的代表，童心当时美好纯洁的我们都喜欢，但是你要知道童心里面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瑕的，它里面也蕴含着一些可怕的因素。小孩子当然是好玩的了，但是变成熊孩子也是够你受的，因为对小孩来说一切妨碍我的东西我就要把它破坏掉。所以小孩的行事逻辑是凭兴趣凭本能，他们并不是我们成人世界这些礼仪法则的约束，他们也还没有这些概念。所以这种本能性它可以为善，比如说小孩喜欢克服小动物，充满了童趣，但是呢他有一种如果转化成破 破坏性，就会破坏得更彻底，更没有边界，甚至他觉得这不过是因为好玩而已。我们举个例子，《封神演义》里边啊，那个哪吒跟孙悟空是高度相似的，他们都是中国神话里面自由之心的一个代表。但是这个哪吒也是好杀的，书中说他生在丑时犯了杀戒，也是大杀四方，他生下来就闹东海，后来又射杀了十几两两的童子。你包括哪吒闹海，我们说他是英雄，但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评价了。

0: 在那哈，那不就是一个熊孩子为了好玩用混天绫把东海龙宫搞得天翻地覆？哎，换言之，这叫破坏生态秩序。夜叉来串说，结果哪吒直接用乾坤圈把夜叉打得老将迸裂。他更可怕的是，他打死夜叉以后，他只是轻描淡写的笑说了一句：“把我的乾坤圈都污了。”换言之，哪吒还没有杀人犯罪、善恶这些概念，杀了夜叉，惹下天大的事。他在乎的不过是因为乾坤圈脏了，不好玩了，所以他这个童心里面蕴含的这种破坏性杀戮性，反而是一种更可怕的存在。那包括我们经常说小孩是善良的，这个当然也对，但是另外有很多时候小孩只是并没有善和恶的概念，他还没有养成这些意识，他只是凭本能去行事，所以所谓的善事或者恶行在他那里不过是一种本能或者一种兴趣而已。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到天宫之后啊，书中就给他一首诗歌讲：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做，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脚。这个是非常精准的，也就是孙悟空其实没有善和恶的概念。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善恶兼有，他可以善也可以恶，甚至也可以说他超越了善恶的评价之外，所以他的行事逻辑更多是凭兴趣，他做好事做坏事都是凭兴趣的。他遇到妖怪的时候经常哈哈大笑说：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不管再大的危险他总是说一句好刷子。所以他打妖怪也未必是我们给他歌颂的为了神侠将义那种道德冲动，他可能就是觉得好玩而已。当然按照马斯洛的这个需要层次的理论来看，人最高层次的需要恰好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孙悟空就是这种典型的自我实现的文学形象。所以他的形式不是为了一般人，为了物质需求，为了安全需求，他就是为了实现自心意志，凭自己的兴趣。做好事凭本能，做坏事也是凭兴趣啊，凭本能，不在乎别人的道德评价。所以这种破坏就可能更彻底，杀戮就可能更畅快，甚至他压根就没意识到这是在作恶。所以甚至对一些杀戮他有一种好玩的心态，甚至审美的快感。在七绝山遇到了蟒蛇精，这个蟒蛇精的修为很低，孙悟空明明可以一棒打死的，但那不是，他是变着法子痛痛快快的玩耍。孙悟空装到蟒蛇精的肚子里，支着一个铁棒跟着八戒玩啊，说：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来你看，那怪物弓起腰来就是一道入东红。玩了一会孙悟空又说：我再叫他变个船来你看，哎，他用金箍棒一冲，哎，那个怪物的肚皮贴着地啊，翘起头来，就好像一只船。猪八戒说：“虽是上船，只是没有威棚，不好死风。哎，所以你这个船汪起来，但是没有桅杆，也不好玩。”孙悟空说：“那行，你让开路，等我叫他死个风，你看。”他又在里边竟叫了一把铁棒，从脊背当中一槊将出去。就好像一根桅杆，那是忍疼真命，往前一串比死风更快，穿回旧路，下了山有20余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丧矣。所以你看孙悟空玩这条蟒蛇精只是非常残忍甚至非常变态的一种折磨。这个蟒蛇精修为很低啊，他没得人形，甚至都不会开口说话，这是挺可怜的，他连痛的四处打滚，他跟其他的妖怪一样想说一句大声一人饶命他都不会。但是孙悟空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尽兴，所以他甚至是把这种作恶跟这种游戏心态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当我们以孩童的视角仰望西游记时，孙悟空是神通广大的美猴王，是戏谑天地的叛逆英雄。然而若以理性重新审视这位齐天大圣的某些行径，却令人脊背发凉。在七绝山与蟒蛇精的对战中，孙悟空将杀戮化为一场天真而残忍的游戏，这种天真中的暴力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这些人格缺陷在西游记文本中还有哪些体现？
0: 那包括孙悟空还有一些故事我们以往都是当英雄看的，但你仔细一想只是作恶。比如说他去龙宫要金箍棒，哎，我们童年看连环画，这一集连环画的标题都叫龙宫借宝，但哪里是借宝嘛，那明明就是抢，这龙宫的定海神针凭什么给你啊？孙悟空看中了我就要抢走，他抢走又还要索要匹挂， 四海龙王不得已是吧，给他进贡，有的给他献靴子，有给他献铠甲，有的给他献金光，所以这哪里是借宝，这就是

你包括三界芭蕉扇，这哪里叫三界芭蕉扇？那就是三墙芭蕉扇。但是，当然，你说他在龙宫里面这个界宝也好，襁褓也好，你说他有多坏吗？好像也说不上。说他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心态，看到别人有好玩的东西，我也要。哼，这个奥特曼比我的好看，本宝宝要拿来玩一下。他大概也就是这么一种小孩心态、游戏心态罢了。这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所以我们一再讲，他这个自由意识的层次只是不高，只是本能，不是一种真正理性的自由。而且这种本能啊，往往还有非常极端的一面。因为本能的东西是完全排他性的，我只要我的自由，就不要别人的自由了。自己的自由过度膨胀，必然会侵犯别人的自由边界。所以这个也体现在悟空的身上。青狮精、牛魔王、大鹏精，他们都曾经大闹天宫。所以本来按理说他们是孙悟空的同道，但是在西天路下，当他们成为取经的障碍的时候，孙悟空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排除掉了。所以他是为了自己取经的理念，也会牺牲掉他的同道者的自由。那再比如说西游记里面死得最惨的一个是杏仙，杏花仙子非常美丽，她是一个文学女青年，她只是爱慕唐僧的才华，哎，大家看诗歌雅集，谈风弄月，吟诗作对。杏仙对唐僧没有坏心，也没干过任何坏事，但孙悟空怎么会觉得你是妖，有妖气就得把你斩杀了？所以你看，孙悟空并无自由所需要的这种宽容之心。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这种自由只是低层次的本能，是直接的自然性，所以它本身对于人的感性和欲望没有超越，也没有反思，它不能建立起一种理性的人格结构。因此如果在一种比较封闭的自然性的环境当中，哎，你当然可以展现出几分天真可爱的童趣，但只是这种所谓的童趣童心也是非常脆弱的，他一旦接触那种更复杂更高级的外在世界，比如说成年人的权力领域，这种所谓的自然与童心很快就被污染了，他的价值准则很快被那种成人世界的权力逻辑所直接占据，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种理性的人格结构，所以他只能去套用是他的规则，哎，比如说恃强凌弱、尊卑有序、等值森严这一套。所以你看孙悟空追求自由，但是他也有反自由的一面，他反感权力的压迫，但他本身并不拒绝权力，他要做的只是自己拥有权力。他反感等值森严，他也为别人骂他为不入流的弼马温感到耻耻大辱，但他其实也是个等值主义者，他只是希望自己做的这个等值制的塔尖啊。所以如来佛曾经问悟空，你凭什么闹天宫反玉帝啊？孙悟空说，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这个话当然是豪情万丈，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强者为尊的权力逻辑，甚至是强盗逻辑，我比玉帝强，所以玉帝就得把宝座让给我。所以你看，他也没说为了平等自由这些伟大美好的价值，他就是一种霸持十足的叫嚣。那包括在西天路上，在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当中，孙悟空刚刚杀了那群强盗，唐僧就给这些死者超度炼金啊，当然也是为了匹称自己的责任，说各位好啊，你们到了阎王老爷那，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孙悟空一听脾气就上来了，说你要告就告吧，你拿我怎么样，经你到哪里去告我，老孙实实不怕，玉帝认得我，天王随得我，二十八星宿惧我，九曜星官怕我，普现城隍跪我，东岳天齐怖我，十代阎君臣与我为仆从，五路昌神臣与我当后生，三界五司十方主宰都与我臣身面首，随你去告。所以你看孙悟空这个嚣张的不得了，所以他是这样恃强凌弱的，他也很相信这种权力的背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各路神仙都我小弟，随你告。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一种典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有后台我怕谁的嘴脸这个。所以包括他闹天宫是吧，有人开玩笑说也是为了一个天庭的编制嘛，也是为了天庭的权力系统当中身份的认同。所以包括他第一次向天庭，他很快就学会了这种权力的规则，他被金星引导他向界受封，嘿，悟空大使过往跑得飞快，一筋斗云就飞到太白金星前面去了，这个到了蓝天门，四大天王拦着不让他进去，孙悟空愤怒了，准备大干一场的。哎，这个太白金星一来说，大王失路，你自来未曾到此天

堂确有无名，众天丁又与你素不相识，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见了天尊，受了仙禄，住了光明，善后随你出入，随夫挡也。悟空道：“这等说也罢，我不进去了。”大派金星等于说劝他：“等你以后给了你编制，给了你名分，你随便进出了，最后你等一下。”哎，孙悟空一踢，乖得不得了，就站在那不闹了。所以你看，孙悟空也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了的。他第一次向天就学会了这种权力的游戏。甚至啊，他这个权力的习气，在这种强弱有别的权力逻辑，在他童话般的花果山就开始了。他探寻水帘洞成功，当上了美猴王。美猴王领一群猿猴、猕猴、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独自为王，不胜欢乐。所以你看，他登上猴王的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就是进行了权力的配置啊，初步建立了统治格局。打后来学了仙法，影响力更大。那第三回的回目就叫做四海千山皆拱湖，九游十类尽除名，更大的花果山帝国建立起来。而且这个童话般美好的花果山一开始的治理逻辑其实就不是什么自由平等，这是他一种纯粹的强力逻辑。孙悟空本领最大，他有金箍棒，哎，所以他当大王，所有的猴子来自其他的族类都要拜服他。玉帝遇到事情还要跟文武百官商量着办的，经常说一句话，依情所奏。太白金星他们提的很多建议，玉帝还真的是采纳了的。但是你见孙悟空要跟哪个猴子商量过办什么事吗？任何事情都他的金箍棒说了算。好，以下我们系统的分析了一下悟空心理意识的层次，梳理了他的人格模式，这谈了他的优点，也反思了他的缺点。孙悟空当然并不完美，也有各种性格的缺陷，但呢，这恰好是《西游记》啊这本文学著作的魅力。吴承恩的描写是摇曳多姿，他绝对不是概念化的高大全的那种，是他塑造的形象非常的立体，有血有肉，非常丰满，有优点有缺点。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说明的是，孙悟空是中国文学当中最自由的形象，所以对他的这个心理人格的分析啊，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普遍的中国文化心理的一种揭秘，一种探寻。同时因为这个形象它代表了最自由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也有片面有偏狭的地方，所以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本质上这个猴子是人塑造的，它的优点也好缺点也罢，只是都是我们人类自身的一种体现。所以包括孙悟空这种偏狭的自由观在现实社会当中也有很多体现，是吧？比如说有一些网络暴力现象，有一些巨婴型的人格，哎，也都是只讲自己的自由，不尊重别人的自由，不管边界。有很多屠龙的少年最终成为恶龙，以自由之名最终伤害了自由。所以啊，我们对孙悟空人物形象的反思，也是为了对于国民心理建设和法治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近日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日前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伪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近日，以数据拉萨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场活动举行。活动期间，拉萨山南启动了雅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仪式。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全市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清单，并进行了产业推荐。12个数字经济和能源产业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19.81亿元。3家数字能源科技公司有关负责人做主旨演讲。措那市日前举办第29届亚马荣物资文化交流会，本届物交会为期5天，共有325户商户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32种商品，累计人流量8600多人次，总交易额超38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近日，江孜县爱心藏田公益项目在达孜乡启动，活动现场相关负责人员签署爱心帮扶战略合作协议，多家企业认领良田成为首批爱心田长。目前，爱心企业共认领农田100亩，负责产出销售，还与50户困难残疾家庭结对帮扶，提供物资。该模式可擦亮青稞品牌，也能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八宜区近日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来自辖区的80多名适龄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抽血化验及心电图等10多项筛查。全体医务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检测，精准记录，切实为部队兵员质量把好第一道关口。日前，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7届珠峰协运舞蹈大赛决赛举行，全市各县区参赛队伍集中展示堆鞋、墙鞋、假鞋等非遗民间歌舞。比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传统民间歌舞焕发生机，展现了珠峰脚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少是非。
1: 好了，别唱了啊！这戏啊，你就先别唱了。病了就要看病，该做手术就得做手术，千万不能拖。
2: 永哥，工作先放一放，咱先做手术，癌细胞都转移了。

0: 这出任务重，我又是主演，这要是住进医院，全团演出就要受影响，还是等一等吧。哎呀，
1: 你呀，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健康想一想吗？
0: 魏华，我是演员，只要锣鼓一响。
2: 哪怕家里失火，也不能控场。戏比天大呀！程永阁第5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生前是新疆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 团里的台柱子，扮相英俊潇洒，唱腔高亢激昂，曾担任过多部优秀剧目中的男一号，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2015年10月25号，无情的病魔令他仅仅47岁的人生戛然而止。
3: 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哎，程程，程程，啊，
4: 哎呀，快快快，走走走，今天周末呢，咱一块去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玩啊！走啊，走啊！
3: 我不去了，我今天还要带家教呢。哎呀，你别扫兴了，那老虎滩海洋公园现在能看白鲸、海狮、海豚的表演呢。
4: 而且咱们还能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索道，能看见整个景区的全貌。哎，你要是不去啊，你肯定后悔。我今天真的要去带家教，跟人家都说好了。而且这不周末嘛，我还得给人家送货、送餐、发传单呢。
3: 啥？
4: 送货、送餐、发传单？
3: 哎呀，你说你爸爸在剧团当领导，你们家还差钱吗？还非要你这个大学生出去打工？哎呀，
4: 说了你也不懂。
5: 我要好好挣点钱，给家里买个洗衣机。平时洗衣服、洗床单被罩，都是我妈手洗。我心疼我妈。嘿，
6: 你可拉倒吧，都什么年代了，这谁家没个洗衣机呀？
5: 我真没骗你。我妈是下岗工人，全家生活就靠我把那点工资。我干这些就是为了给我妈买台洗衣机，让我妈轻松一点。哎，孟浩，你这次就饶了程程吧。哎，程程。
6: 哎，我们这回放过你，可不代表下回也放过你啊！下回去金石滩，你必须得去。
5: 对，
3: 好，行，小五，孟浩，下回我一定去。你看啊，我现在还得赶去做家教呢，你们尽兴啊，别管我了，你们尽兴啊。
6: 那下回合说准了啊，
3: 行，
6: 我们这次先玩去了。
3: 好好，
5: 走，
3: 成，那我们先走了。
5: 拜拜，
3: 你们尽兴，拜拜，
5: 哎，再见。
2: 看着同学们兴奋地邀约去老虎滩海洋公园旅游，程琛羡慕不已。他何尝不想跟他们一起去玩啊？来大连上大学都2年了，还没逛过这里的风景名胜呢。可是，家里给的生活费不多，自己还想挣钱买洗衣机。一想到这里，程琛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喂，
1: 妈，
0: 晨晨，
1: 哎，
0: 什么事儿啊？给妈妈打电话。
1: 我给咱家买了台滚筒洗衣机，1600块钱呢。
0: 哦，晨晨，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代加叫挣的呗。妈，过2天快递公司就该送货上门了啊。
0: 难为你了，儿子，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呀。
1: 哎呀，放心吧，妈。哎，妈，我爸呢？
0: 他呀，排练新戏呢，只要有戏演，你爸爸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排练厅。他呀，就是一个戏疯子。
1: 那您劝劝他，别太累了。对了，前阵子不是说我爸淋巴肿大吗？要不要做手术啊？
0: 妈都唠叨好几回了，你爸总是说等节目排练好了再说，自己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我爸呀，工作起来就是爱拼命。妈，您还得再唠叨唠叨他，别耽误治疗。
0: 好，我会的，晨晨，你就好好学习吧，啊。
1: 好，放心吧，妈。那再见，妈。
0: 哎，
2: 程琛父亲程永革，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2012年5月，石河子市豫剧团和市歌舞话剧团联合排练大型话剧《兵团记忆》，程永革在戏中担任主演，扮演老连长。
3: 李排长，出发前你还对我说，一定要走到和田，把红旗插到昆仑山上。你不能睡觉，你给我睁开眼。
4: 哎，各位同事，大家给我提提意见，我演的这个老连长这么演行不行啊？
5: 行啊，当然行啊。
6: 哎，好啊，好啊，勇哥。哎，你看，咱唱豫剧嘞，现在拍演话剧，你还是主演，还演得这么好，这就是成功跨界了。
5: 是啊，我最佩服我师傅了，演啥像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4: 哎呀，这也是一种尝试嘛，刚开始啊，根本不适应，一上台就端着个架子，被导演批评了好多次。没办法，只能多练。人家一个动作练10遍，我就练100遍，这不，熟能生巧了。
5: 对，
6: 太厉害了！
5: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师傅都是名角了，还这么拼，我一定要向师傅学习，好好练功，塑造好角色。哎，师傅，你是不是排练太卖力了？怎么出这么多汗，衬衫都湿了？
4: 没事没事，
6: 就是啊，
4: 我这个角色比较吃功，演起来啊很过瘾，我这一上台自然就来劲儿了。哎，咱们这出戏啊，讲的就是咱们兵团的真实故事，演起来呀，我觉得很亲切。
5: 不过师傅，
4: 啊，
5: 排戏啊，您要悠着点儿，别太累。
4: 哎，
5: 来，师傅，您先喝点水，
4: 哎，好，
5: 把汗擦一擦。
4: 哎，好，没事。哎，
7: 这汗流。
5: 咱们这戏还要巡回演出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4: 哎，
6: 是啊，
4: 知道了，知道了。
6: 身体健康啊。
4: 哎，好，谢谢大家。哎，李英啊，
5: 嗯，
4: 你自己每天练功可不许偷懒啊。
5: 你就放心吧，师傅。
2: 大家不知道，此时程永革已被淋巴肿大困扰3个月了。可为了不影响排练，他只吃了点消炎药。后来单位组织体检，发现他的肺部有1米粒大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
8: 这肿瘤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额外负担的那都不是好东西。我建议啊，切掉，而且马上就得做。
4: 哎，大夫，我们剧团正在排练一台新戏，我是主演，走不开呀。你看这手术能不能过一阵子再做吧？
8: 工作再重要，那也得看病啊，是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爱惜啊。
4: 我知道。
2: 戏是一个演员的命根子， 程永阁深知自己主演的兵团记忆是兵团准备参赛的重点剧目，导演、舞美师、灯光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要是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暂停排练或者临时换演员，人家时间耗不起。程永阁后来回忆，排练能坚持下来多亏了自己在艺校那会儿的刻苦用功，那会儿在艺校练功可真苦啊。
6: 咦，永阁，你们新疆也有人唱豫剧？
7: 当然，不仅有人唱，我们新疆还有专业豫剧团呢。
6: 真的？
7: 是啊，我就是被我们石河子豫剧

0: 个同学练十遍，程永格就练习上百遍。他知道要想学好戏，就必须狠下功夫。
1: 你们两个快来看啊！呀，这个程永格睡觉还把脚放在头上边。
2: 呀，真嘞！
3: 哎，这程永格呀，他可真肿啊，真能吃苦。
1: 太硬了。
3: 可以。
4: 不吃苦不行啊，不比你们，我这腿劲儿得好好背，不然跑圆场，老师老批评我。
5: 永格，
6: 哎，
5: 圆场快点。左手端拳，右手单身膀，不光平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两脚膝盖不能僵直，上身不能乱晃，不要端肩晃腰。你看你这圆场跑的，喝醉了吗？
7: 嘿，勇哥，不是我说你那个圆场跑的是真是不咋地。哎，但是你这个大腚拿的可重啊，这个时间长还一动不动的，佩服佩服。
4: 拿大顶一开始啊，我也头晕，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头顶了，难受得很。
3: 咦，这苦练了整长时间，这成绩非常的显著呀。
1: 嗯
3: 啊，你现在都算是班里的男生拿大顶拿最好的了。
1: 对，
3: 真是可以。
4: 所以啊，为了跑好圆场，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一条腿搬到头顶，让同学帮我绑到床头，我抱着腿睡觉，时间一长，我的腿筋一定能掰开。
1: 你看看人家，
3: 哎，真是，
1: 哎呀，咱也练吧，努力吧，
3: 这中手中。
0: 一晃三年过去了，程永格从艺校毕业了，无论是唱功、做功、念白，在所有同学中都名列前茅。他跟一同去艺校委培的同学一起回到了石河子豫剧团，画上精致的妆容，穿上色彩浓艳的戏曲服装，在舞台上行云流水，引吭高歌。这样的表现需要台下多年的磨练和学习才能做得到。
8: 哎，勇哥，
7: 嗯，
8: 从艺校回剧团都三四年了，一直跑龙套，真没意思。
4: 小赵，任何主演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虽然咱们现在演不了主演，但是跑跑龙套，积累些舞台经验总没有错。
8: 哎，勇哥，
7: 嗯，
8: 你看你在艺校的时候，无论唱念做打，那都没得说，回来练功也比别人刻苦。可你现在老演一些没名没姓的角色，你不灰心？
4: 灰心什么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咱们练好功总会有机会的。
8: 嗨，当了主演又能怎么样？现在戏曲又不景气，到团场演出你看看，全是那些老观众，人还没以前多，演得太没劲了。
4: 小赵，我劝你啊，别发牢骚，咱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得对得起这个饭碗。好了好了好了，快来跟我练套小快枪，咱这戏曲武打可是得天天练，不然手就生了。来，
8: 好好好，来来来，陪你练陪你练。来，
9: 那个陈永格，
4: 哎，
9: 到舞台上来演个钟馗嫁妹里的小鬼。
4: 好的，导演。
9: 你快点。
4: 哎，导演，我一定好好演
9: 啊。
0: 就这样，勤奋刻苦的程永格从化上妆连长相都看不清的小角色开始，一点点站到

0: 师傅，这段吃亏歌您唱得太好听了。
1: 是这个唱段写得太好了，豫剧名家贾文龙唱得也好。每次听到这个唱段啊，我就觉得有一股凛然正气，感觉呀，浑身都是力量。
0: 是啊，每次下团场连队演出，您只要唱这一段，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大家都爱听您唱。
1: 演出村官李天成的时候啊，每次演到李天成帮一个家庭困难的村民用架子车拉砖那一折，我都特别投入。剧情总能让我想起咱们兵团的基层干部，情不自禁的我就会全身心的演出。李英啊，咱们当演员的要演好每一个角色，就得好好的体会人物，知道吗？
0: 知道了，我也要好好体会角色，努力向师傅学习，争取演好角色，多演角色。师傅，不过每次演完您都汗流浃背的，身体吃得消吗？看您的脸都肿了。
1: 我没事的，师傅身体好着呢啊。
0: 听师母说，您应该赶紧去做手术，淋巴肿大手术不及时做，病情会恶化的。师傅，您千万不能轻视啊。
1: 师傅知道了，现在排练紧张，等闲下来了，师傅再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啊。能吃亏，肯吃亏，不怕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常吃亏，多吃亏，一直吃亏，在人。

0: 前阵子剧团下基层演出连演20场，第二场时程永阁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为了完成演出任务，他天天吃激素药，在脖子上扎针。18场演出下来，程永阁的脸肿了好多。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冲锋号，为李排长送行。
0: 台演话剧《兵团记忆》，豫剧演员程永阁经过不断琢磨、不停练习，终于演活了角色。但这段时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2: 哎呦，哎呦，永阁
3: 啊，
2: 咱家银行卡里的20000块钱怎么没了？
3: 哦，哎呀，老婆，你别急，别急啊，那20000元。是我取了，不过这钱用来干啥了？我说了，你可得答应我，别生气啊！
2: 哎呀，说，
3: 哎，那个前阵子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孩子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找我帮忙。你说，我是当领导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 你看，我家孩子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跟孩子他妈借遍了亲戚朋友，也没借到什么钱。我这眼看孩子快不行了，我真没招了，我只能跟你开口了，永阁。
3: 哎呀，老张，你先别急啊，我现在手头上也没啥钱。哎，这样，你在办公室等我啊，我回家拿工资卡，把卡里的钱取出来。你先拿给孩子做手术啊！
4: 哎呀，谢谢，谢谢永阁，谢谢呀！我们全家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呀！
3: 老张，你别说这些了，先救孩子要紧啊！
2: 永阁呀，永阁，你帮助别人我不反对，可你也得看看咱家有没有这个能力呀！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要啥没啥，连洗衣机都是儿子做家教买的。我下岗了，全家吃穿用度都是靠你啊。这点钱是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说，你咋说借给别人就借给别人了呀？
3: 哎呀，老婆，你别生气，那会儿不是情况紧急吗？
2: 情况紧急，那你这病情就不急了啊？现在咋办？你这手术现在还做不做？不做不行啊！你说，钱从哪儿来？
5: 啊，你就是患者家属吧？
2: 我是医生。
5: 哎呀，早就跟你们说了，淋巴肿大耽搁不起，必须要做手术。哎，你们倒好，患者不来医院，家属也不催促。现在病情加剧了吧？啊，着急了吧？
6: 患者家属，赶快去缴费吧！缴完费，我们主治医师就可以提前安排手术了。
2: 我这就去。
0: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程永阁爱人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终于做手术了。这台手术。一做就是6个小时，医生切除了程永阁的一叶肺，摘除了部分淋巴，但遗憾的是，此时已经是癌症中期，程永阁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
8: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平时要熟悉所在场所的周围环境，了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如遇火灾要迅速逃生， 不可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9: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9: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还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下集。
1: 永哥，你都化疗两次了，安心养好身体，不要再操心演出的事了。
2: 老伴儿啊，你看我这身体，操心也只能是瞎操心了。只是啊，以后要真是上不了舞台，我这心里还怪失落的。
1: 哎，失落什么呀？你看，你都演了那么多年戏，获了那么多的荣誉，值了。
2: 哎，
1: 哟，我去看看谁来了。是李团长
3: 啊，
1: 永哥，李团长来了。
2: 哎呦，哦，李团长来了。哎，团长，快坐，快坐，
3: 躺着，躺着。
2: 哎，老伴儿啊，
1: 哎，
2: 你去楼下买些水果，我跟李团长聊一会儿。
1: 哎，好的，好的，
3: 不用了，不用了。
1: 那我下楼一趟，你们聊，李团长，你们聊啊。
3: 哎，好好好。哎呀，永哥，
2: 哎，团长，
3: 你身体感觉咋样了？
2: 哎，还好，还好。
3: 那个，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你的身体咋样了，二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刚接到个任务，我们这个话剧《兵团记忆》要去乌鲁木齐演出一场，可你这个主演病者，得找人替呀。哎，你觉得谁比较合适啊？
2: 去。乌鲁木齐演一场，
3: 对啊。
2: 哎呀，团长，这你有啥好为难的？不用找人替，我自己可以演。
3: 跟恁这神替，哎，这戏里啊有很多摸爬滚打的动作，怕你受不了啊。
2: 没事儿，团长，我身体没问题。说实话，我这病情，以后再想上舞台。恐怕就难了。这次演出，希望团长能给我这次机会。我真的太热爱舞台了。
3: 中。那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坚持，那就再演一场。啊，我让你的徒弟李英照顾你。有啥要求，尽管提。啊，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去团里看看舞美，准备的咋样？啊，
2: 好，
3: 好好休息。
2: 哎，好，
3: 走了啊。

0: 李团长呢？
1: 啊，他有事儿先走了。
0: 哦，哎，团长找你，是为了演出的事吧？
1: 嗨，那个，就是救救场。
0: 你呀，真是个戏疯子。
2: 当

0: 程永阁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剧场锣鼓一响，哪怕家中失火也不能控场，要以大局为重，为观众负责。舞台是神圣的，上了舞台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你就是角色，就要全身心投入，好好演出。就这样，程永阁拖着病体参加了演出。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冲锋号，为李排长送行。
2: 师傅，咱们该出去谢幕了。哎，你全身衣服咋都湿透了呀？
3: 这一上舞台啊，就控制不住自己，感觉浑身都是力气。现在演出结束了，你说我咋一下就瘫软了啊？来，李英，扶着师傅，扶我上台谢幕。

0: 勇哥，人都说咱俩是模范夫妻。在舞台上，你是台柱子；在家，你就是我的天，是咱们家孩子的标杆。你演了那么多角色，窦娥冤、桃李梅、小姑不贤、穆桂英挂帅、泉海之歌、兵团记忆，我都爱看。也不知道是因为你爱上了戏，还是因为戏更加爱你。
1: 老伴儿啊，我从小就爱唱歌，后来学唱戏，唱豫剧，那唱腔、那旋律、那音乐，真让我陶醉呀。在咱们兵团，好多人都是河南来的，他们很喜欢听豫剧。能为他们唱戏，我高兴啊。
0: 我知道，你呀，就是个戏疯子。对演戏，你比对我、对孩子都上心。看看，咱们现在住的房子还不到60平米，你当了干部，当了领导，有好几次分房的机会，可你倒好。都让给别人了。
1: 我是领导，不能想着为自己谋福利，心里得想着大家伙。那村官李天成里的吃亏歌咋唱的？啊，唱吃亏，哎，才可能

0: 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多吃亏才可能有人跟随。哎哎哎！
1: 看把你美的，还唱起来了。
2: 程队长，
3: 哎呀，
2: 大伙来看您来了！
0: 哎呀，
2: 来看您来了！
0: 大家伙都来了，
2: 来了！
0: 谢谢大家伙。哎，老伴儿啊，
4: 哎，
0: 赶紧给大家拿点水果吃啊！
4: 哎、好，
2: 不用了，
4: 来来来，大家吃香蕉，别客气，
2: 谢谢。
0: 哎呀，你说，你们大家排练都挺忙的，也挺累的，还记挂着我，谢谢大家伙了啊！
5: 这都是应该的，您病了还在跟我们一起排练呢，大伙都很感动。都要学习您这种敬业的精神呢。
2: 是啊，我们应该学呀、啊，
6: 应该跟您学。
0: 咱做演员的，有戏演，有观众爱看，就该知足了。
2: 嗯，
0: 这排练节目本来就是咱们演员的正常工作，这有啥可标榜的？
2: 哎呀，您都不知道啊，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想找个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
6: 是，
2: 即便找上了好工作又不好好珍惜，吊儿郎当，腰来腿不来的。我觉得大家都太需要学习什么叫敬业，什么叫爱岗了。
6: 对，
0: 好好学。是啊，干一行就得爱一行，不然干脆跳槽算了。
2: 嗯，
0: 哎，对了，咱们团里最近在排练哪个戏啊？
5: 最近在排练豫剧我的娘，我的根，
2: 对，
5: 还要去河南公演呢。
2: 是，我们要到河南了，
0: 这可是好事儿啊！
2: 啊，对呀、啊，
0: 我对河南比较熟。哎，那我带人先去打个前站
2: 啊。
0: 这个戏啊，说的是咱们兵团的事儿，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啊，不管是题材还是利益都很好，一定能一炮走红。
2: 嗯、哎呀，这程团长。好是好，不过您这身体，我们在、
4: 啊、
0: 放心放心，我这身子好着呢。
1: 豫剧《我的娘我的根》在第六届黄河杯戏剧大赛中一举包揽了此次大赛的特别奖、组织奖、编剧奖、导演奖、作曲奖、舞美奖、灯光设计奖、演员一二三等奖等所有奖项。只是演职员几十号人大老远来河南只演一场，太遗憾了。
0: 领导，我们从新疆石河子来河南一趟不容易啊，这几千公里的路程，大家伙买不到卧铺票，都是坐硬座来的，那一个个脚都肿了。您看能不能考虑我们新疆豫剧回娘家的不容易，给我们多安排几场演出啊？
7: 哎呀，这个本来啊是安排演这一场了啊，我看你这么诚恳啊，那俺呢就跟其他的这个负责人商量商量，就让你们呢尽量的多演几场，中不？
0: 哎、
7: 啊，
0: 好，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就这样，在程永阁的努力下，豫剧《我的娘我的根》先后在郑州、洛阳等四个城市上演。戏中前几场他要当群众演员，同时还要干更换布景的活，忙前忙后，经常累出一身汗，但看到河南观众这么喜欢自己剧团的戏，也深感欣慰。
0: 老伴儿啊，我这一病辛苦你了。
1: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个。
0: 躺在病床上不能上舞台了，才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儿，想想咱们那个家，我对不起咱们儿子，他那么喜欢艺术，就因为艺术院校学费高放弃了。
1: 你就别瞎想了，谁家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3: 儿子没能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会遗憾，但是他会理解咱们的啊。我跟了您20年了，每次看到你为了演戏那么卖力，那么拼命，我心疼啊。
0: 真是苦了你了，老伴儿。
3: 没有，
0: 在梨园行有句话叫戏比天大，当个演员就得知道没有什么比演戏更重要的事儿。要想演好戏，要想赢得观众的认可，岂止是要冬练三秋，夏练三伏那么简单呢？得琢磨戏，琢磨角色，不容易呀。
3: 看看看看，一说到戏你就来了精神了，忘了自己还是刚做了手术的病人了。
0: 哎，那怎么办？咱是演员就得好好演戏，我又是剧团领导，更得好好的为大家着想啊。对了，李英呢？他那戏拍得咋样了？
3: 你呀，就是忘不了你的戏。
5: 师母，师父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3: 呀，李英，你来了，来来来，赶紧坐。
5: 哎，
3: 你师父刚才还念叨你呢，你就来了，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0: 李英啊，
5: 哎，
0: 你以前是唱花旦的，现在唱现代戏。你压力不小啊。
5: 是啊，刚开始很别扭，动作也不自然。
0: 嗯，
5: 但师父你啊一再教我，现代戏舞台上言谈举止一定要自然，要生活化，慢慢的我这有了不少进步呢。
0: 哎，那就好，你呀、啊、还得继续努力，知道吗？
3: 好了好了，李英一来你就谈工作。你看看，李英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5: 我知道程老师最喜欢听豫剧《村官李天成》了，我手机里特意下载了其中的《吃亏歌》，程老师一听啊，马上就会有精神的。
3: 他呀，只要是有戏听、有戏看、有戏演，就会快乐得像一个孩子。
1: 对李英这个学生，程永阁非常器重，也非常爱护，要求也更严格。排练场上有好几次把李英训得下不来台，这个时候程永阁其实也很心疼，但没办法，不严格要求，唱腔动作表情不到位，观众不认可啊。
0: 导演，
7: 嗯，
0: 咱们现在排演的现代戏我的娘我的根，我想向你推荐由李英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
7: 这李英经过你这两年手把手的教，确实是进步不小，但他担任主要角色他行吗？
0: 没问题，导演，李英这孩子很能吃苦，也好学，他一定能演好的。我呢再给他多开开小灶，让他尽快找到舞台上的感觉。
7: 勇哥，你觉得他能演好？
0: 一定能演好。别看他以前没演过现代戏，但是这孩子底子好，保证行。
7: 行，那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哎，传帮带这是我应该的。
1: 在程永阁的悉心教授下，李英很好地演绎了剧中角色，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李英并不清楚， 此时师父程永阁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0: 我叫程永阁，因为长期化疗，身体产生抗药性，癌细胞转移，每月的治疗费就得20000元。我爱人是下岗工人，儿子在上大学，这笔支出根本承受不起，特向有关部门申请困难职工补助，望批准为盼。
1: 这份困难救助申请书，程永阁犹豫来犹豫去，也没有发出去。朱卫华是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才发现的。

0: 你心里压力这么大，你怎么就不跟我说说呢？你就会难为自己呀、啊！
1: 妈，别哭了。我爸自尊心那么强，他从来不给剧团找麻烦。咱们要理解他，不能给爸爸丢脸。我也是男子汉了，以后我来照顾家。
0: 好孩子，咱家收入不高，但你爸爸除了演戏，对咱们娘俩的爱可一点不少啊。这枚金镶玉是你爸爸攒了2000块给妈买的，妈一直也不舍得戴。
1: 妈，
2: 卫华，咱们结婚20年了，我一直也没给你买过什么礼物，今天我想给你个惊喜。
3: 哦，谈恋爱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漫过，咋这会儿想起让我开心了？
2: 哎，这人都说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这一躺到病床上就知道，以后啊，我陪不了你了。以前亏欠你的也没法弥补了。哎
3: 呀，你说什么呢？你会好起来的，以后的日子还得陪着我过呢。
2: 哎，不说了，来看看这个你喜欢吗？
3: 金镶玉，
2: 哎呀，
3: 这戒指好漂亮啊！哎呀，你呀，现在咱家正是花大钱的时候，你咋还给我买这个呀？
2: 哎，别人家男人逢年过节都会给自己女人买礼物，我一直没给你买过什么，20年了。这唯一的礼物你好好留着，以后也是个念想。
3: 你胡说什么，你不会有事的啊！这个礼物我喜欢，但有你陪着才最好。
2: 嗯，
3: 知道你疼，你难受，那你就抓着我的手，让我帮你分担一点。勇哥，
2: 卫华，
3: 啊，
2: 我恐怕是不能再陪伴你度过余生了。
3: 勇哥，你不要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2: 别安慰我了，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咱家儿子大学还没毕业，以后他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都得你操心了。
3: 你净说丧气话。
2: 夫妻，夫妻本该陪伴你到老，可现在，卫华，你还年轻，要是以后碰到合适的男人，就再往前走一步，啊！我会祝福你的。
3: 你胡说什么？
0: 嫁给你我很幸福，我不会再跟任何人。
1: 可是我要不在了，你会孤单的。
0: 真要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时刻想念着你，听听你的唱歌，看看你以前的演出录像，就像还在一起那样，你我永远不会分离。
1: 桂花，
0: 有哥，别哭了，别哭了，你永远都在我心里，对你的爱会一直持续下去。
4: 2015年10月25号，程永阁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舞台，却用生命诠释了戏比天大的伟大信念。第五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程永阁荣获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下集。
1: 因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可用。
2: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8: 录音报道：高质量发展普新篇。
7: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精彩不断。
8: 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
7: 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举行。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真挚情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坚定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西藏贡献。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钉钉子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精准，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入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查漏补缺，抓好复盘，对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逐项开展回头看，持续跟踪推进，补齐短板弱项，紧盯问题，抓好整改，建立经常性整改整治台账，做到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健全机制，抓好转化，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实干担当，树牢服务大局的政绩观，增强战略定力，抢抓发展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干事创业，坚持久久为功，树牢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守为民初心，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严守底线规矩，树牢清正廉洁的政绩观，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8: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八月在视察西藏时指出，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殷切嘱托如春风吹拂雪域高原，为西藏现代化建设锚定航向。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作生动实践，奋楫争先，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在雪域大地上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7: 前不久，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举行，大会以健康绿色全链升级构建高原牦牛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同步设置特色畜牧产品展示、优良畜种评比、专家交流研讨等一系列活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高原生态实验站副站长武俊喜：
9: 首届牦牛产业大会集聚了区内的外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共同探讨牦牛产业如何发展，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呢，将科研成果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7: 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10: 本次大会为我们破解牦牛产业发展瓶颈，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带来了宝贵思路和方案，我们会充分借鉴吸收经营成果，持续深耕牦牛肉深加工领域，把产品做优做强。
7: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德庆卓嘎：
10: 筛选出了一批优良生产性能的核心种源，搭建了选优推优的专业平台，不仅能引导牧民科学选种育种，更为西藏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
7: 本次大会达成了一批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3.73亿元，为我区牦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高原畜牧发展新格局再添新动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朴珍：
11: 截至2025年底，牦牛存栏达到610万头，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总书记对西藏发展的方向指引，一年来化作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地处藏东腹地的昌都市，是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今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突破190亿元，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为高原经济注入澎湃绿电。作为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大脑，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的管理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等项目核心建筑今年5月全面封顶，项目是昌都打造百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核心一环。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江西兵：
12: 想承担对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电源实施的实时调度、数据分析和运维保障重任，它将直接服务于藏越支流等跨省区输电通道，为保障清洁能源稳定外送、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支撑。
7: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是总书记结合我区资源禀赋，从实际出发为我区指出的一大发展方向。一年来，林芝市嘎拉桃花村通过文旅融合的多元布局，实现四季有景、四季可游、四季增收。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3: 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呢，盘活起来、利用起来，发展更多的新业态。
14: 跟拉萨的旅行社也进行了沟通，体验国林卡，可以组成团队进行想见比赛，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可以赏花60大庆的彩车，也可以打卡，感受我们夏日的桃花源。
7: 从草原牧场到光伏基地，从自然风光到文化盛宴。一年来，我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提及不稳、行稳致远，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发展动能持续转换，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为高原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新征程上，西藏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时代召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
8: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21号继续火热进行，在足球、篮球、田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大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精彩不断。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7: 21号，足球项目迎来铜牌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两队防守严密，拉扯激烈，日喀则队最终1-0拿下比赛。日喀则队队员但增曲扎：
15: 没能进入决赛，有点遗憾，今后我们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7: 当天3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6战全胜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拿下亚军，山南队收获季军。拉萨代表队队员扎西德吉：
16: 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7: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志博弈，比拼谋略。目前8强争夺战正酣，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21号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奖，萨迦县强杆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抱石头、古多传统力量项目决赛当天开赛，拉萨代表队选手江白、战堆包揽古多项目冠亚军，那区代表队选手次仁罗布抱起350斤的石头，强势夺冠。次仁罗布：
17: 非常尊敬乐赞珍珠。
18: 在全运会上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过程还是挺难的。
7: 田径赛场精彩不断，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以4分07秒87夺得男子1500米冠军，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分别斩获男女400米冠军，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那区选手次仁央松分获男女100米桂冠，成都选手程林家村、拉萨选手袁青分别拿下男女子铁饼冠军。男子1500米冠军尼玛桑珠，
19: 整个赛事非常棒，很有挑战性。
7: 女子400米冠军次仁卓嘎，
20: 挺开心的，没想到会拿到第一，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7: 男子400米冠军次仁朗杰，
21: 站在自治区最高讲台上已经很高兴了，4年后我还会来，希望比赛越来越好，也希望自治区的田径越来越好。
7: 女子铁饼冠军袁青，
22: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8: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既有现代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温度。不少运动员突破项目边界，跨界参加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书写传承与热爱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7: 在本届运动会中，多名选手跨界参赛，在不同赛场展现多元风采。来自林芝代表团的运动员罗布旺堆今年22岁，是湖北某高校篮球队队员。本届全区运动会，他报名参加了篮球与珍珠球两个项目。罗布旺堆，
23: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区运会的比赛，同时报了珍珠球和篮球两个项目，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7: 现代篮球侧重个人技术突破，而珍珠球作为传统民俗项目，考验的是团队默契与临场配合。赛事中，罗布旺堆所在的队伍多次在落后的局面下逆风拼搏，展现出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他表示，将持续保持热爱，向身边同龄人普及推广珍珠球，让更多青年了解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罗布旺堆，
23: 篮球需要的是自己的技术可能多一点，珍珠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眼神交流可能更多。以后会坚持打球，保持热爱，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珍珠球这种民族传统运动，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7: 阿里代表团运动员、基层体育老师丹增达杰，早年曾接受专业射箭训练，时隔数年，他再次参加射箭比赛，并报名参加了响箭比赛。丹增达杰，
24: 2017年参加了体校的射箭队，大学毕业以后就没碰过弓，得到通知，心里非常激动。
7: 竞技射箭和响箭两个项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技术相通。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丹增达杰快速适配响箭赛场。
24: 练射箭必须把标准的动作打出来，打不出来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这个动作带到响箭上，标准的动作做好了以后，成绩也挺好的。
7: 深耕基层体育教育，丹增达杰始终坚守传承使命。他希望以本次赛事为契机，将传统体育技艺带到校园，扎根基层，助力民族体育薪火相传。阿里地区代表团运动员丹增达杰，
24: 希望把民族传统的奖金带到学校，发扬光大。
7: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在拉萨举行。演练设定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发生大面积停电的事故场景，设置跨区电力支援等17个演练科目，全方位检验我区电力保供和应急管理能力。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强调，要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加快电源结构优化，强化大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健全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应急能力。

0: 巴桑卓玛。
1: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0: 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四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金奖获奖选手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曲珍，
2: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当好主人翁。
0: 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3: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4: 8月17号至21号，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5: 我的授课的内容是电影改编的一些理论。
0: 本次活动开设了6场专题讲座，特邀部分业内专家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展开授课。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仲谋，
5: 西藏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的历史底蕴，注重文学界和影视创作界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去进行传播。
0: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6: 我也看了很多藏族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年轻、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导演。民族题材电影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0: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寻梦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青年导演港珍，
7: 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电影是不是可以结合文旅。
0: 西藏大学学生曹玉梅，
8: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去评论作品，更在于去引领我们的创作，引领审美，去传播正能量，对我未来的创作非常的有指导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西藏湖北两地文联联合主办，首次实现鄂藏两地文艺研修活动深度融合，一体共建。西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李洪川，
9: 近年来我们西藏影视创作行业涌现出一批不错的精品，着力培育本土专业评论人才，以优质的文艺评论引领影视精品创作，持续为我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文艺理论评论动能。
4: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亚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在泽当举办。山南市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栋梁，
10: 2026亚龙文化旅游节坚持文化达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亚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4: 2026亚龙文化旅游节设置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各项筹备正有序推进。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南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拉元，
11: 今年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源幻彩新时代，亚龙踏歌新征程，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4: 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12: 本届亚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

0: 业界会紧紧围绕我市七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深查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举行，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处，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活动，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3: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
2: 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及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走进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感人故事。据了解，活动自今年七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理论与实践，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连着经济大盘的稳进提质。但提及生活性服务业，大家受困扰的共同话题就是优质供给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被动将就，难以实现有质感的讲究生活。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具体举措覆盖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服务价格规范监管、经营主体信用查询、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等多个维度，靶向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生活服务要讲究，不要将就。时评说，打造供给充足、品质优良的讲究服务，让消费者不再将就，一条必经之路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规模是基础，品质是核心，不打磨品质，规模再大也无法持续。紧跟居民消费需求迭代趋势，推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精准匹配，方能实现总量扩张与品质跃升的同频共振。海南制定家政地方服务规范，搭建家政信用信息平台，着力培育家政劳务品牌椰嫂，截至目前已带动近50,000人就业。实践表明，扩量与提质只有协同转动，才能让消费者既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好选择。普惠打底，特色增色，普惠为的是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保障群众刚性基础需求，特色为的是顺应持续升级的消费浪潮，满足差异化、个性化诉求。江苏苏州依托老旧街区改造，打造宠物主题文旅消费街区，满足青年群体新兴消费需求。贵州多地把咖啡厅搬进溶洞天坑，培育壮大山地微度假新业态。特色化创新探索不仅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更为行业持续发展开辟出全新蓝海。生活性服务业点多面广，经营主体分散，既需要放活激发活力，也需要管好守住底线。辽宁沈阳和平区和平新村社区通过盘活闲置空间自办食堂，招募居民志愿者参与，常态化为辖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暖胃又暖心的幸福味道。政策有温度，监管有厚度，行业发展才能更讲究。 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营者参与进来，强化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社区照料、文体休闲等领域供给；另一方面，健全监管体系，完善行业服务标准、信用评价、溯源管理和纠纷调解机制，加快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环。从将就到讲究，是服务标准和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更是对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把将就的短板补齐，把讲究的长板拉长，每一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都将化作百姓心头的获得感。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1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3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4: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4: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文艺佳作礼赞时代，高原风光尽显芳华。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表演唱作品《嘎拉村的欢笑》。这个节目去年亮相于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节目里那一句饱含感恩的巴卓亚的歌声传遍四方。前不久，他再一次登上舞台，于本月15日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进行展演。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节目的编导演员云登罗布，一同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之后，我们将目光投向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获奖精品剧目之一，走进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跟随记者明月聆听剧目创作背后的故事。最后，我们跟随主持人王松的脚步去探访林芝朗县的三色湖，领略藏东秘境独有的自然风光。此刻呢，伴着望卓措的《灵动西藏》，开启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伴着悠扬的歌声，首先要带大家走进原创节目《嘎啦村的欢笑》创作背后的故事。嘎啦村的欢笑是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中的重点原创节目之一，问世至今刚好走过1年多的传唱历程。作品以林芝嘎啦村的真实蜕变故事为创作原型，聚焦小村庄依托生态旅游、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增收的幸福变迁。创作团队深受总书记给嘎啦村村民回信精神的感召，多次深入嘎啦村实地采风，走进田间地头，倾听村民心声，收集最真实、最质朴的生活细节与感恩瞬间。创作过程中，词曲编排反复打磨，数次修改，力求原汁原味呈现基层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整首作品以一句淳朴的林芝方言“巴卓亚”，也就是感恩为核心，将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怀娓娓唱出。节目一经推出，迅速传唱开来。时隔1年多，热度不减，前不久更是再度亮相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的舞台，再次向大众展现雪域乡村的崭新风貌与幸福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的编导演员云登罗布，深入了解这部爆款文艺作品的创作初心与出圈密码。

卓呀巴卓，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2026年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林芝士代表队带来的表演唱《嘎拉村的欢笑》又一次唱响。歌声嘹亮，舞步矫健，演员们的神情里满是喜悦与感动。熟悉的旋律传来，守在直播屏幕前的云灯罗布不禁动容。他说，真挚情感的表达永远最动人。一年前他还是舞台上的一个节目，如今他已经走出舞台，真正融进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我的心愿实现了。时针拨回到2025年8月20号晚，西藏大剧院灯火璀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雪域欢歌》在这里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观看演出。嘎拉村的欢笑作为展现幸福新西藏美好图景的重点节目登台亮相。云灯罗布回忆说，当唱到愿您再到我家乡，心中想念总书记这一句时，眼泪怎么也绷不住，那种感动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时隔一年再回忆起那一刻，云灯罗布的声音微微发颤。作为节目的编导兼演员，他比任何人都懂得这句歌词的分量，那不是写出来的词，而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话。

嘎拉村的欢笑历时数月创作，以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嘎拉村村民的回信为精神主线，融合地方民歌元素与现代舞台表达，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农牧民的幸福生活与感恩之情。作品中反复吟唱的巴卓亚是林芝方言，意思是感恩，它不只是一句台词，更是各族西藏各族人民发自心底的真情告白。作品火了，云灯罗布响的却不是掌声，舞台落幕，作品不能落幕，这是他最牵挂的，要让这部作品真正扎根在群众中间。一年过去，愿望照进了现实。云灯罗布介绍说，目前嘎拉村的欢笑已经有了广场舞版和合唱版，西藏各市地各单位都在跳都在唱，我希望它能够像洗衣歌逛新城一样，成为折射新时代西藏风貌的经典之作。从剧场到广场，从演员到群众，一首歌走过的这一年，正是党的声音在雪域高原深入人心的一年，也是文艺作品从为群众演到群众自己演的一年。当感恩不再需要舞台来提醒，幸福便成为最日常的歌唱。如今每当夜幕降临，不仅在西藏各地，新疆等省区的广场上也时常响起这熟悉的旋律。简单的曲调伴着人间烟火的暖意，欢快的舞步褪去一天的疲惫与烦扰，人们心怀感恩，在结伴起舞中感受幸福，传递幸福。唱着巴卓亚，日子越过越甜，跳着巴卓亚，脚步越走越欢，歌声里是嘎拉村桃花树下的新生活，是雪域高原各族儿女心向党感恩奋进的精神底色，舞步中是稳稳的幸福，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巴卓亚的歌声正从嘎拉村的桃花树下唱遍四方，唱的是感恩，舞的是幸福，走向的是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1: 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北京时间12:58，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我是莫成，感谢您继续陪伴。

0: 表演唱嘎拉村的欢笑，一曲欢歌传扬四方，道出了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而更多扎根高原的原创文艺作品也在舞台之上持续绽放光彩。目前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各项展演已经落下帷幕，多部精品剧目斩获格桑花剧目奖。舞剧《扎西夏卓》、阿里情景歌舞诗《堆阿里》，以及首部原创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三部作品展获此殊荣。舞剧《扎西夏卓》创牌演出单位拉萨市歌舞团曲艺团，这是一部以拉萨堆鞋藏族踢踏舞作为核心叙事语言的原创舞剧。剧目讲述原藏医者夏卓远赴高原，与藏族青年扎西结下深厚情谊，生死相交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原藏医生来到高原奉献青春，多年以后他的女儿重回这片土地，延续父辈的缘分，和扎西一家代代传承踢踏舞步。全剧以堆鞋舞蹈串联起整个故事，借舞蹈完成传统与当代的对话，诉说汉藏守望相助、血脉相连的动人情谊。情景歌舞诗《堆阿里》，民间口传俗称《堆阿里》，创牌演出单位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作品深度挖掘阿里地域的历史文脉与民俗风情，将象雄文化传承、高原戍边奉献、当代牧民新生活三条叙事线索交融融合，综合歌唱、舞蹈、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回望悠远厚重的古象雄文明，讲述一代代高原阿里儿女扎根高原、眷恋故土、守边奉献的精神风貌，呈现阿里大地古今相融、欣欣向荣的时代图景。舞剧《与太阳共舞》，创牌演出单位山南市艺术团。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题材原创舞剧，舞剧《与太阳共舞》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与音乐编排，填补了我区洛巴族大型原创舞台剧目创作的空白。舞剧《与太阳共舞》最早于今年7月在山南完成首演，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展演中，这部作品8月初在拉萨上演。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明月在演出当天采访了这一部剧的主创，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段采访录音一起来了解这部舞剧以及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西藏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将喜马拉雅南麓洛巴族的古老传说搬上舞台，浓郁的山林风情、厚重的民族故事，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洛巴文化独特魅力。舞剧导演桑丹：
2: 我们这个舞剧呢，落脚点是落在那个1965年自治区政府成立那个节点上，洛巴族称正式被国务院批准到少数民族名列当中的一个故事。主题是以洛巴族刚开始的阿布达尼，也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太阳神的这么一个概念，是从他们的这个信仰转化到我们当下的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新太阳，也是我们这个在

0: 党的好政策下这么一个的身份转换。这部剧呢，我们是从序到中间主要内容片段是分为四个篇章，然后再加一个尾声。我们叙事主要展现视角是从一个洛巴族老人，是从他们那个龙子县的一个朵鱼村的展览馆里进入这个他曾经经历过的这个回忆。第一幕呢，我们也是起名为太阳祭这么一个概念。太阳祭里面展现的是洛巴族太阳神以及他们的一些民俗民风的一些历史。然后是第二个呢，我们是讲述的是两个部落冲突以后，亚西女主等于是我们有个辞别的过程。辞别的这个当中呢，也受到了很多在这个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等于是英军，我们指的是一个大反派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应该是一个阴谋诡计，是发现了这个。这个是第二幕。然后第三幕呢，我们是婚典离祸这么一个场景，这里面完全是讲述的是在这个婚礼的一个大场景里，大反派的这个形象是完全在这个婚礼的欢乐和这个热闹的这么场景里，他的这个野心就在这个婚礼里，也跟两个不同的洛巴族的部落产生了一个极为大的一个大矛盾。然后两个部落需要是把里面我们自己本民族洛巴里面的这个隔阂先放下，一致对外，要抵抗同仇敌忾的这么一个，把家国情怀放大，然后是一致对外跟大反派进行对抗。然后在这个对抗当中最激烈的时候，迎来了我们的新生，也是我们的解放军把洛巴族这个族群救赎的。我们是希望把这些较为传统的东西用更科技的手段，或者是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进行新的编创，但是我们在这个新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守住这个“守正创新”这四个字。
1: 说到“守正创新”，具体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守正这块呢，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所有洛巴歌词也好，五段的形成，等于是肢体语汇也好，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深度的采风。我们是从去年七月份，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在西藏片区的所有，反正牵扯洛巴这个民族的，我们应该是都已经采完一遍了。因为我们采完以后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边疆，然后在这块区域生活的洛巴族真正是什么一个状态，也是对我自己来说创作当中其实是很有感触的，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 那创新呢体现在哪里？
0: 创新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然后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肢体语言，然后我们要符合在当下的审美当中，要去把他们的舞蹈语汇也好，他们好听的歌也好，提炼到这个环境里。然后是我们通过更多的那个技术手段也好，比如这里面我们用了投影，他们有个神术的概念，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怎么能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在创新上一直把的一个东西。然后再谈到舞蹈语汇呢，舞蹈语汇其实洛巴族的舞蹈语汇会相对比较少，但是我们要去提炼他们当中的一个精髓，然后去创新，但又是要符合当代的一个审美，又要守住他们这个味道，这是最难的一个点吧，应该对创新来说。
1: 作为这部剧的导演，您认为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它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这部剧的话，因为大家都了解，现在是已经提到这个主题是西藏首部洛巴族舞剧，而且是因为洛巴族本来就是一个较少数一个民族，然后他们有歌，歌是很多，但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在这个创作当中，我们能怎么去利用，怎么去把这个之前这些素材整合到这儿，然后能让观众眼前一亮，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首部，我觉得是一个亮点。然后第二个亮点呢，是我们在这个采风的当中，我们算是搜集了所有的洛巴族的歌舞，无论是从林芝的墨脱县也好，哪一沟也好，然后是龙子的朵鱼乡也好，这么说吧，目前来说洛巴族这个收集的资料，我觉得我们这应该算是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1: 我们发现就是洛巴族的服饰应该是非常有特点的，你可以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以及他在这部剧中的一些呈现。
0: 其实是这样的，您谈到这个服装来说，其实对于洛巴族这个服装呢，他们是分部落的，但是我们就看在把这些所有的部落的这个精华的一些元素提炼出来，然后我们也不是把这个服装作为一个传统的直接搬上舞台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也请了国内一些服装设计大师，在那个保留民族元素的情况下进行提炼加工，而且是应该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一部舞剧的服装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1: 这部剧的名称《与太阳共舞》，您可以解读一下这个剧目的名称吗？
0: 其实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之前等于是洛巴族的，他们是崇拜大自然的，崇拜天地合一，天地馈赠他们一切的，而且他们会把阿布达尼有个说法是太阳神的一个概念。但是通过我们这部后面我们在国家的政策下越来越好了以后，我们主要是讲述的是就是一个信仰的转变。第一个是等于是他们是心中的一个信仰，但是我们慢慢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以后，是第二层，太阳是还是那个太阳，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同样的太阳精神的一个转换，而且是在太阳下共舞，是一个幸福的共舞，感恩的共舞。
1: 正如导演桑丹所说，太阳寄托着洛巴儿女对光明的无限向往，想要原汁原味还原洛巴族独有的文化气韵，创作团队必须走进山野，扎根民间。本剧导演达洛全程参与采风与编剧工作，深入边境村寨搜集第一手素材。本剧导演达洛
2: 这次参与到这部剧里头洛巴族的民俗这一块就是我们到边界一线去采风，我们整整用了3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打磨这个剧，然后就是这里面体现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对以往的信太阳的信祖先的一个祖先崇拜，最后到变成了就是家国情怀。然后从1965年开始，然后就洛巴族正式成为了中国56个民族之一。然后就是我们整部剧里头要表现的就是百年的洛巴族的一个变迁，从一个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大的变迁。我的团队不仅是有我们的藏族、洛巴族、蒙巴族，还有彝族、佤族、傣族，他们其实对森林的一些文化，尤其是云南的有些专家呀，也有北京的，而那些专家一过来后，他们对森林的文化是很有那个，他们有经验的。可是，在西藏这片也是跟又云南不一样。然后就是我们是泛喜马拉雅的，然后就是喜马拉雅南岸的一些文化以后，这个文化怎么去表现呢？我们要找根，然后就寻根。我们就是主创团队，我们是沿着219一跳下来的。下来完了以后就是慢慢的，而且是跟着老百姓同吃同住在那里，然后就慢慢去了解一些东西，然后就把整个资料啊那些全部都有视频的有文字的东西。我们的洛巴族是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然后就是我们是口传型的一种文化，我们就是主创团队是本着对一个民族的活化石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保护，然后就我们也在积极的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用舞剧的形式，用更好的舞台艺术的形式，把一些洛巴族的文化保留下来，让更多的人就是把一个喜马拉雅南岸的一个活化石的一种文化，然后就保留在这部剧里头，让后人继续能欣赏。
1: 考究的洛巴族服饰，独具特色的舞蹈，共同塑造出鲜活的舞台人物。青年达芒是整部舞剧的灵魂角色。演员格桑扎西凭借富有张力的肢体演绎，向观众展现洛巴族人民的坚韧品格。
3: 你好，你在《与太阳共舞》这部舞剧中饰演什么角色？
4: 我饰演的是达蒙。
3: 他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觉得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一个，是一个守护者，从守护小到他自己守护公主。然后往大了说，就是守护他这个洛巴部落嘛，族群。最后他可能就跟随我们解放军同志一起走向新生活。
3: 你是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角色的？
4: 首先我肯定是要上台之前，提前20分钟要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通常我都会在，上场口旁边待着，待那么20分钟，完了就是 让自己静下来，进入到这个角色，然后在舞台上可能就不是我在表演了，是真的把这个达蒙，是真的把他的故事讲出来，是这样的。
3: 通过这个角色，你想向观众传递什么样的情感？
4: 首先肯定是要讲好这部剧的内容嘛，完了之后我可能更多想表达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部剧，让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广大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让他们感受到咱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就是多民族之间交流交往的这种一个概念嘛。
1: 精彩的舞台演绎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走出剧场，观众们依然沉浸在独具魅力的洛巴文化中。这部剧也给游客李先生一家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你好，我们来自哪里？
5: 我们来自贵州，然后他四川的。
6: 我们自驾游2000多公里来到了西藏这个地方拉萨。
1: 那今天晚上来看这个舞剧，有什么感受？
5: 特别特别的好看，震撼。然后特别是开场那一幕的话，就是认认真真看，就是我感觉我的眼睛已经花了，因为每一个就是舞蹈的这个人员，他都有他自己的这种表情，然后他的动作都很到位，看起来都会有这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洛巴族的这个文化，然后通过这个剧的话，我们也了解了，他就是在为他们部落，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做出的牺牲以及和斗争等等，这些就是我感觉都非常的震撼。看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哈，就是西藏做的这个活动对游客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友好，我在这里的话免费就能看到这个，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6: 西藏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个印象。
1: 这样的演出对于你们的这次旅行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5: 这一次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是从318自驾几千公里过来哈，就是沿途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受，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哈，我真的会感觉就是他会在西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点让我特别特别的，就是我觉得他很用心，然后那个也对我们特别的友好，而且是一个惊喜，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个东西，并不是奔着他而来的，但是来了之后，然后他给我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惊喜。
1: 小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看了这个演出以后，
7: 我觉得这个演出很好看。
1: 你看到了什么？舞台上有什么？
7: 舞台上有坏蛋，
1: 还有呢？
7: 他们的服装很特别。
1: 洛巴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大量特色民俗歌舞文化深藏于喜马拉雅群山之中。舞剧与太阳共舞，以舞为载体，挖掘活化传承洛巴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舞台上，这部作品不仅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了洛巴文化，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鲜活的文化见证。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我是莫成。刚才我们跟随记者明月一起了解了西藏首部洛巴族题材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背后的创作故事。如果电波那端的您也看过这部舞剧，相信也会被它厚重的剧情、浓郁的民族特色深深打动。当然，除了与太阳共舞之外，一同获得格桑花剧目奖的舞剧《扎西夏卓》，阿里情景歌舞师堆阿里同样挖掘各地的地域文脉，用精彩的舞台演绎展现着西藏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为广大观众奉上了高品质的文艺盛宴。我们也将在往后的节目中陆续讲述他们的创作故事。此刻把尼玛扎西深情演唱的《阿巴达尼》送给大家。尼玛扎西是米林县南依沟景区的洛巴族歌手，据他介绍，这一首《阿巴达尼》讲述了米林洛巴族的始祖传说和悠久历史，也是当地非常经典的原生态歌曲。歌曲之后将一起来了解西藏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高原上的精灵》。

古老的歌声诉说着洛巴先民的故事，尼玛扎西原汁原味的演绎也让这一首原生态民歌阿巴达尼充满了山野间独有的灵气。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西藏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高原上的精灵》。高原上的精灵这部作品的诞生，既饱含浓浓的高原情怀，也汇聚了区内外专业团队的力量。编剧德吉央宗更是第一次进行音乐创作，他希望为孩子，为这片土地打造一部有温度的作品。创作灵感正是源自于他的家庭成长记忆与平日里的生活点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了解这部剧目。近日，我区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高原上的精灵》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藏地文化韵味与生态教育意义的视听盛宴。这部剧以独特的高原生灵视角切入，选取牦牛、藏羚羊、藏野驴、黑颈鹤等动物为主角，将其塑造为充满灵性的高原精灵。剧中优雅的鸟族与草原上的牦牛族群因一场矛盾误会心生嫌隙，最终在亲情的温暖与友情的滋养下放下分歧，凝聚力量，共同守护雪域家园，

深刻诠释了万物命运与共的内涵。为将作品打磨到极致，自治区话剧团特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级编剧傅玲现场进行剧本指导，并携手区外优秀导演、作曲、舞美团队通力协作，在立足本土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推动西藏文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据了解，这部剧的剧本此前已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中国2023年度儿童剧优秀剧本奖，2025年完成首轮公演，2026年创作团队结合最新高原生态背景完成适配性改编，进一步丰富角色的立体性，以全新版本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高原上的精灵受邀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本月27号在北京中国儿童剧场演出两场。透过高原上的精灵，我们看见了扎根高原、面向儿童的文艺初心。愿今后有更多这样温暖的作品，把高原独有的美好带给每一个心怀好奇的孩子们。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3: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2: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9: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8: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您的一路相伴。舞台上的文艺精品温润人心，山野间的高原风光同样动人。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从剧场舞台投向辽阔的高原山林。一山藏三色，一湖一风景。西藏不乏能够同时看见三座湖泊的地点，折弓三错、堆纳三错便是其中的代表。而坐落于林芝朗县的三色湖却有着独一份的特质，站在山顶可将三座色彩迥异的错尽收眼底，分别是碧绿的雍错、橙红的森错以及湛蓝的东错。近期本台记者王松实地探访朗县三色湖，带您开启这一段与众不同的高原徒步之旅。
4: 八月，我们到访朗县三色湖之时正是雨季。徒步出发的清晨，山顶方向乌云翻涌，不断向深山聚拢，那里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所幸乌云遮蔽了太阳，让晨间的徒步多了几分凉爽。中午云雾散尽，天色全然放晴，三色湖展露了它夏季最美的姿态。在降雨多发的八月邂逅这般美景，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三个湖中三错最为奇妙，当地村民介绍，寒冬时节湖面被大雪覆盖彻底封冻，森错就变为一片洁白，

0: 待到三四月份，湖水色泽加深，近乎墨黑。进入七八月，又会出现我们此行所见的橙黄色。村民次人望堆，
1: 看点就是那个红丝图嘛，就是那个特别神奇，就是一年可以变三个颜色。三月底到四月的话就是黑色的，然后五月、六月、七月是橘黄色的，然后到九月底是黄色的，一年可以变三个色，就光那个湖。
0: 三色湖的名字起得十分贴切，它既指山顶一眼可以望见的三个不同颜色的湖泊，也概括了三错一个湖泊随四季流转幻化出的多重色彩。三错变幻的色彩源自高山冰雪融水裹挟而来的矿物质。徒步的途中不难发现，山间溪流已经把沿途的岩石浸染成了黄色。这些矿物质在湖底沉淀，经由阳光折射，湖水便显现出独特的橙黄色。受光线观赏角度的影响，还会过渡为橙红色。同行的游客利恩已经有十一次进藏经历，打卡过西藏众多的知名景点。当我问起会给此地打多少分，他一时难以作答。我们一行人有着相同的感受，这里或许算不上西藏天花板级别的自然风光，但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不可多得的小众景致。游客利恩：
2: 我是从广东惠州来的，怎么会知道有这个三色湖呢？是因为我在那个微信上的那个视频号看到有人在爬这个三色湖，当时就觉得这个水真的会有那么漂亮吗？但是既然来西藏，所以我就必须要来看一下，所以就找好搭子然后一起过来了。然后今天天气很好，上到去呢三个湖，其中一个红色的叫深错，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那个颜色太美了，太惊艳了。然后呢我还试了一下那个水的味道，有点酸酸涩涩，当你用手去把它装起来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颜色的，所以说明下面的矿物质是非常的丰富，是很神奇很奇特的一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这趟旅程，所以我很满意的。
0: 另一位游客林贤则是通过小红书知晓了这处秘境，他格外偏爱这类避开人潮的徒步线路。
3: 从小红书看到的南下三色湖挺漂亮的，就聘了个老乡来过来，这地方好啊，小众地方，我不喜欢那些传统的那个景点，人太多了，再堆，我就喜欢找这些小众的线路。今天就我们三个人去，风景可以啊，又有军级点啊，又有溪水啊，如果冬天的话还可以看雪。这个就喜欢徒步啊，要有一定徒步基础的，要不你走不了这个线路。
0: 徒步起点所在村落海拔3900米以上，想要登上俯瞰三湖的山顶，往返全程约16.5公里，最高海拔可达5050米。整条山路起伏绵延，累计爬升1300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更适合具有高原徒步经验的游客游览。游客利恩：
2: 最难走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最后一个山顶，是5080，听说是这个高度，同时看到三个错。上去天气很好，但是那一段路确实是有点比较难爬一点，因为都是碎石路段，但是熬一熬也过去了，所以呢我觉得是很满意这趟旅程的，很开心。爬上去的时候走下来，我一路在看两边是很多那些杜鹃花之类的，我想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会很美很美。然后呢如果说想来看的朋友呢其实都可以，当地的村民他们有马匹，目前来说收费还是比较公道的。然后想来的朋友只要不是小白没有高反都可以来试一试，走不动的时候可以骑段马然后再走一下，挺美的这个地方，值得来。
0: 游客林贤：
3: 十六公里1300爬升是有一点难度的。
0: 如果说想节省时间和体力，可以选择住在山下的村落。当地的三色湖古扎村小院民宿是唯一的一家住宿点，由村民次仁旺堆经营。
1: 2024年9月底，那时候就是开始那来旅客了。我这边目前有5间房，两个是3人间那种，其他的都是2人间的。收费标准的话，就是现在的话180一个晚上，然后就是230包含早餐和山上带的野饭嘛。到村子里面住的话，就是上山的话玩个1个小时也可以，然后你住县里的话必须要早一点起床，就是时间的话能爬，但就是回来的时候很晚，很危险的天黑的话。
0: 民宿整体条件朴素，洗漱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餐食由次仁旺堆的妻子拉姆负责制作，可以提供一些家常简餐。
4: 我会做脏面、肉饼、甜炒，还有鸡蛋面呀，还有那个煮鸡蛋，还有牛奶，新鲜的牛奶，盖饭，青椒肉丝盖饭，还有那个藏炒面，还有土豆肉丝，鸡蛋炒饭。
0: 民宿老板次仁旺堆十分热情，此行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当天凌晨3点现挤的牦牛奶，让人印象深刻。三色湖的简易徒步步道在今年8月初才正式修通，但海拔4800米的森错之后，通向山顶的最后一段路依旧是碎石混着黑泥的路面，坡度接近40度，非常陡峭，雨天极易打滑，通行风险较高。
5: 这个路真的，
0: 如果说遇到降雨天气，请务必听从向导的建议再决定是否登顶。出门旅行，安全应当放在首位。目前上山的路况和天气比较复杂，因此村里要求必须聘请向导。向导是由村内的8户人家轮流值守带队，当中有2-3位村民的普通话比较流利，3位水平一般，还有2位沟通较为困难。如果遇上这类情况，也请游客多一些理解和耐心。次仁旺堆
1: 不是单独收那个向导费，向导都提供服务嘛，450里面包括捡垃圾，然后我们每周都要去上去捡一下，保护那个嘛火灾那种，然后有些动物就是攻击人那种的，就是我们保护旅客。上山的时候旅客那些东西那些背不了的话，我们的向导也可以帮他背，然后有些是上去的时候能上，但下来的时候下不来，然后我们也有背过下来的。也有就是到山上嘛，就是衣服那些没带，就是我们自己有雨衣的话也可以给你们用，我们自己平时在高原上嘛习惯了。9月底的话很漂亮，树叶那些都有各种各样的，绿色也有，黄色也有。山顶上的话差不多是6月到7月左右在开杜鹃，半山腰的话差不多是5月和6月嘛，挺漂亮的。那时候夏天和秋天都适合来旅游，冬天的话我建议不用来，那时候都路况也不好，都已经结冰嘛，滑嘛。
0: 三色湖徒步全程约16公里，体力较差的游客可以提前联系向导，花费150元雇用马匹，马儿既可以载人也能驮运物资，但受到悬崖窄路的限制，骑马只能抵达海拔4600米的雍措，之后无法继续向上，实际可以骑行的路段比较有限。介绍完三色湖的概况，我们还为您带来了实用的出行提示。如果说您选择自驾从拉萨出发，导航搜索林芝朗县仲达镇古扎村就可以了，单程的车程大概6个小时。如果说计划住在县城，从拉萨过来的话，住宿选加查会更近一些，如果从林芝出发，则是住在朗县的县城更为便利。导航提示抵达村庄时，距离真正的目的地还有10公里的土路，不必按照导航提示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沿途会经过2道用于拦住散养牲畜的铁门， 途经之后请记得关好。一直行驶到出现住户路面变为水泥路的位置才算抵达古扎村。只要放慢车速，普通的轿车也能够顺利通行。如果说您是搭乘公共交通抵达加察县或是朗县，再到古扎村的话，还有50公里的路程是没有公共交通的。不过在入住村里民宿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民宿的包车服务，往返的费用是500元。返程回到拉萨的路上有两处点位可以顺路打卡，一处是桑日县的帕竹酒庄。作为西藏本土的红酒庄园，它的宣传推广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但是商品的定价整体偏高。酒庄的葡萄种植在雅鲁藏布江沿岸，果实的个头偏小，目前售价50元一斤。今年的8月20号，这儿就开启了葡萄采摘，9月中旬将迎来采摘的旺季。另一处便是坐落于附近山上的丹萨梯寺，始建于1158年，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是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朗县三色湖的行程，我们建议您安排2天半到3天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另外再次提醒您，进山一定要聘请向导。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在山上的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就连黑熊也不再稀奇。而村里的向导大多10几岁就开始在山上玩耍了，有专业的向导，您的旅程一定会更加顺利。今天关于朗县三色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到西藏各地看一看，一览大美西藏的独特风光。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1: 谢谢。
0: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2: 呀，当令多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金银包包，拿塞了吧。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北京时间13:5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一路相伴。欢歌唱响，发展新貌；巨木传承民族文脉；山河铺展，高原画卷。从带着声声巴卓呀传唱四方的表演唱《嘎拉村的欢笑》，到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获奖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再到风光绝美的朗县三色湖，本期节目与大家一同感受新时代西藏的文艺活力与自然之美。我们也期待未来在这片高原之上能够诞生更多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更多壮美的风光被大家看见。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最美新娘，
4: 唇色加红一些，脸蛋加红一些，啊，像唱戏的一样。
3: 挖空心思，只为打造女孩一生的梦幻时刻。
4: 我眼泪也控制不住流下来，我觉得把她最美的女儿交给了人家。
3: 本期口述最美新娘妆，秋实。2013年的一天，化妆师秋实接到了朋友打来的一个电话。
4: 他说：“秋实老师说有一个新娘妆，你能不能画？”他说：“秋实老师，这个啊，谁也画不了。那他已经找了100多个化妆师，那也没有给画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顾客啊，面部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有缺陷。”我说：“你叫他来吧。”啊，我说：“我看看这是怎么个情况。”
3: 从事化妆行业20多年来，秋实已经给近3000个新娘画过新娘妆。新娘的面部有点瑕疵，这样的情况她也遇到过很多，所以秋实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可是几天以后，当新娘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北京，走进秋实的工作室的时候，秋实还是吓了一跳。
4: 那来了10几个人啊，亲属啊都跟来了，包括他的那个准新郎啊都来了，那个女方的那个父母，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都来了。就一进了门之后，我看到这个新娘第一眼，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脸上整个2/3的部分下垂，红肿淤青的那个色彩，是血管瘤，是血管瘤。所以我把头帘皱起来之后呢，我用手一摸，我这一摸她皮肤的时候，首先是我啊，这个心理上是7上8下，这个是皮肤吗？这就是跟鸡蛋清一样，很薄，一捅就要出水的感觉。
3: 这边秋实心里正7上8下，旁边新娘的母亲却又出了状况。
4: 她母亲就是在现场啊，在旁边就眼泪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我说你看我还没画呢，你们就哭了呢啊。她妈妈就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找了这么多的化妆师，100多个化妆师，没有一个敢摸我女儿脸的。那么秋实老师，你敢碰我女儿脸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化妆师。我就特别感谢你。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种场面之后啊，我心里也非常不是滋味，真的很不容易的。孩子结婚是大事，一生只是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婚姻啊。那么如何在这个婚姻当中把自己的孩子阳光灿烂可爱美的一面表现出来呢？孩子做不到现在。 那么找到了我们。所以母亲这种这个眼泪感动了我，更加让我感觉到作为化妆师，作为我来讲，我一定让你高兴而来，抱着信心而来，我让你高兴而去。
3: 这次给新娘化妆，秋实首先要解决的是新娘五官下垂的问题。
4: 首先呢，先把她这些下垂的部位要给她提拉上去，那么我们就用一些专业的这个手法叫牵引。其实我们眼睛下垂的人好拽啊，找个点睛赶紧拽。你鼻子下垂，你拽哪呀？你不能往这开始往上拽吧？是不是？你不能从这开始往上提拉吧？所以说，那鼻子这个下垂这一个缺陷呢，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费了很大的劲，我给他把鼻子又给他提拉上去。那么用深丝纱啊，把皮肤粘到一个点上来之后，鼻子拽上去之后，鼻角略微让上去一些，那上去一些。嘴也是一样啊，嘴角下垂也是一样，我们都给他用牵引的方式给他提拉上去。
3: 经过一番努力，新娘的脸型基本修正完毕，下面要做的就是把新娘脸上的青色遮盖住了。
4: 因为她有病的皮肤，对于化妆品来讲还是比较敏感的，不能利用一些这个有不良反应的一些化妆品吧啊，去刺激她的皮肤。所以我在调底色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我们专业的材料啊，专业的化妆用品，当时就是调了几种啊那个底色来尝试。前期用一些粉底膏，粉底膏呢里边我又加一点那个乳液，给它稀释一下。膏状的东西你需要有这个力度才能上去的啊，那么你还得用刷，所以说我就用粉底刷啊，蘸着我调好的底色之后呢，一点点的给杵上去的啊，特别细，因为每杵一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个衔接，不然鼻杵的痕迹就会出现啊，所以说特别细，一点点的，这个底用了很长时间。
3: 三个小时之后，秋实把新娘从化妆间里带了出来，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4: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能是真的吗？所以当时他有个亲属过来之后就想摸他的脸，我说哎，别摸，千万别摸，毕竟我还是我画的，这是不是？你摸他摸坏了呢，是不是？我说你不要摸，我说咱只是看，如果你们看哪地方不合适，你告诉我，我还继续给你来调整，不用调整了，完全可以了，就是。
3: 带着完美的妆容，新娘在北京拍了婚纱照，然后回到了家乡。三个月之后，秋实又接到了新娘父亲打来的电话，
4: 就邀请我啊到厦门去给他女儿化妆。那说什么时间？实际来讲呢，我工作也很忙的，每天呢这个事情也比较多。但是呢，他父亲的一番话呢，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他父亲说这孩子呢，如果你不来化这个妆，这孩子婚就不能结。那什么时候秋实老师有时间啊，咱什么时候请来，什么时候请来我什么时候结婚。说这个孩子呢，这个对我抱着一片的希望，就希望我能亲自过去。所以他父亲当时跟我说的，内心呢，挺揪心的那种感觉啊，挺揪心的感觉。我说好吧，我说我就推掉手里的工作，我说我答应你。就这样，结婚那个头一天，我就飞到了这个厦门。
3: 新娘出现在婚礼上的那一幕，让秋实至今难忘。
4: 婚礼很隆重，父亲牵着女儿的手啊，伴随着音乐走到了前台，在走台这。

0: 一个过程当中，全场没有一个声音，全都屏住了那个屏住了气息的都。为什么？因为我也在当时在现场啊，惊讶了。几分钟之后缓过神来才说话，大家窃声窃语的呢。他在哪治的病？啊，他从哪治的病啊？这不还是病治好了啊？他在哪做的美容？他就没学说他在哪化的妆。不过呢，虽然说没有提到我们化妆师，但作为我一化妆师在现场，我听到大家对这个新娘的这种认可，我觉得我心里特别舒服。也是我觉得啊，作为我一个化妆师来讲，能把新娘做到这种程度上，所有的来宾、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在欣赏当中看到这个最美丽的女孩这一刻，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尤其是在那个父亲抱着女儿，老抱着女儿之后，交给这个新那个男方的时候，我眼泪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我觉得把她最美的女儿交给了人家，所以说确实挺感人的。
1: 秋实是国家一级化妆师，中国电影电视化妆委员会秘书长，他跟拍过上百部影视剧，给很多影视明星化过妆。但是真说起来，他还是更喜欢化新娘妆。说起秋实和化妆的结缘，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
0: 我那个同学啊，她是也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女强人啊，在美容界做的也非常优秀啊。她就曾经跟我说，她说秋实，你如果把化妆要做好了，将来化妆的这个行业前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中国刚刚进入到了一个改革的旺盛时期啊，国外的啊，还有中国地的一些时尚的这些东西啊，正在一步步呈现出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人要想美，那就需求一个美的途径，啊，那么我想这化妆师行业肯定是有未来的。
1: 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际，从商下海的潮流激荡着中国。老同学的一句话让秋实怦然心动，他决定先去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考察一下。
0: 是什么活动呢？就是参加一次婚礼啊，一个普通的女孩啊，经过化妆师这双灵巧的这双手把她塑造的那么完美，在那个年代就非常楚楚动人的那种感觉啊，展现在这个婚礼现场啊，我觉得这个化妆师太神圣了，太伟大了。
1: 1989年，秋实辞去了公安系统的工作，到深圳同学的影楼里学习婚纱新娘妆。因为他从小就专业学习过美术，所以学起化妆来也算是得心应手。渐渐的，秋实也了解了一些有关婚纱新娘妆在中国的历史。
0: 在40-50年代时期啊，其实我们国家那时候也有婚纱，也有婚纱。你比如像那时候在上海照相馆，哎，还有我们北京的那个中国照相馆啊，他们也有婚纱照，哎。但是那时候婚纱都是黑白，也有化妆。那但他化妆呢，他不注重的一些色彩，他注重的一些黑白关系，加重一些眉毛、口红，主要注重在这方面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睫毛膏啊、假睫毛啊，这些都没有的啊，发型是非常简单。
1: 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婚纱在中国一度消失，不过人们爱美的心情却并没有跟着消失。
0: 照相馆没有一件婚纱，没有一件西服。那么呢，两个新人呢到那去之后呢，就是说穿着自己的服装，挑最漂亮的穿来啊，坐在那个照相机前边啊，也没有化妆，有也只是简单的铺一铺粉。我们说啊，铺粉的目的什么呢？就是压压光，避免反光的时候啊，那个曝光的时候啊，出现那个亮光，哎，就压压粉。稍微抹点这个猪油口红啊，哎，大家抹吧，要亮一点，那是。然后呢，通过后期片子出来之后，我们有这么一个美工人员在面部进行一些色彩的描画，所以说大家感觉那时候就有彩色照片了，实际那时候叫描彩。通过描彩啊，画出一个妆型来给新娘，你比如说眉毛加黑一些啊，唇色加红一些，脸蛋加红一些啊，就唱戏了一样。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娘的妆容开始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0: 年轻人呢思想开放了之后呢啊，在拍婚纱照的过程中也有了一些思想意识啊，那么追求一些，你比如说喇叭裤啊，你比如说那个爆炸式啊，你比如说还有那个描眉啊，画口红画腮红啊，当时也是一些台上的一些妆容啊，在生活当中一些女孩子们特别喜欢啊，那么去模仿她去画，只是说印象当中模仿了明星啊，哎，但是呢并没有近距离接触，都是通过一些录像带看到的这么一些东西，她就没有想到录像的效果啊，它是要求一个浓妆的，是吧？哎，不像现在都是数码的，那么都是这个先进设备了啊，可以是淡妆也可以出镜了，过去是浓妆的都是。那么有些化妆师看到之后啊，这么好漂亮妆这么浓，好了，他在生活当中也这么画，结果这么一画之后，所有的婚纱照出来都是浓妆艳抹。你比如说粗眉啊，黑眉，艳色的口红，艳色的腮红。
1: 关于80年代的新娘妆，化妆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0: 83年到85年之间的事情，当时有一对新人到影楼去拍这个婚纱照，这个年轻的那个新郎啊，追赶潮流嘛，追赶时髦嘛，是吧？就烫了个爆炸式，当时的爆炸式是上面全是卷卷啊，后边留了一个这么长的直发啊，像个我们说像鸭尾巴似的啊，这么感觉。这个摄影师就不给他拍，你把头发给我好好打理打理，你这乱糟糟的什么东西这是？我拍了这么一辈子这个新娘照，是不是？我也没拍过你这样的那个新郎，太不严肃了，啊！你把头发好好打理打理。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浓妆艳抹的新娘妆开始不再流行。
0: 你比如说，我们在画眉毛的过程中，不追求那种浓眉，啊，追求一种细眉，哎，把这个新娘啊画得非常微婉之美啊，唯美的效果体现得比较浓了一些。我们现在看到80年代的那个新娘妆，那拍新娘有一种感觉到女汉子的感觉。那么那个90年代的这个新娘妆呢，就是强调了一些眉毛要求纤细一些，口红的要求粉嫩一些，不是那种大红色的就啊，艳红色了，不很少用的颜色了啊。那么用一些粉嫩色的这个口红，注重一些眼睛的调整，打睫毛膏啊，调整眼睛那个眼型啊，那个画眼线，将这个新娘啊这个眼睛啊这个神呐、啊、做得更好了一些，这个改变非常大的。
1: 秋实开始做新娘化妆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恰逢新娘化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0: 结婚当天的新娘化妆啊，到影楼去化，早晨到影楼排队，特别是结婚旺季的时候，早晨2-3点钟啊就要到影楼排队去。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早上我画30个新娘，所以那个年代就出现一个笑话啊，叫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些片子出来之后，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一个造型，所以有的时候拿婚纱照的时候啊，到影楼取婚纱照之后拿混了，经常拿混现象，把人家的照片拿到自己家去了，往墙上一挂的时候发现不对，所以就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因为都是套路了啊，都是程序的模式了啊，所以基本上10几分钟20分钟就搞定一个，就是这么个速度。
1: 不过当时很多新娘为了美丽付出了很多辛苦，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
0: 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说这个新娘呢，她就到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到了一个发廊做了一个发型，那个时候做发型啊都是完全靠吹呀、啊、吹起来啊，做上卷吹起来之后，完事之后喷大量的发胶给她定型。这个新娘子呢做的发型非常漂亮，我说的漂亮是当时那个年代就非常时尚的啊。那么这个新娘子呢，这个发型做完之后回家了，这个一许呢没有睡觉，怎么睡的呢？趴在床上，头发不敢落在那个枕头上，怕损坏了这个发型啊，就这么坚持了一许。
1: 第二天凌晨2点，这个新娘就要到影楼排队，待秋实给她化好妆之后，她高高兴兴地去举行婚礼。孰料天有不测之风云。
0: 那个年代呢，很少有车的啊，都骑自行车结亲。男方来了一队人马，骑着自行车，女方要派出一队人马去送亲。结果在送亲过程中就下场雨了，就大家是措手不及。结果呢，这个 新娘妆和新娘的发型荡然无存了，啊，荡然无存了。我当时也没有跟妆，那么我为什么看到？

0: 新娘妆行业的工作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跟妆这种形式。化妆师除了拍摄婚纱照的时候给新娘化妆，在婚礼当天还会出现在婚礼现场，随时给新娘调整妆容，这给化妆师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1: 很多新娘啊，她在这个婚礼当天呢，她就有在服装上有了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陆陆续续直到换两套服装，典礼一次是白纱，啊，典礼一次之后啊，她就换个礼服。那么这礼服呢，颜色也跟白纱不同，款式也不同，风格也不同。一般的礼服都是我们中式的，那么白纱呢，它不是我们中式的一种传统东西，是不是啊？那么白纱我们白纱的一个设计风格，那么换上中式之后，我们在妆面上、在发型上都要改变。你比如在发型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手推波纹、手推刘海，或者做个大浪、大卷儿，来处理这个造型的改变。那么在妆容上呢，啊，我们更让它中国女性的唯美感体现得更好一些。夸张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去掉的更多一些。你比如说一些亮闪的一些眼影、闪金光的一些珠粉，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了。我们用一些我们比较亚光的一些色彩，把这个新娘啊做得更有中国民族风味的一种感觉。
0: 走进婚礼现场的化妆师，在跟妆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1: 我有一次呢，在化妆的过程中啊，有这么一个事儿，也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也是这个新娘啊结婚当天呢，我去到现场给她化妆。那化完妆之后呢，在典礼的仪式上啊，所有的来宾呢、亲属啊都觉得啊新娘非常漂亮，非常好看啊。那么在仪式的进行当中，这里边呢就说到一个主持人呢特别会煽情，特别会说，在现场那个气氛特别会掌握。掌握到什么程度，全场所有的来宾家属啊痛哭流涕。这个新娘子也是个感情的人啊，这新娘子看到母亲哭成这样，她也受不了了，她是嚎啕大哭昏过去了。这个场面就乱了，这场面就所有的人就把这个新娘子就赶紧抱到这个后台啊后边找个椅子给她放躺下啊。至于怎么处理让她醒过来的我也没看到啊，那是大概有20分钟时间，这个新娘子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他这个亲属啊就开始喊，说那个邱叔老师，能不能再重新给化个妆？我到那现过去一看，这根本就没有妆了，那是啊，睫毛也掉了，一个睫毛带着的，一个睫毛掉下来了，妆也没了，那是啊，那个当时画个小烟熏，是不是？那烟熏妆抹吧的，那就像个熊猫脸似的。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就休息休息，洗个脸啊，洗完脸之后啊，冷静一下之后呢，我重新给你化一个妆。他说那这个邱叔老师，这个再化妆还要钱吗？我说不要钱，那我说不要钱。是不是？我只要你好就行。
0: 本世纪初开始，更多的80后、90后步入新婚的殿堂，他们思想更加开放，想法也更加前卫、跳跃。相应的，他们对化妆师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1: 你比如说，现在拍婚纱照啊，不局限于室内。过去那室内婚纱照呢，都是一些假背景，啊，再前卫一点呢，做一些假的实景。那么再后啊，这拍婚纱照就不局限于这个室内了，那么拍外景开始啊，有到海边的，啊，有到那个教堂的，那、啊，有到草原的，是不是？那么作为我们化妆来讲，针对这样的顾客，你一定要给他处理好，给他塑造好。
0: 秋实的工作越来越忙了，除了参加一些影视剧的化妆，他还开办了自己的化妆学校。但是无论工作有多忙，他说他都不会放弃新娘妆的创作。
1: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我啊完美地塑造出一个漂亮的新娘啊，非常有气质、非常典雅浪漫的一个新娘啊，将她一生当中最美丽的一天通过我塑造得更加美丽啊，我是觉得啊特别的高兴啊，特别的高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日语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编织心中的世界，姚壮宪。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关于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当然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哦，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然后站在柜台前面，在钢管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挺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在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是傻眼的，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的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一个大哥给吞了，被大哥给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也说不清楚，哦，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我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 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二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了。那看到电脑，他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有人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哎，这边一个炮管，哦，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物线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嗯，达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达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万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万，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一人分到1万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0000台币，哦，加上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这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做286跟286 XT。哦 ，XT 这样子，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那主机都这么大，主机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屏幕还主机。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0: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1: 就四个人，老板、老板娘、会计、业务，研发员大概有4-5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 我去我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也是横版设计的，我撞车了，他就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那我们这个你试着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嘛。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了。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的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0: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1: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风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0: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1: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一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样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中孝东路、中孝西路和平南路，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当时就是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0: 依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360K， 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1: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对，很早很早就是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分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的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做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0: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1: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0000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0: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他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1: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了，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用汇编语言重写。然后呢，这个也带绘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孙小美、阿图伯就是在那开始设计。

0: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师分别负责雏形和配乐的制作。在三人的通力协作下，半年后，1993年1月，《大富翁二》面世。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噻，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啊安装好，哦，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当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教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0: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姚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1: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必须是个 RPG，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风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0: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姚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1: 这个名字真的形象，对，一开始没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哦，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
0: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姚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1: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
0: 姚壮宪 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1: 那你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虽然要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也很客气，人缘很好。当时他是我们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但是我们只有暗恋的份。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他们两个还真像，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是自己分析分析，是真的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哦，所以说是巧合，巧合。
2: 对，猫可能应该都能过来。
1: 这是1995年出的仙剑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我们比较大胆的采用，看后面是桃粉色，然后飘的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哦，当时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封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0: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1: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暂时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胃溃疡以及胃溃疡与相关疾病的鉴别和诊断。嘉宾依然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我们的老朋友主任医师刘正新大夫。好，首先让我们跟随刘正新大夫一起来了解一下胃溃疡以及相关胃病的鉴别诊断。刘大夫，在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了胃溃疡这个病现在比较高发，胃溃疡以及它和幽门螺杆菌啊等等一些的关系。那胃溃疡呢可能分着不太一样啊，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的，那我们如何去检查呢？如果说我发现我不舒服了，我去医院里面是要拍片子还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有什么样的情况？
10: 现在就是首选的这个检查就是做胃镜，
9: 还是要做胃镜。
10: 就是早晨呢空腹，不吃不喝，然后去呢我们可以如果要是做普通的胃镜呢，我们就可以喝一点麻醉剂，然后呢再喝一点消泡剂，这样呢我们从嘴进镜子，这个镜子的这个口径呢也不到一公分那么粗，然后进去以后到胃里面十二肠里面看看有没有溃疡，这样就能够明确诊断。我们做胃镜呢不但能够确定有没有溃疡，是不是溃疡，还能确定什么呢？就是溃疡长在哪个部位啦，因为不同的部位还不一样。尤其像胃溃疡呢有一部分是恶性的溃疡，所以呢要进行鉴别。一个是能看哪个部位的
9: 部位，
10: 再一个能看它到底有多大呀，有多深呢，有没有合并有出血呀，那这些情况在镜下就都能够完全确定。那除了这些以外还可以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如果要是胃溃疡你怀疑有恶性情况呢，还可以取病理，取一块活检组织，把这个黏膜组织取出来，显微镜下再看看细胞有没有恶性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怀疑是溃疡病，我们都是要做胃镜检查。
9: 做胃镜检查。刚才前提到一个很可怕的词，溃疡还有恶性的
10: 溃疡，对，
9: 还分两恶性的。
10: 对，
9: 这个、
10: 是十二指肠溃疡一般是没有恶性的，那么胃溃疡呢它是有恶性的，就是胃癌里面的一种，就叫溃疡型癌。溃疡型的癌和良性的溃疡有的时候尤其在老年人比较大的那种溃疡的话可能区别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它长的部位啊形状啊，还有它周圆的这个是不是光整啊，还有这个皱壁的聚集情况，还有呢有没有周圆那个隆起啊，还有它硬度硬不硬啊，容不容易出血呀，还有它大小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镜下去判断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我镜下实在不能明确判断的时候，我可以结合病理来判断。所以对胃溃疡做胃镜更重要。我们如果在镜下高度怀疑有恶性的，比方说有胃癌的情况下，你病理又没有证实，我们一般是这样去做，就是给病人按照溃疡去治疗。那么治疗到疗程了已经够了，我们让他复查胃镜。如果复查胃镜了呢完全长好了，这个我们就很放心了。
9: 放心了啊。
10: 假如说复查胃镜没有长好，那这个一定要小心。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病人，因为恶性溃疡你按照那个良性溃疡来治疗，他也会见好。 所以我们 PPI 的药那个方上就说，你在没有排除有胃癌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盲目吃这个药哈。这句话里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别把胃癌漏了，而不是说这样的人不能吃这个药。
9: 对，
10: 不是说你不能吃，而是说你在吃这个药的时候，你也要想到它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就是病人他做了7次胃镜，最后才确定他是个胃癌。那么他前面几次呢，就是都是按照这个溃疡来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呢，他自己也没有症状了，然后复查胃镜呢，哎，看着溃疡也小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好，始终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们如果是良性溃疡，它可以完全长好。那他们在没有完全愈合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每次胃镜都要给他取病理。那么做到第7次的时候，在显微镜下看着他是胃癌了，这样就确定了。所以有一些特别难的病例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定要有绷着这个弦儿。
9: 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我们形形色色的检查，有很多检查，有些检查基本上一次啊就够了，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胃镜下去查的这个，特别是癌症的筛查呢，有的时候就是要反复查反复查。还有呢，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理穿刺，可能一次穿不到就要2次3次，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不等于说第一次是误诊或者说是医生的水平不够啊，这是一个现实存在。好，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溃疡跟癌的关系，讲了还是有这种可能的，有恶性的溃疡，它其实就是癌啊。
10: 对，
9: 那胃溃疡等于不等于胃炎？
10: 不是的，这个胃溃疡要比胃炎要重，
9: 然后要重。
10: 对，
9: 哦，
10: 一般我们说的胃炎呢，它主要是看这个黏膜。我们在取活检的时候呢，在组织学上就是显微镜下看黏膜里面有很多的白细胞。比方说它有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多，我们就说它是个慢性胃炎。如果它有中性粒细胞增多呢，我们说它有活动性的炎症。这是对于胃炎的一个诊断。但是溃疡病就不一样了，溃疡病它一定是有黏膜的这个缺损。它这个缺损的深度呢，已经达到了黏膜基层以下了。也就是说到一定深度了，这才叫溃疡。所以一般情况下，溃疡是比胃炎要重一些。
9: 要重的。是这样的。
0: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好，这是基本上把胃溃疡的鉴别诊断讲了讲啊，我们讲讲这个治疗的问题吧，好吧。
10: 诊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除了做胃镜以外，像有一些地方上农村啊什么的乡村医院，他可能做不了胃镜，那也可以做个备餐。
9: 就喝那个白乎乎的那个，
10: 对，喝的白乎乎就是硫酸钡。然后呢，喝了之后呢，这个硫酸钡就在胃里面就涂布上了嘛。涂布上它是不透 X 光的。我们再去照一个 X 光，然后就看看它里面有没有充盈缺损。也或者是有没有开影。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它有一个腔外的开影，就可以诊断一个溃疡。
9: 这也是个办法。
10: 这也是，还有呢，我们如果还是觉得，这个溃疡呢，我也确定了，然后呢，我这个在治疗过程中呢，比方说我们看它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给病人做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呢，我可以通过胃镜来做。如果我没有胃镜，我做了备餐，那我同时就做一个碳十三的呼气试验。这个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就一定要给它根除治疗。
9: 要治这个幽门螺杆菌了。
10: 是的。
9: 这属于治疗胃溃疡中的一部分。对，既可以说我们单独的是在杀幽门螺杆菌，同时也是配合治疗这个
10: 溃疡病。
9: 是的。对。讲治疗。溃疡病特别轻的，就像我说那种情况，当然我没有诊断啊，我就是现在回忆的，
10: 从症状上看它是很像的，
9: 很像。可不可以不治它有自愈的可能？
10: 有一部分也可能我们都没有发现，因为咱们国家呢，大概有1/10的人在一生中都会得溃疡
9: 啊，
10: 所以它这个发病率是比较
9: 高
10: 的，比较高的。男性病人也比较多。有很多病人呢，他就像您的那个症状一样。

0: 他有一些这规律的疼啊，但是也没有在意啊，自己就慢慢就恢复了。或者是呢，他有一些明确的诱因，比方说他饮食就是不规律啊，吸烟饮酒啊，或者熬夜呀、那么他觉得不舒服了。不舒服这一段时间，也可能两周啊，也可能一个月啊。那他生活恢复规律了，那他有可能就自己就恢复了。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不来就诊。
1: 也有这种可能。
0: 那么来就诊的呢，往往都是已经影响生活质量了。所以他就、要来看。那么我们来看呢，首先要给病人做一个，就是做胃镜。要评估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溃疡啊，要全面的确定一下。然后呢，要给他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那治疗上也是、主要根据他这个病因来进行治疗，两个大方面。一个呢就是去除攻击因子。那么去除攻击因子呢，包括我们抑制胃酸，让胃的酸度啊、降低。再一个呢，就是杀灭幽门螺杆菌。这两大方面。那么这两大方面呢，在抑酸方面呢，我们比较强的就是脂质泵抑制剂。我们通常说的叫 PPI。那么脂质泵抑制剂呢，它的名字呢，一般中文名就叫什么什么拉唑。
1: 明白了。
0: 什么什么拉唑都是这一类的
1: 药。奥美啊什么的等等。
0: 奥美拉唑、蓝索拉唑、雷贝拉唑什么的啊，艾索美拉唑什么的。还有一类呢，就是 HR 受体阻断药。而且这个 HR 受体阻断药呢，主要是叫什么什么替丁。
1: 替丁。这是什么什么受体啊？
0: HR 受体就是组织胺受体的阻断剂。就是胃里面我们胃酸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胃 B 细胞分泌的。那这个 B 细胞上呢，它有一些受体来调整它这个酸分泌的多少。比方说它分泌的太多了，那么有一些反馈的抑制呢，就让它这个酸分泌让它降低一点。如果它少了呢，就有一些因素呢，就让它多一点。那么刺激它分泌的就包括这个HR 受，就是这个组织胺受体。你刺激这个组织胺受体，它这个酸分泌就高了。那我们就用这个 HR 受体的阻断药来降低它的酸的分泌，就达到了治溃疡的这个目的了。
1: 刚才讲了个问题，岔开话问一下啊。多了是溃疡，这胃酸太少了会怎么着啊？
0: 胃酸太少了就会影响消化功能。往往是因为胃体萎缩了才引起的酸分泌少。
1: 什么萎缩性胃炎呀？
0: 萎缩性胃炎是就是胃体的萎缩性胃炎，往往会酸分泌少。那这部分病人可能会消化不良啊，腹胀啊等等，那就跟这个溃疡是两方面了。
1: 两方面。不可能是同时存在这样的。
0: 也有人是有既有萎缩性胃炎，同时也有溃疡病的。这也是有的。
1: 这太复杂了。
0: 这
1: 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了。
0: 所以像这样的呢，我们治疗上呢，就是要抓那个最急的、最急迫的、最严重的先治疗。然后呢把那个长期的慢性的再慢慢的去调整。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策略的。因为现在老龄社会了嘛，岁数大的人可能他往往不是单一的。
1: 不是单一的。
0: 他可能。
1: 它就是失衡的哈，
0: 对，它消化病可能本身就好几个，然后呢，它又合并心血管病，然后又内分泌病，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什么都有，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医生去给他制定一个策略，
1: 主要
0: 就说，哎，我先治哪个，然后我第二步怎么办，我第三步怎么办，逐渐逐渐让他恢复健康。这个就需要有专业的帮助。
1: 再回到这个溃疡的治疗啊，刚才说的这个药物治疗是。
0: 这是在这个你这个防御方面的。然后还有一那个就是黏膜保护，我们可以用黏膜保护剂。那么现在有很多的黏膜保护剂，包括含镁的呀、含铝的呀，以前还有含钙的。像现在有什么铝碳酸镁呀，有那个胶体次碳酸 B 呀，还有聚氨酸 B 钾呀，
1: 就带一个金字旁必须的 B 的那个。它是保护黏膜的 B 剂。
0: 保护黏膜的。那么这个 B 剂呢是咱们国家特有的。这个药呢它的好处在哪呢？它可以呢同时杀这个幽门螺杆菌，同时又有黏膜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药。我们现在那个国家的这个杀幽门螺杆菌的共识里面呢，也把这个用 B 剂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就是 B 剂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连续用超过8周。吃了 B 剂以后，有的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舌苔特别黑。有的人会出现大便也是黑的。如果你吃的时间比较短，对身体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它只是一个治疗作用。如果吃的时间过于长了，它可能会影响人的骨骼的一些代谢呀。所以呢是不建议要长期服用的。 这是痹剂、
1: 嗯。
0: 那还有一些铝的制剂呢，有的时候可能吃了之后，有的人会出现便秘啊，那么镁的制剂呢，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呀、那么现在也有铝和镁合在一起，那么呢就把这个腹泻和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还有呢，我们以前有像硫糖铝啊，它是又便宜啊又管用啊，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市面就很少有了。
1: 这是常用药，
0: 对，常用药
1: 啊。问一个问题，这些药到底要吃多久？因为现在我们患者面临的个问题，我疼了，我不舒服了，我找大夫，但是我好了，就自行停药了，那么有没有一个说必须得说
0: 按疗程吃药？这个不能看症状，就是我们如果比方说我用是一个十二指肠溃疡，我用了 PPI， 然后再加上黏膜保护剂，我可能吃两三天我就不疼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溃疡并没有完全长好。所以我们一般呢说，对十二指肠溃疡呢，我们要用药四周左右。如果用胃溃疡呢，我们可以延长到六周。一定要吃够疗程。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溃疡第一个是你症状恢复了，就是没有症状了。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溃疡愈合的质量。就是溃疡愈合了，它能够原来跟原来没长溃疡的时候一样。
1: 一样了，
0: 在
1: 光光滑滑的啊、
0: 才好。如果它长得比较粗糙，这样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再犯，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反复发作。这里面还要更强调，就是要一定要根除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不但它能把这次的溃疡治好，它还能防止你下次那个再得溃疡。就是如果不根除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溃疡病的复发率可以达到60%。如果我们把幽门螺杆菌根除的话呢，那溃疡的复发率可以降低到10%。所以这是一个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以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溃疡病一定要给它杀菌的意义，不仅在于我让它这次能够很快的好，还让它以后不要犯。这就很重要。
1: 这都是把它当做慢性病来治的啊。
0: 是的，
1: 对。当时您刚才讲的说还有一种呢，说上来就消化道出血，就很严重的。
0: 是，
1: 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是他之前就没有什么症状，也有溃疡病没什么症状不疼，然后
0: 有一些病人呢，是多数病人在这个出血之前呢，他是有一些腹疼的，
1: 不严重。
0: 但是不严重啊，或者是他没有重视啊，都有可能。但是他等他一旦出血了，他就不疼了。为什么呢？他一旦出血了以后，血呢我们是说偏碱性的。因为跟酸相比，酸 pH 值是3.几，那么血呢是7.几，这样一中和呢，他就没有这个酸的刺激了，所以他反而一出血就不疼了。但是他会出现心慌气短，出冷汗，排黑便，或者是吐咖啡样的雾，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严重了的表现，
1: 反而觉不出来这是个胃。
0: 对，他感觉不出来了，
1: 感觉是消化道的问题啊。
0: 对，
1: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我们还是经常会出现的。吃了顿辣子，吃了顿喝了顿酒这一类的，
0: 对，
1: 有没有诱因的问题？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已经有溃疡病的这个病人的话，如果你好好的去治疗，他不会出现合并症。就像我说的，消化道出血是溃疡病的一个合并症。如果你不好好治疗的话，有一些病人可能不在乎抽烟，喝酒，然后像您说的吃辣的东西啊，吃刺激性的东西啊，那还有的人是像年龄大的人呢，还有一些是跟那个吃非甾体抗炎药有关系。那就像这个用阿司匹林啊，用止疼片啊，或者是用那个退烧药啊，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加重你这个溃疡，引起它这个出血。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些呢，你如果是饮食不注意，还有可能这溃疡烂得很深，就把整个这个黏膜的这个整个这个胃壁或者十二肠的一个壁的。就烂透了，这个我们就出现穿孔了，
1: 穿孔的问题了，
0: 这都是要命的问题。
1: 对，胃出血那可是真的是，
0: 对，它属于一个危急重症了，那这种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来看。
1: 胃出血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小的涓涓细流出血，不容易被察觉？
0: 有的，有一些病人就出血量没有什么太大，出血量大多半是那个溃疡一烂，正好烂到一个小的动脉血管，或者烂的比较粗的这个静脉血管，这就出血了。如果他毛细血管破了，他也可能小量的往外渗一点血， 啊，那可能只表现一个便潜血阳性，
1: 嗯嗯，
0: 啊，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一个急性失血的这些表现，
1: 嗯，
0: 哎，如果病人不重视呢，也不容易发现，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像有一些病人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一定年龄哈，你的排泄物一定要回过头去看。

0: 是一个休克状态、
1: 哦、
0: 啊，那个如果他来晚的话，如果血容量不能够很快给他上去的话、
1: 嗯、
0: 那就危及生命了、
1: 嗯、
0: 所以像这样情况我们就赶紧把他血给他输上，容量扩充了、
1: 嗯、
0: 让他血压升上去，心率也稳定了、
1: 嗯、
0: 赶紧给他做内镜、
1: 嗯、
0: 做了胃镜一看，哦，这是有出血的地方，我们在内镜下一下就把这个血给止住
1: 、嗯、
0: 就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作用，这病人血压一下就稳定了、
1: 嗯、
0: 心率就稳定了，这就转危为安了。
1: 嗯
0: 嗯，
1: 谈到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嗯，
1: 有溃疡的病人吃阿司匹林的问题、
0: 嗯、
1: 溃疡发病率并不低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吃阿司匹林到了一定的年龄、
0: 嗯、
1: 这个人群更广泛，
0: 对，
1: 这俩事儿给重一块儿，这怎么办？
0: 嗯， 嗯，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你以前有过溃疡病的病史的话，
1: 嗯，
0: 建议最好从我们保护胃黏膜的角度来讲，最好是不吃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嗯，那如果肠溶片啊，对，这样的情况，
0: 肠溶片它同样的会对这个胃黏膜有损伤，
1: 还是有损伤
0: 、因为它这个阿司匹林的损伤黏膜呢，它不光是局部的作用的问题，
1: 嗯， 嗯，它活血了，等于
0: 是、嗯、对，您说的就从中医角度说它是活血了，
1: 嗯， 嗯，
0: 从这个机理上来讲呢，它是把这个前列腺素的含量呢降低了，
1: 降低了，
0: 它阻断了前列腺素的这个作用了，
1: 嗯，
0: 就等于让这个胃黏膜自我的这个防御能力下降了，
1: 嗯，
0: 它就容易得溃疡、
1: 嗯、
0: 所以它即便是在肠道吸收、
1: 哦、
0: 它也会引起溃疡的发生，
1: 嗯，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有溃疡病的病史的这种老年人，
1: 嗯
0: 嗯，同时他又有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就一定要权衡利弊，
1: 权衡利弊，
0: 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嗯
0: 啊
1: 嗯，
0: 就说又这样又那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如果他必须吃阿司匹林，
1: 嗯，
0: 那我们就同时给他用 PPI 或者用黏膜保护剂、
1: 嗯、
0: 去保护这个胃，然后同时又达到一个治疗心血管的目的。
1: 啊、
0: 如果呢最好呢，那就是他不用吃阿司匹林，比方说可以换一点其他的像花法令什么的、
1: 嗯嗯、
0: 可能对于胃黏膜的损伤要小一些，
1: 没有那么大，嗯
0: 啊，那可能呢他换一些药，那对胃黏膜就损伤就小一点、
1: 嗯、
0: 如果那样的话，所以对于不同的病人还得不同的去对待。
1: 嗯，
0: 当然了，对那些没有过溃疡病病史的这些人，大多数人群的话，他吃阿司匹林还是安全的。
1: 问一下溃疡病的这个复发的情况吧。
0: 嗯，
1: 复发情况多吗？
0: 嗯，在咱们没有杀菌的时候，溃疡病的复发非常多。
1: 哦，杀菌还是
0: 几乎每年你一看都是老面来了。
1: 嗯，
0: 那么自从杀菌以后呢，这个溃疡病的复发已经是很少了，降低了很多了。嗯，而且出现这种严重的合并症的也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门诊就有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繁忙的啊，就是溃疡病特别
1: 多。嗯嗯，
0: 但是我们杀菌了之后呢，逐渐的呢，病人就在减少了。
1: 嗯
0: 嗯，但是呢，现在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广泛的这么大量的这个杀菌了以后哈，那么抗菌素用我们杀菌现在对要用两种抗菌素，
1: 嗯，
0: 还用一个 PPI， 还用一个 BG，
1: 嗯，
0: 那么疗程要用到10天到2周，
1: 嗯，
0: 那么这么长的这么大量的用抗菌素，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抗菌素耐药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使得你杀菌越来越难了。
1: 哦，有这问题。
0: 嗯，所以你原来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杀菌用1周，
1: 嗯，
0: 用两个抗菌素一个 PPI 就行了，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1: 嗯，
0: 比方说克拉霉素啊，甲硝唑呀，它这个耐药啊都比较高，耐药率都比较高了。所以在选药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这个有耐药的这个抗菌素，来使用。但是我们也担心，我们现在选择是暂时现在没有耐药的要管用，那我们将来一旦再出现耐药，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啊？所以
1: 面临的问题。
0: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国的专家呢在做这方面的，就是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看我们这个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能不能找出一个突破点。所以我现在就在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些杀幽门螺杆菌第一次去吃了杀菌药没有杀灭，就杀灭失败的这些人，那他的体质上有没有什么特点
1: 特殊性。
0: 然后我们再去用中药的方法，中医的这个方法去帮助他去调理他这个体质，看看能不能够帮助他 尽快的让这个细菌能杀灭。
1: 嗯，
0: 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
1: 嗯嗯，您别说，您说这点还有点像啊。那个胃不好的人啊，当然可能是因为他饮食有问题。
0: 嗯，
1: 你看那个长得都比较接近，都比较是消瘦，然后那种
0: 就是你一看他白溜溜的，细高细高的，
1: 细高细高的，哎，对对对。
0: 然后那个
1: 从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看见就怕一点冷啊，这样子的，胃寒的哈，
0: 虚寒之，嗯，
1: 有可能真的。

0: 是我觉得这点上如果能中西医结合找到一个突破点，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孙悟空，这位广受欢迎的神话英雄，其风靡天下的深层文化原因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0: 在《西游记》的文本中，踏碎凌霄、桀骜不驯的齐天大圣，承载着无数人心中对自由与反抗的终极想象。他大闹天宫的壮举被奉为挑战权威的神话，他降妖除魔的义举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他被无数人奉为英雄主义的典范。自由始终是他最鲜明的标签，从破石而出的天地灵猴到自封齐天的狂妄大圣，他藐视礼法，挑战权威，以一根金箍棒搅动三界秩序。然而当我们摘下童年滤镜重新审视这段故事时，或许会发现齐天大圣背后的复杂性。孙悟空的自由虽源于孩童般的天真本能，但是天真与戾气的交织，强权与暴力的异化，也让这位英雄的阴影愈发刺目。那么孙悟空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为何能深得人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位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呢？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1: 须菩提祖师给孙悟空出名的时候说了一段重要的话，说：“子者癌难也，记者阴系也，正合婴癌之本论，叫你姓孙吧。”你为什么叫你孙悟空呢？是吧？因为孙子胎开就是小子，这小孩子是婴儿。这谈玄论道，这当然从中间要引申出一大堆进入本体的玄妙说法，没那么玄。悟空就是这种天地之子，自然之性，是一个儿童般的心性的体现。那么这种自由意识确实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有优点但也有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首先体现为一种直接的任意性，一切压迫我束缚我的东西我都要推翻啊。所以自由在它的起点往往是一种破坏性。悟空生来就是个石猴啊，向天入地，佛挡杀佛，魔挡杀魔，也就是由着这种自由本性释放出去，任性纵横。打造花果山不愿修老天之事是这种本能，后来大闹天宫大杀四方也是这种本能。但是这种本能如果不加节制的尽情的释放出去，就会变成一种杀戮，而且很可怕。所以如来曾责骂孙悟空说：“今为你猖狂称也，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包括西天怒向唐僧总是指责孙悟空暴横好杀：“只因你没修没广，暴横人间，欺天广相，才受至五百年前之难。”所以暴横人间确实也是孙悟空的一个缺点的写照。这样的一个起点是一种破坏性，是一种任意性。但是自由又不能只有破坏性，自由也意味着理性的承担自己的责任。有破坏性也得有建设性，得有破有立啊。但是孙悟空是残缺的，他的自由意识主要是一种任意性和破坏性。当然面临着压迫的时候，比如说面临了古代的酷法和礼教的束缚，这种叛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所以孙悟空横空出世这个形象确实是有他重大的思想贡献。但是另外一方面，破坏性只是自由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如果只停留在这个破坏性的层面，那是非常可怕的，那就是孙悟空式的暴横人间。我们大概可以把自由划分为这样的三个阶段：野性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孙悟空的成长你也可以大概的对应到这三个阶段。大闹天宫是野性的自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后来带上金箍去取经了，这是法律下的自由，受到了约束的自由，但最后修炼成佛，金箍脱落了，获得了真正的解脱。但是总体上孙悟空更多的时候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野性的自由上。那么包括我们刚刚说孙悟空是孩子童心的代表，童心当时美好纯洁的我们都喜欢，但是你要知道童心里面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瑕的，它里面也蕴含着一些可怕的因素。小孩子当然是好玩的了，但是变成熊孩子也是够你受的，因为对小孩来说一切妨碍我的东西我就要把它破坏掉。所以小孩的行事逻辑是凭兴趣凭本能，他们并不是我们成人世界这些礼仪法则的约束，他们也还没有这些概念。所以这种本能性它可以为善，比如说小孩喜欢克服小动物，充满了童趣，但是呢他有一种 如果转化成破坏性，就会破坏得更彻底，更没有边界，甚至他觉得这不过是因为好玩而已。我们举个例子，《封神演义》里边啊，那个哪吒跟孙悟空是高度相似的，他们都是中国神话里面自由自心的一个代表。但是这个哪吒也是好杀的，书中说他身在丑时犯了杀戒，也是大杀四方。他生下来就闹东海，后来又射杀了十级娘娘的童子。你包括哪吒闹海，我们说他是英雄，但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评价了。哪吒闹海呢，不就是一个熊孩子为了好玩用混天绫把东海龙宫搞得天翻地覆，换言之就叫破坏生态秩序。夜叉来串书，结果哪吒直接用乾坤圈把夜叉打得老将迸裂。他更可怕的是，他打死夜叉以后，他只是轻描淡写的笑说了一句，把我的乾坤圈都污了。换言之，哪吒还没有杀人犯罪善恶这些概念，杀了夜叉惹下天大的事，他在乎的不过是因为乾坤圈脏了不好玩了。所以他这个童心里面蕴含的这种破坏性杀戮性反而是一种更可怕的存在。那包括我们经常说小孩是善良的，这个当然也对，但是另外有很多时候小孩只是并没有善和恶的概念，他还没有养成这些意识，他只是凭本能去行事。所以所谓的善事或者恶行在他那里不过是一种本能或者一种兴趣而已。西游记里面孙悟空闹天宫之后啊，书中就给他一首诗歌讲，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做，善事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脚。这个是非常精准的，也就是孙悟空其实没有善和恶的概念。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善恶兼有，他可以善也可以恶，甚至也可以说他超越了善恶的评价之外。所以他的行事逻辑更多是凭兴趣，他做好事做坏事都是凭兴趣的。他遇到妖怪的时候经常哈哈大笑说，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不管再大的危险他总是说一句好刷子。所以他打妖怪也未必是我们给他歌颂的为了神侠将义那种道德冲动，他可能就觉得好玩而已。当然按照马斯洛的这个需要层次的理论来看，人最高层次的需要恰好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孙悟空就是这种典型的自我实现的文学形象。所以他的形式不是为了一般人，为了物质需求，为了安全需求，他就是为了实现自心意志凭自己的兴趣。做好事凭本能，做坏事也是凭兴趣啊，凭本能，不在乎别人的道德评价。所以这种破坏就可能更彻底，杀戮就可能更畅快，甚至他压根就没意识到这是在作恶。所以甚至对一些杀戮他有一种好玩的心态，甚至审美的快感。在七绝山遇到了蟒蛇精，这个蟒蛇精的修为很低，孙悟空明明可以一棒打死的，但那不是，他是变着法子痛痛快快的玩耍。孙悟空装到蟒蛇精的肚子里，支着一个铁棒跟着八戒玩啊，说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来，你看那怪物弓起腰来就是一道路灯红。玩了一会孙悟空又说，我再叫他变个船来，你看，哎，他用金箍棒一冲，哎，那个怪物的肚皮贴着地啊，翘起头来就好像一只船。猪八戒说，虽是像船，只是没有威风，不好死风，哎，所以你这个船弯起来但是没有桅杆也不好玩。孙悟空说，那行，你让开路等我叫他。

0: 死个疯，你看他又在里边近距离把铁棒从脊背当中一硕将出去，就好像一根桅杆，那是忍疼真命往前一串，比死疯更快穿回旧路，下了山有20余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丧也。所以你看孙悟空玩这的蟒蛇精只是非常残忍甚至非常变态的一种折磨。这个蟒蛇精修为很低啊，他没得人形，甚至都不会开口说话，只是挺可怜的。他连痛的四处打滚，他跟其他的妖怪一样想说一句大声一人饶命他都不会。但孙悟空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尽兴，所以他甚至是把这种作恶跟这种游戏心态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当我们以孩童的视角仰望西游记时，孙悟空是神通广大的美猴王，是戏谑天地的叛逆英雄。然而若以理性重新审视这位齐天大圣的某些行径，却令人脊背发凉。在七绝山与蟒蛇精的对战中，孙悟空将杀戮化为一场天真而残忍的游戏，这种天真中的暴力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这些人格缺陷在西游记文本中还有哪些体现？
0: 那包括孙悟空还有一些故事我们以往都是当英雄看待的，但你仔细一想只是作恶。比如说他去龙宫要金箍棒，哎，我们童年看连环画，这一集连环画的标题都叫龙宫借宝，但哪里是借宝嘛，那明明就是抢。这龙宫的定海神针凭什么给你啊？孙悟空看中了我就要抢走，他抢走又还要索要匹挂，四海龙王不得已是吧，给他进贡，有的给他献靴子，有给他献铠甲，有的给他献金光，所以这哪里是借宝，这就是抢。你包括三借芭蕉扇，这哪里叫三借芭蕉扇，那就是三抢芭蕉扇。但是当然你说他在龙宫里面这个借宝也好抢宝也好，你说他有多坏吗？好像也说不上，说他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心态，看到别人有好玩的东西我也要，哼，这个奥特曼比我的好看，本宝宝要拿来玩一下，他大概也就是这么一种小孩心态游戏心态罢了，这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所以我们一再讲他这个自由意识的层次只是不高，只是本能，不是一种真正理性的自由。而且这种本能啊往往还有非常极端的一面，因为本能的东西是完全排他性的，我只要我的自由就不要别人的自由了，自己的自由过度膨胀必然会侵犯别人的自由边界。所以这个也体现在悟空的身上，青狮精、牛魔王、大鹏精他们都曾经大闹天宫，所以本来按理说他们是孙悟空的同道，但是在西天路下当他们成为取经的障碍的时候，孙悟空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排除掉了。所以他是为了自己取经的理念也会牺牲掉他的同道者的自由。那再比如说西游记里面死得最惨的一个是杏仙，杏花仙子非常美丽，他是一个文学女青年，他只是爱慕唐僧的才华，哎，大家看诗歌雅集谈风弄月吟诗作对，杏仙对唐僧没有坏心也没干过任何坏事，但孙悟空怎么会觉得你是妖有妖气就得把你斩杀了。所以你看孙悟空并无自由所需要的这种宽容之心。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这种自由只是低层次的本能，是直接的自然性，所以它本身对于人的感性和欲望没有超越也没有反思，它不能建立起一种理性的人格结构。因此如果在一种比较封闭的自然性的环境当中，哎，你当然可以展现出几分天真可爱的童趣，但只是这种所谓的童趣童心也是非常脆弱的，他一旦接触那种更复杂更高级的外在世界，比如说成年人的权力领域，这种所谓的自然与童心很快就被污染了，他的价值准则很快被那种成人世界的权力逻辑所直接占据，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种理性的人格结构，所以他只能去套用其他的规则，哎，比如说恃强凌弱尊卑有序等值生廉这一套。所以你看孙悟空追求自由，但是他也有反自由的一面，他反感权力的压迫，但他本身并不拒绝权力，他要做的只是自己拥有权力，他反感等值生廉，他也为别人骂他为不入流的弼马温感到耻耻大辱，但他其实也是个等值主义者，他只是希望自己做的这个等值制的塔尖啊。所以如来佛曾经问悟空，你凭什么闹天宫反玉帝啊？孙悟空说，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这个话当然是豪情万丈，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强者为政的权力逻辑，甚至是强盗逻辑。我比玉帝强，所以玉帝就得把宝座让给我。所以你看，他也没说为了平等自由这些伟大美好的价值，他就是一种大吃十足的叫嚣。那包括在西天录像，在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当中，孙悟空刚刚杀了那群强盗，唐僧就给这些死者超度炼金啊，当然也是为了匹成自己的责任，说各位好啊，你们到了阎王老爷那，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孙悟空一听脾气就上来了，说你要告就告吧，你拿我怎么样，经你到哪里去告我，老孙实实不怕，玉帝认得我，天王随得我，二十八星宿惧我，九曜星官怕我，普现城隍跪我，东岳天齐布我，十代阎君承与我为仆从，五路昌神承与我当后生，三界五司十方主宰都与我臣身面首，随你去告。所以你看孙悟空这个嚣张的不得了，所以他是这样恃强凌弱的，他也很相信这种权力的背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各路神仙都我小弟，随你告。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一种典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有后台我怕谁的嘴脸。这个，所以包括他闹天宫是吧，有人开玩笑说也是为了一个天庭的编制嘛，也是为了天庭的权力系统当中身份的认同。所以包括他第一次向天庭，他很快就学会了这种权力的规则，太白金星引导他向界受封，嘿，悟空大使过往跑得飞快，一筋斗云就飞到太白金星前面去了，这个拦到了蓝天门，四大天王拦着不让他进去，孙悟空愤怒了，准备大干一场的。哎，这个太白金星一来说，大王失路，你自来未曾到此天堂，却有无名，众天丁又与你素不相识，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见了天尊，受了仙禄，住了光明，向后随你出入，随夫挡也。悟空道，这等说也罢，我不进去了。太白金星等于说劝他，等你以后给了你编制，给了你名分，你随便进出了，最后你等一下。哎，孙悟空一听乖得不得了，就站在那不闹了。所以你看孙悟空也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了的，他第一次向天就学会了这种权力的游戏，甚至啊，他这个权力的习气在这种强弱有别的权力逻辑，在他童话般的花果山就开始了。他探寻水帘洞成功，当上了美猴王，美猴王领一群猿猴猕猴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独自为王不胜烦恼。所以你看他登上猴王的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就是进行了权力的配置啊，初步建立了统治格局。他后来学了仙法，影响力更大。那第三回的回目就叫做四海千山皆拱湖，九游十类尽除名，更大的花果山帝国建立起来。而且这个童话般美好的花果山一开始的治理逻辑其实就不是什么自由平等，这是他一种纯粹的强力逻辑，孙悟空本领最大，他有金箍棒，哎，所以他当大王，所有的猴子来自其他的族类都要拜服他。玉帝遇到事情还要跟文武百官商量着办的，经常说一句话依情所做，太白金星他们提的很多建议玉帝还真的是采纳了的。但是你见孙悟空要跟哪个猴子商量过办什么事吗？任何事情都他的金箍棒说了算。好，以下我们系统的分析了一下悟空心理意识的层次，梳理了他的人格模式，这谈了他的优点，也反思了他的缺点。孙悟空当然并不完美，也有各种性格的缺陷，但呢，这恰好是《西游记》啊这本文学著作的魅力。吴春的描写是摇曳多姿，他绝对不是概念化的高大全的那种，是他塑造的形象非常的立体，有血有肉，非常丰满，有优点有缺点。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说明的是，孙悟空是中国文学当中最自由的形象，所以对他的这个心理人格的分析啊，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普遍的中国文化心理的一种揭秘，一种探寻。同时因为这个形象它代表了最自由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也有片面有偏狭的地方，所以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本质上这个猴子是人塑造的，它的优点也好缺点也罢，只是都是我们人类自身的一种体现。所以包括孙悟空这种偏狭的自由观在现实社会当中也有很多体现，是吧？比如说有一些网络暴力现象，有一些巨婴型的人格，哎，也都是只讲自己的自由，不尊重别人的自由，不管边界。有很多屠龙的少年最终成为恶龙， 以自由之名最终伤害了自由。所以啊，我们对孙悟空人物形象的反思，也是为了对于国民心理建设和法治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昂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当中，并排陈列着两封催人泪下的遗书。一封是丈夫就义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我们虽然死了，但是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还有一封是母亲留给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遗书：孩子，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希望你长大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这两封遗书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伉俪，著名的革命烈士陈珏与妻子赵云霄。陈珏和赵云霄是怎么相识的？他们有着哪些共同的经历？在狱中，他们跟敌人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他们的遗书又表现了怎样的气概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革命伉俪陈珏、赵云霄的两封遗书。我们先来阅读一下陈珏在1928年10月10号写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已有身，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地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即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是前年我病，本已病入膏肓，自夺必为一国之鬼了，而幸得你殷勤看护，日夜不离，使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成人，尤其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的远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家乡工作时竟不曾去见她老人家一面， 到如今已是死生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的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此祝健康，并问王同志好。绝手书，1928年10月10日。这封催人泪下的书信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革命烈士陈珏写给他同在狱中的妻子赵云霄的遗书。陈珏是怎么被关进监狱的？他又是怎样投身革命的？又是怎么跟妻子相识、相知、相爱的呢？陈珏的原名叫陈炳祥，1903年2月5号出生于湖南醴陵。他的父亲陈景环是醴陵南乡四坟镇陈家垄的首富，家里有良田百亩，很富裕。陈珏7岁时就到小学读书去了。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醴陵县立中学，蔡成熙、左权等人也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受到了进步教师影响，经常读一些革命刊物。那时正在安源开展公运工作的李立三曾经多次回到母校醴陵县立中学宣讲马克思主义。陈珏渐渐地树立了新思想，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陈炳祥改为陈珏，表明自己是一个觉醒了的新青年，立志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1923年春天，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赖在旅顺大连，醴陵县立中学的进步师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陈珏带着同学们发传单、写标语，上街检查日货，将清查出来的日货当场焚毁。这年秋天，陈珏跟蔡成熙、左权等30多名进步学生组建了社会问题研究社。陈珏自费买来书刊报纸供大家阅读，并且把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整理出来，刊印在《前进油印周刊》上。1924年10月，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汪泽楷到醴陵成立了中共醴陵特支，发展县立中学老师孙小山等人成为党员。这年冬天，陈珏经过孙小山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当选为醴陵县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醴陵县学生运动的开展。1925年春天，陈珏经过孙小山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夏天，陈珏从县立中学毕业了。9月份，他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而正是在这里，陈珏认识了他后来的革命伴侣赵云霄。赵云霄的原名叫赵凤培，1906年12月出生于河北富平。他的父亲赵无川是一个清末的秀才，母亲是家庭妇女，生了子女7人。年幼时的赵云霄一边帮着母亲操持家务，照看弟弟妹妹，一边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知识。赵云霄11岁的时候，县城南关办了一所小学，他跟母亲提出我想去读书。母亲一开始没答应，但是耐不住赵云霄反复的恳求，于是典当了2件首饰送他进学校读书了。赵云霄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22年，赵云霄的父亲在河北磁县谋得了一个警察所所长的职务，赵云霄也跟着父亲转到磁县去读书。第二年，他高校毕业以后，听说省会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收公费生，于是前去报考，并且还得到了录取通知，在1924年9月顺利入学。但是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因为得罪上司被解职了，赵云霄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同学们当中身为地下党员的李培之解囊相助，他才能继续求学。而李培之就是后来王若飞的妻子。 在李培之影响下，赵云霄的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了。1924年冬天，赵云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夏天，赵云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同一年秋天，他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赵云霄认识了陈珏。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知，逐渐产生了感情。共同的理想让他们迈着同样的步伐，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后来经过学友王希敏的介绍，最终结为革命伉俪。在简朴的婚礼上，他们宣誓以革命事业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1927年7月，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留苏的党员学生们纷纷被派遣回国，从事苏维埃运动。这年9月，正当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时，陈珏和赵云霄经由东北回到了上海，跟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法租界云南中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见到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人，还接受到了到湖南工作的任务。11月初，陈珏带着赵云霄回到家乡李陵，当时这里刚刚爆发了秋收起义，工农武装的主力部队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而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实行清剿。陈珏、赵云霄跟湘东特委书记滕太远、省委军事特派员陈功来到李陵以后，立刻跟县委一起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春天，中共湘东特委和李陵县委组织了李陵年关暴动，陈珏担任省委特派员，参与指导了这场斗争。当时陈珏和赵云霄住在杨三石铁路工人宿舍，距离县城只有5华里。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他们白天在家研究工作、草拟文件，晚上外出去发动群众。到了4月份，湘桂军阀混战结束了，湖南全省清湘督办署在长沙设立，重点进攻湘东的浏阳、李陵以及江西的萍乡。李陵农村苏区遭受了重大损失，全县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陈珏和赵云霄也由此被派往长沙省委机关进行地下工作。1928年夏天，陈珏被派往常德去组织湘西特委，当时赵云霄因为怀有身孕被调回长沙，在湖南省委机关工作，参加组建中共湘南特委。有一天，赵云霄在回机关的路上不小心被特务盯梢了，他回到住处，听到敲门声，发现暗号不对，赶紧销毁了文件，并且在窗口挂上了报警信号。开门以后，来人告诉他说是陈珏让他们来取文件的。赵云霄想赶他们出去，但是来人露出了真面目，胁迫赵云霄跟他们走一趟。在长沙清湘督办署，审判官对赵云霄说，赵云霄，你不是一个寻常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你跟陈珏的情况我们早就已经立案了，你啊还是老老实实说了吧。赵云霄冷冷地回答说，既然知道了，你就判吧，要杀要剐随你便。说罢再也不肯说话。审判官看问不出什么，只能命令士兵把他送往长沙福兴街的陆军监狱署。10月初，陈珏也被押送到了长沙陆军监狱署。原来一个月前，他被派到常德县城，以开药铺作为掩护，主持湘西特委工作。但是他的行踪不幸被叛徒发现了，引来了国民党士兵包围了药铺，不幸被捕，后来被送到长沙。陈珏被带到清湘督办署的会客室，当时一个满脸横肉的人奸笑着迎了过来，一边走一边打招呼，老弟老弟老弟，来迟了来迟了，我听说你在常德吃了不少苦，是我把你从那儿要过来的，哎呀好险呀，差点就让他们把你给毙了。紧接着这个满脸横肉的人吩咐手下把陈珏的镣铐打开，他自称叫何艳香，自己家住在李陵四坟何家垄，跟陈珏父亲关系很好。他劝陈珏说，哎老弟啊，只要你肯供出共产党的组织， 我立刻放你们夫妇二人。陈觉听完厉声说道，
5: 住嘴，你这个无耻的东西，替何健当说客，想拖着我跟你同流合污，办不到。
4: 说客恼羞成怒，命令人把他押到牢房去。男女牢房是由一条走廊连着的，当赵云霄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被架了进来，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时，心痛不已，他扶着铁栏杆呼唤着丈夫。在狱中，在难友们帮助下，陈觉和赵云霄通过递纸条联系，互相鼓舞激励。没过多久，陈觉、赵云霄被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了死刑。1928年10月10号，陈觉在就义之前给妻子写下了开头所读的那封绝笔信。在信中，他饱含了革命志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和对妻子的一往情深，以及对父母无限的感激和思念。10月14号，陈觉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押上了囚车，囚车最终开过湘江，他们被集体杀害于岳麓山川石坡。陈觉最终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就义的时候只有25岁。赵云霄因为怀有身孕，刑期被推迟了5个月。在知道陈觉牺牲的消息以后，他悲痛欲绝。4个月以后，他在狱中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叫启明，寓意是黑暗中盼望破晓。1个多月后，赵云霄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他抱着女儿亲了又亲，泪湿衣襟。晚上，赵云霄提笔给女儿留下了一封遗书：启明，我的小宝贝。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才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于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历时死的罪，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4、5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小宝宝，你是民国18年正月初2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1月10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恨当时的环境。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个不幸者，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有你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保存。小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富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23岁上死的。小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我的小宝，我的小宝宝。 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滴。3月24日，1929年3月

就夭折了。陈觉、赵云霄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遗书被载入革命烈士书信，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明。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

0: 不少是非。
1: 好了，别唱了啊！这戏呀，你就先别唱了。病了就要看病，该做手术就得做手术，千万不能拖。
2: 永哥，工作先放一放，咱先做手术，癌细胞都转移了。
0: 团里演出任务重，我又是主演，这要是住进医院，全团演出就要受影响，还是等一等吧。
2: 你呀，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健康想一想吗？
0: 卫华，我是演员，只要锣鼓一响，哪怕家里失火，也不能控场。戏比天大呀！
3: 程永阁，第五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生前是新疆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团里的台柱子，扮相英俊潇洒，唱腔高亢激昂，曾担任过多部优秀剧目中的男一号，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2015年10月25号，无情的病魔令他仅仅47岁的人生戛然而止。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
5: 哎，程程，程程，
6: 啊，孟浩，
5: 哎呀，快快快，走走走，啊，今天周末呢，咱一块去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玩啊！走啊，走啊！哎，
6: 我不去了，我今天还要带家教呢。
5: 哎呀，你别扫兴了，那老虎滩海洋公园现在能看白鲸、海狮、海豚的表演呢。而且咱们还能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索道，能看见整个景区的全貌。哎，你要是不去啊，你肯定后悔。
6: 我今天真的要去带家教，跟人家都说好了。而且这不周末嘛，我还得给人家送货、送餐、发传单呢。
5: 啥？送货、送餐、发传单？啊！哎呀，你说你爸爸在剧团当领导，你们家还差钱吗？还非要你这个大学生出去打工？哎
6: 呀，说了你也不懂。我要好好挣点钱，给家里买个洗衣机。平时洗衣服、洗床单被罩，都是我妈手洗。我心疼我妈。
5: 你可拉倒吧，都什么年代了，这谁家没个洗衣机呀？
6: 我真没骗你。我妈是下岗工人，全家生活就靠我爸那点工资。我干这些就是为了给我妈买台洗衣机，让我妈轻松一点。
7: 孟浩，你这次就饶了程程吧。程程。哎，我们这回放过你，可不代表下回也放过你啊！哎，下回去金石滩，你必须得去。
5: 对，
6: 好，行，小五、孟浩，下回我一定去。你看啊，我现在还得赶去做家教呢，你们尽兴啊，别管我了，你们尽兴啊。
7: 那下回可说准了啊！
6: 行，
7: 我们这次先玩去了。
6: 好好，嗯，
7: 走，
5: 成，那我们先走了。
6: 拜拜，嗯，你们尽兴，拜拜。
5: 哎，再见。
3: 看着同学们兴奋地邀约去老虎滩海洋公园旅游，程琛羡慕不已。他何尝不想跟他们一起去玩啊？来大连上大学都2年了，还没逛过这里的风景名胜呢。可是，家里给的生活费不多，自己还想挣钱买洗衣机。一想到这里，程琛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喂，
1: 妈，
0: 晨晨，
1: 哎，
0: 什么事儿啊？给妈妈打电话。
1: 我给咱家买了台滚筒洗衣机，1600块钱呢。
0: 哦，晨晨，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代家教挣的呗。妈，过2天快递公司就该送货上门了啊。
0: 难为你了，儿子，
1: 哎，
0: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呀。
1: 哎呀，放心吧，妈。哎，妈，我爸呢？
0: 他呀，排练新戏呢，只要有戏演，你爸爸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排练厅。他呀，就是一个戏疯子。
1: 那您劝劝他，别太累了。对了，前阵子不是说我爸淋巴肿大吗？要不要做手术啊？
0: 妈都唠叨好几回了，你爸总是说等节目排练好了再说，自己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我爸呀，工作起来就是爱拼命。妈，您还得再唠叨唠叨他，别耽误治疗。
0: 好，我会的，晨晨，你就好好学习吧，啊。
1: 好好好，放心吧，妈。那再见，妈。
0: 哎。
2: 程琛父亲程永革，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2012年5月，石河子市豫剧团和市歌舞话剧团联合排练大型话剧《兵团记忆》，程永革在戏中担任主演，扮演老连长。
3: 李排长，出发前你还对我说，一定要走到和田。把红旗插到昆仑山上，你不能睡觉，你给我睁开眼。
4: 哎，各位同事，大家给我提提意见，我演的这个老连长这么演行不行啊？
5: 行啊，当然行啊。
6: 哎，好啊好啊，勇哥，哎，你看咱唱豫剧嘞，现在拍演话剧，你还是主演，还演得这么好，这就是成功跨界了。
5: 是啊，我最佩服我师父了，演啥像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4: 哎呀，这也是一种尝试嘛，刚开始啊根本不适应，一上台就端着个架子，被导演批评了好多次，没办法，只能多练。人家一个动作练10遍，我就练100遍，这不熟能生巧了。哎，
5: 对，
6: 太厉害了，
5: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师傅都是名角了还这么拼，我一定要向师傅学习，好好练功，塑造好角色。哎，师傅，你是不是排练太卖力了？怎么出这么多汗，衬衫都湿了啊？
4: 没事没事，
6: 就是
4: 啊，我这个角色比较吃功，演起来啊很过瘾，我这一上台自然就来劲儿了。哎，咱们这出戏啊讲的就是咱们兵团的真实故事，演起来呀我觉得很亲切。
5: 不过师傅，排戏啊您要悠着点，别太累。
4: 哎，
5: 来，师傅您先喝点水。
4: 哎，好好好，
5: 把汗擦一擦。
4: 哎，好好，没事。哎，
5: 这汗流的。咱们这戏还要巡回演出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4: 哎，知道了，知道了。
7: 身体身体啊！
4: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哎，李英啊，
5: 嗯，
4: 你自己每天练功，可不许偷懒啊。
5: 你就放心吧，师傅。
2: 大家不知道，此时程永革已被淋巴肿大困扰3个月了。可为了不影响排练，他只吃了点消炎药，后来为组织体检发现他的肺部有1米粒大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
8: 这肿瘤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额外负担的那都不是好东西。

0: 我建议啊，切掉，而且马上就得做。
1: 哎，大夫，我们剧团正在排练一台新戏，我是主演，走不开呀。你看这手术能不能过一阵子再做？
0: 工作再重要，那也得看病啊，是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爱惜啊。
1: 我知道。
2: 戏是一个演员的命根子，程永阁深知自己主演的兵团记忆是兵团准备参赛的重点剧目，导演、舞美师、灯光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要是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暂停排练或者临时换演员，人家时间耗不起。程永阁后来回忆，排练能坚持下来，多亏了自己在艺校那会儿的刻苦用功。那会儿在艺校练功可真苦啊。
3: 咦，永阁，你们新疆也有人唱豫剧？
4: 当然，不仅有人唱，我们新疆还有专业豫剧团呢。
3: 啊，真的？
4: 是啊，我就是被我们石河子豫剧团选派来洛阳学豫剧的。
5: 哎，遥感戏曲这一行将来是童子功，我们都是七八岁都开始练功了，你都十六了还弄学天
3: 吗？哎，你钱都硬了。
4: 怎么不能啊，我爸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行。
3: 哎，行行行，
6: 你就搁这吹吧你啊，毕业的时候看看你是不是在跟那说大话。
3: 对，
5: 说大话。
6: 真是，
4: 你们不信啊，那咱们就走着瞧。
2: 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一个动作一个唱腔，别的同学练十遍，程永阁就练习上百遍。他知道要想学好戏就必须狠下功夫。
3: 你们两个快来看啊，呀，这个程永阁睡觉还把脚放在头上边。
7: 呀，真嘞。
8: 哎，这程永阁呀，他可真肿啊，真能吃苦。
3: 太硬了。
8: 可以，
1: 不吃苦不行啊，不比你们我这腿劲儿得好好背，不然跑圆场老师老批评我。
9: 永阁，哎，圆场快点，左手端拳，右手单身膀，不光平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两脚膝盖不能僵直，上身不能乱晃，不要端肩晃腰。你看你这圆场跑的，喝醉了吗？
3: 嘿，勇哥，不是我说你，那个圆场跑的是真是不咋地。哎，但是你这个大腚拿的可重啊，这个时间长还一动不动的，佩服佩服。
1: 拿大顶一开始啊，我也头晕，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头顶了，难受得很。
6: 咦，这苦练了整长时间，这成绩非常的显著呀。
3: 嗯
6: 啊，你现在都算是班里的男生拿大顶拿最好的了。
3: 对，
6: 真是可以。
1: 所以啊，为了跑好圆场，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一条腿搬到头顶，让同学帮我绑到床头，我抱着腿睡觉，时间一长，我的腿筋一定能掰开。
3: 你看看人家，
6: 哎，真是，
3: 哎呀，咱也练吧，努力吧。
6: 这中手中。
2: 一晃三年过去了，程永阁从艺校毕业了，无论是唱功、做功、念白，在所有同学中都名列前茅。他跟一同去艺校委培的同学一起回到了石河子豫剧团，画上精致的妆容，穿上色彩浓艳的戏曲服装，在舞台上行云流水，引吭高歌。这样的表现需要台下多年的磨练和学习才能做得到。
10: 哎，永阁，
11: 嗯，
10: 从艺校回剧团都三四年了，一直跑龙套，真没意思。
1: 小赵，任何主演 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虽然咱们现在演不了主演，但是跑跑龙套，积累些舞台经验总没有错。
3: 哎，勇哥，你看你在艺校的时候，无论唱念做打，那都没得说，回来练功也比别人刻苦。可你现在老演一些没名没姓的角色，你不灰心？
1: 灰心什么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咱们练好功，总会有机会的。
3: 嗨，当了主演又能怎么样？现在戏曲又不景气，到团场演出你看看，全是那些老观众，人还没以前多，演得太没劲了。
1: 小赵，我劝你啊，别发牢骚。咱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得对得起这个饭碗。好了好了好了，快来跟我练套小快枪，咱这戏曲武打可是得天天练，不然手就生了。来，
3: 好好好，来来来，陪你练陪你练。来，
7: 那个陈永革，
1: 哎，
7: 到舞台上来演个钟馗嫁妹里的小鬼。
1: 好的，导演，
7: 你快点。
1: 哎，导演，我一定好好演
7: 啊。
2: 就这样，勤奋刻苦的程永革从化上妆连长相都看不清的小角色开始，一点点站到

0: 师傅，
1: 嗯，
0: 这段吃亏歌您唱得太好听了。
1: 是这个唱段写得太好了，豫剧名家贾文龙唱得也好。每次听到这个唱段啊，我就觉得有一股凛然正气，感觉呀，浑身都是力量。
0: 是啊，每次下团场连队演出，您只要唱这一段，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大家都爱听您唱。
1: 演出村官李天成的时候啊，每次演到李天成帮一个家庭困难的村民用架子车拉砖那一折，我都特别投入，剧情总能让我想起咱们兵团的基层干部，情不自禁的我就会全身心的演出。李英啊，
0: 嗯，
1: 咱们当演员的要演好每一个角色，就得好好的体会人物，知道吗？
0: 知道了，我也要好好体会角色，努力向师父学习，争取演好角色，多演角色。
1: 嗯，
0: 师父，
1: 嗯，
0: 不过每次演完您都汗流浃背的，身体吃得消吗？看您的脸都肿了。
1: 我没事的，师父身体好着呢。啊，
0: 听师母说您应该赶紧去做手术，淋巴肿大手术不及时做，病情会恶化的，师父您千万不能轻视
1: 啊。好，师父知道了，现在排练紧张，等闲下来了师父再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啊。能吃亏肯吃亏，不怕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常吃亏多吃亏，一直吃亏。

0: 前阵子剧团下基层演出连演20场，第二场时程永阁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为了完成演出任务，他天天吃激素药，在脖子上扎针。18场演出下来，程永阁的脸肿了好多。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出风号，为李排长送行。

0: 才演话剧《兵团记忆》，豫剧演员程永革经过不断琢磨、不停练习，终于演活了角色。但这段时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1: 哎呀，哎呦，永革
2: 啊，
1: 咱家银行卡里的2万块钱怎么没了？
2: 哦，哎呀，老婆，你别急，别急啊，那2万元是我取了。
1: 哦，
2: 哎，不过这钱用来干啥了？我说了，你可得答应我，别生气啊。
1: 哎呀，说。
2: 哎，那个，前阵子，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孩子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找我帮忙。你说，我是当领导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3: 你看，我家孩子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跟孩子他妈借遍了亲戚朋友，也没借到什么钱。我这眼看孩子快不行了，我真没招了，我只能跟你开口了，永革。
2: 哎呀，老张，你先别急啊，我现在手头上也没啥钱。哎，这样，你在办公室等我啊，我回家拿工资卡，把卡里的钱取出来，你先拿给孩子做手术啊。
3: 谢谢永革，谢谢呀，我们全家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呐。
2: 老张，你别说这些了，先救孩子要紧啊。
1: 永革呀，永革，你帮助别人我不反对，可你也得看看咱家有没有这个能力呀。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要啥没啥，连洗衣机都是儿子做家教买的。我下岗了，全家吃穿用度都是靠你啊，这点钱是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说你咋说借给别人就借给别人了呀？
2: 哎呀，老彭啊，你别生气，那会儿不是情况紧急吗？
1: 情况紧急，那你这病情就不急了啊？现在咋办？你这手术现在还做不做？不做不行啊，你说钱从哪儿来？
4: 啊，你就是患者家属吧？
1: 我是医生。
4: 哎呀，早就跟你们说了，淋巴肿大耽搁不起，必须要做手术。哎，你们倒好，患者不来医院，家属也不催促。现在病情加剧了吧？啊，着急了吧？
5: 患者家属，赶快去缴费吧！缴完费，我们主治医师就可以提前安排手术了。
1: 哦，我这就去。
4: 嗯。
0: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程永革爱人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终于做手术了。这台手术一做就是6个小时，医生切除了程永革的胰液肺，摘除了部分淋巴，但遗憾的是，此时已经是癌症中期，程永革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还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下集。
1: 永哥，你都化疗两次了，安心养好身体，不要再操心演出的事了。
2: 哎，老伴儿啊，你看我这身体，操心也只能是瞎操心了。只是啊，以后要真是上不了舞台，我这心里还怪失落的。
1: 哎，失落什么呀？你看，你都演了那么多年戏，获了那么多的荣誉，值了。
2: 哎，
1: 哟，我去看看谁来了。是李团长
3: 啊，
1: 永哥，李团长来了。
2: 哎呦，哦，李团长来了。哎，团长，快坐，快坐，
3: 躺着，躺着。
2: 哎，老伴儿啊，
1: 哎，
2: 你去楼下买些水果，我跟李团长聊一会儿。
1: 哎，好的，好的，
3: 不用了，不用了。
1: 那我下楼一趟，你们聊，李团长，你们聊啊。
3: 哎，好好好。哎呀，永哥，
2: 哎，团长，
3: 你身体感觉咋样了？
2: 哎，还好，还好。
3: 那个，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你的身体咋样了，二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刚接到个任务，我们这个话剧《兵团记忆》要去乌鲁木齐演出一场，可你这个主演病着，得找人替呀。哎，你觉得谁比较合适啊？
2: 去。乌鲁木齐演一场，
3: 对啊。
2: 哎呀，团长，这你有啥好为难的？不用找人替，我自己可以演。哎
3: 呀，跟恁这神替，哎，这戏里啊有很多摸爬滚打的动作，怕你受不了啊。
2: 没事儿，团长，我身体没问题。说实话，我这病情，以后再想上舞台。恐怕就难了。这次演出，希望团长能给我这次机会。我真的太热爱舞台了。
3: 中。那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坚持，那就再演一场。啊，我让你的徒弟李英照顾你。有啥要求，尽管提。啊，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去团里看看舞美，准备的咋样？啊，
2: 好。

要以大局为重，为观众负责，能控场，要以大局为重，为观众负责。舞台是神圣的，上了舞台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你就是角色，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你就是角色。上了舞台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你就是角色，就要全身心投入，好好演出。就这样，程永革拖着病，就这样，程永革拖着病。

人都说咱俩是模范夫妻，人都说咱俩是模范夫妻。在舞台上你是台柱子，在家你就是我的天，在家你就是我的天。

0: 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多吃亏才可能有人跟随。哎哎哎！
1: 哎呀，看把你美的，还唱起来了。
2: 程队长，
3: 队长，
2: 大伙来看您来了。
0: 哎呀，
2: 来看您来了。
0: 大家伙都来了，
2: 来了来了，
0: 谢谢大家伙。哎，老伴儿啊，
1: 哎，
0: 赶紧给大家拿点水果吃啊。
1: 哎，好好好，
2: 不用了，
1: 来来来，大家吃香蕉，别客气，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好
2: 的
1: 好
0: 的。哎呀，你说，你们大家排练都挺忙的，也挺累的，还记挂着我，谢谢大家伙了啊。
1: 这都是应该的，您病了还在跟我们一起排练呢，大伙都很感动。都要学习您这种敬业的精神呢。
2: 是啊，我应该学呀，
4: 应该跟您学。
0: 咱做演员的，有戏演，有观众爱看，就该知足了。
2: 嗯，
0: 这排练节目本来就是咱们演员的正常工作，这有啥可标榜的？
2: 哎呀，您都不知道啊，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想找个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
4: 是，
2: 即便找上了好工作又不好好珍惜，吊儿郎当，腰来腿不来的。我觉得大家都太需要学习什么叫敬业，什么叫爱岗了。
1: 对
4: 对
1: 对
4: 对
1: 对
4: 对，
1: 得好好学。
0: 是啊，干一行啊就得爱一行，不然干脆跳槽算了。
2: 嗯，
0: 哎，对了，咱们团里最近在排练哪个戏啊？
1: 最近在排练豫剧《我的娘我的根》。
2: 对，
1: 还要去河南公演呢。
2: 是，
5: 是，
2: 哎呀，我们要到河南
5: 了，
0: 这可是好事儿啊。
2: 啊，对啊，
0: 我对河南比较熟。哎，那我带人先去打个前站
2: 啊。
0: 这个戏啊说的是咱们兵团的事儿，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啊，不管是题材还是利益都很好，一定能一炮走红。
2: 嗯，哎呀，这程团长，好是好，不过您这身体，我们在
0: 放心放心，我这身子好着呢。
6: 豫剧《我的娘我的根》在第六届黄河杯戏剧大赛中一举包揽了此次大赛的特别奖、组织奖、编剧奖、导演奖、作曲奖、舞美奖、灯光设计奖、演员一二三等奖等所有奖项。只是演职员几十号人大老远来河南只演一场，太遗憾了。
0: 领导，我们从新疆石河子来河南一趟不容易啊，这几千公里的路程，大家伙买不到卧铺票，都是坐硬座来的，那一个个脚都肿了。您看能不能考虑我们新疆豫剧回娘家的不容易，给我们多安排几场演出啊。
7: 哎呀，这个本来啊是安排演这一场的啊，
0: 是
7: 我看你什么诚恳啊，那俺呢就跟其他的这个负责人商量商量，就让你们呢尽量的多演几场，中不？
0: 哎，
7: 啊，
0: 好好好，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6: 就这样，在程永阁的努力下，豫剧《我的娘我的根》先后在郑州、洛阳等四个城市上演。戏中前几场他要当群众演员，同时还要干更换布景的活，忙前忙后，经常累出一身汗，但看到河南观众这么喜欢自己剧团的戏，也深感欣慰。
0: 这一病辛苦你了。
1: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个。
0: 躺在病床上不能上舞台了，才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儿，想想咱们那个家，我对不起咱们儿子，他那么喜欢艺术，就因为艺术院校学费高放弃了。
1: 你就别瞎想了，谁家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0: 儿子没能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会遗憾，但是他会理解咱们的啊。我跟了您20年了，每次看到你为了演戏那么卖力，那么拼命，我心疼啊。
1: 真是苦了你了，老伴儿。
0: 没有，
1: 在梨园行有句话叫戏比天大，当个演员就得知道没有什么比演戏更重要的事儿。要想演好戏，要想赢得观众的认可，岂止是要冬练三秋，夏练三伏那么简单呢、啊？得琢磨戏，琢磨角色，不容易呀、啊！
0: 看看看看，一说到戏，你就来了精神了，忘了自己还是刚做了手术的病人了。
1: 哎，那怎么办？咱是演员，就得好好演戏。我又是剧团领导，更得好好的为大家着想啊。对了，李英呢？他那戏拍得咋样了？
0: 你呀，就是忘不了你的戏。
2: 师母，师父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0: 呀，李英，你来了，来来来，赶紧坐。
2: 哎，
0: 你师父刚才还念叨你呢，你就来了，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1: 李英啊，
0: 哎，
1: 你以前是唱花旦的，现在唱现代戏，你压力不小啊。
2: 是啊，刚开始很别扭，动作也不自然。
1: 嗯，
2: 但师父你啊一再教我，现代戏舞台上言谈举止一定要自然，要生活化，慢慢的我这有了不少进步呢。
1: 哎，那就好，你呀、啊、还得继续努力，知道吗？
0: 好了好了，李英一来你就谈工作。哎，你看看，李英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2: 我知道程老师最喜欢听豫剧《村官李天成》了，我手机里特意下载了其中的吃亏歌，程老师一听啊马上就会有精神的。
0: 他呀，只要是有戏听，有戏看，有戏演，就会快乐得像一个孩子。
3: 对李英这个学生，程永阁非常器重，也非常爱护，要求也更严格。排练场上有好几次把李英训得下不来台，这个时候程永阁其实也很心疼，但没办法，不严格要求，唱腔动作表情不到位，观众不认可啊。
1: 导演，
4: 嗯，
1: 咱们现在排演的现代戏我的娘我的根，我想向你推荐由李英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
4: 这李英经过你这两年手把手的教，确实是进步不小，但他担任主要角色他行吗？
1: 没问题，导演，李英这孩子很能吃苦，也好学，他一定能演好的。我呢再给他多开开小灶，让他尽快找到舞台上的感觉。
4: 勇哥，你觉得他能演好？
1: 一定能演好。别看他以前没演过现代戏，但是这孩子底子好，保证行。
4: 行，那就只能辛苦你了。
1: 哎，传帮带这是我应该的。
3: 在程永阁的悉心教授下，李英很好地演绎了剧中角色，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李英并不清楚

0: 此时师傅程永阁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1: 我叫程永阁，因为长期化疗，身体产生抗药性，癌细胞转移，每月的治疗费就得20000元。我爱人是下岗工人，儿子在上大学，这笔支出根本承受不起，特向有关部门申请困难职工补助，望批准为盼。
0: 这份困难救助申请书，程永阁犹豫来犹豫去，也没有发出去。朱卫华是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才发现的。

0: 你心里压力这么大，你怎么就不跟我说说呢？你就会难为自己呀、啊。
1: 妈，别哭了。我爸自尊心那么强，他从来不给剧团找麻烦。咱们要理解他，不能给爸爸丢脸。我也是男子汉了，以后我来照顾家。
0: 好孩子，咱家收入不高，但你爸爸除了演戏，对咱们娘俩的爱可一点不少啊。这枚金镶玉是你爸爸攒了2000块给妈买的，妈一直也不舍得戴。
1: 妈，
2: 卫华，咱们结婚20年了，我一直也没给你买过什么礼物，今天我想给你个惊喜。
3: 哦，谈恋爱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漫过，咋这会儿想起让我开心了？
2: 哎，这人都说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这一躺到病床上就知道，以后啊，我陪不了你了。以前亏欠你的也没法弥补了。哎呀，
3: 你说什么呢？你会好起来的，以后的日子还得陪着我过呢。
2: 哎，不说了，来看看这个，你喜欢吗？
3: 金镶玉，哎呀，这戒指好漂亮啊！哎呀，你呀，现在咱家正是花大钱的时候，你咋还给我买这个呀？
2: 哎，别人家男人逢年过节都会给自己女人买礼物，我一直没给你买过什么。20年了，这唯一的礼物你好好留着，以后也是个念想。
3: 你胡说什么，你不会有事的啊！这个礼物我喜欢，但有你陪着才最好。
2: 嗯，
3: 哥，我知道你疼，你难受，那你就抓着我的手，让我帮你分担一点。勇哥，
2: 卫华，
3: 啊，
2: 我恐怕是不能再陪伴你度过余生了，
3: 勇哥。你不要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0: 话，也还年轻，要是以后碰到合适的男人，就再往前走一步啊，我会祝福你的。
1: 你胡说什么？嫁给你我很幸福，我不会再跟任何人的。
0: 可是我要不在了，你会孤单的。
1: 真要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时刻想念着你，听听你的唱歌，看看你以前的演出录像，就像还在一起那样，你我永远不会分离。
0: 桂花，
1: 哎呦哥，别哭了，别哭了，你永远都在我心里，对你的爱会一直持续下去。
2: 2015年10月25号，程永阁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舞台，却用生命诠释了戏比天大的伟大信念。第5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程永阁荣获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 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淘米水可以浇花呀。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可以用来冲厕所呢。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最美新娘，
1: 唇色加红一些，脸蛋加红一些啊，像唱戏的一样，
0: 挖空心思只为打造女孩一生的梦幻时刻。
1: 我眼泪也控制不住流下来，我觉得把她最美的女儿交给了人家。
0: 本期口述最美新娘妆，秋实。2013年的一天，化妆师秋实接到了朋友打来的一个电话，
1: 他说：“秋实老师说有一个新娘妆，你能不能画？”他说：“秋实老师，这个谁也画不了。那他已经找了100多个化妆师，那也没有给画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顾客面部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有缺陷。”我说：“你叫他来吧。”啊，我说：“我看看这是怎么个情况。”
0: 从事化妆行业20多年来，秋实已经给近3000个新娘画过新娘妆。新娘的面部有点瑕疵，这样的情况她也遇到过很多，所以秋实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可是几天以后，当新娘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北京，走进秋实的工作室的时候，秋实还是吓了一跳。
1: 来了10几个人啊，亲属啊都跟来了，包括他的那个准新郎啊都来了，那个女方的那个父母，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都来了。就一进了门之后，我看到这个新娘第一眼，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脸上整个2/3的部分下垂、红肿、淤青的那个色彩，是血管瘤，是血管瘤。所以我把头帘皱起来之后呢，我用手一摸。我这一摸他皮肤的时候，首先是我啊，这个心理上是7上8下，这个是皮肤吗？这就是跟鸡蛋清一样，很薄，一捅就要出水的感觉。
0: 这边秋实心里正7上8下，旁边新娘的母亲却又出了状况。
1: 他母亲就是在现场啊，在旁边就眼泪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我说你看我还没画呢，你们就哭了呢啊！他妈妈就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找了这么多的化妆师，100多个化妆师，没有一个敢摸我女儿脸的。那么秋实老师，你敢碰我女儿脸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化妆师，我就特别感谢你。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种场面之后啊，我心里也非常不是滋味，真的很不容易的。孩子结婚是大事，一生只是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婚姻啊。那么如何在这个婚姻当中把自己的孩子阳光灿烂可爱美的一面表现出来呢？孩子做不到现在，那么找到了我们，所以母亲这种眼泪感动了我，更加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化妆师，作为我来讲，我一定让你高兴而来，抱着信心而来，我让你高兴而去。
0: 这次给新娘化妆，秋实首先要解决的是新娘五官下垂的问题。
1: 首先呢，先把他这些下垂的部位要给他提拉上去，那么我们用一些专业的这个手法叫牵引。其实我们眼睛下垂的人好拽啊，找个点应该能拽。你鼻子下垂，你拽哪呀？你不能往这开始往上拽吧？是不是？你不能从这开始往上提拉吧？所以说，那鼻子这个下垂这一个缺陷呢，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费了很大的劲，我给他把鼻子又给他提拉上去。那么用深丝纱啊，把皮肤粘到一个点上来之后，鼻子。拽上去之后，鼻角略微让上去一些，那上去一些，嘴也是一样啊，嘴角下垂也是一样，我们都给他用牵引的方式给他提拉上去。
0: 经过一番努力，新娘的脸型基本修正完毕，下面要做的就是把新娘脸上的青色遮盖住了。
1: 因为她有病的皮肤，对于化妆品来讲还是比较敏感的，不能利用一些这个有不良反应的一些化妆品吧啊。去刺激他的皮肤，所以我在调底色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我们专业的材料啊，专业的化妆用品，当时就是调了几种啊、那个底色来尝试。前期用一些粉底膏，粉底膏呢里边我又加一点那个乳液，也给它稀释一下。膏状的东西，你需要有这个力度才能上去的啊，那么你还得用刷，所以说我就用粉底刷啊，蘸着我调好的底色之后呢，一点点的给杵上去的啊，特别细。因为每处一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个衔接， 不然笔触的痕迹就会出现啊，所以说特别细，一点点的，这个底用了很长时间。
0: 三个小时之后，秋实把新娘从化妆间里带了出来，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1: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能是真的吗？所以当时他有个亲属过来就是想摸他的脸，我说别摸别摸别摸，千万别摸，毕竟我还是我画的，这是是不是？你摸他摸坏了呢，是不是？我说你不要摸不要摸，我说咱只是看，如果你们看哪地方不合适，你告诉我，我还继续给你来调整，不用调整了，完全可以了，就是。
0: 带着完美的妆容，新娘在北京拍了婚纱照，然后回到了家乡。三个月之后，秋实又接到了新娘父亲打来的电话，
1: 就邀请我啊到厦门去给他女儿化妆，那说什么什么时间什么什么时间。实际来讲呢，我工作也很忙的，每天呢这个事情也比较多，但是呢他父亲的一番话呢，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他父亲说这孩子呢，如果你不来化这个妆，这孩子婚就不能结啊，什么时候秋实老师有时间啊，咱什么时候请来，什么时候请来我什么时候结婚。说这个孩子呢，这个对我抱着一片的希望，就希望我能亲自过去。所以他父亲当时跟我说的，内心呐、挺揪心的那种感觉啊，挺揪心的感觉。我说好吧，我说我就推掉手里的工作，我说我答应你。就这样，结婚那个头一天，我就飞到了这个厦门。
0: 新娘出现在婚礼上的那一幕，让秋实至今难忘。
1: 婚礼很隆重，父亲牵着女儿的手啊，伴随着音乐走到了前台，在走台这一个过程当中，全场没有一个声音，全都屏住了那个屏住了气息呢都。为什么？因为我也在当时在现场啊，惊讶了。几分钟之后缓过神来才说话，大家窃声窃语的呢，他在哪治的病？啊，他从哪治的病啊？这么把孩子病治好了啊？他在哪做的美容？他就没想说他在哪化的妆。不过呢，虽然说没有提到我们化妆师，但作为我一化妆师在现场，我听到大家对这个新娘的这种认可，我也觉得我心里也特别舒服，也是。我觉得，啊，作为我一个化妆师来讲，能把新娘做到这种程度上，所有的来宾、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在欣赏当中看到这个最美丽的女孩这一刻，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尤其是在那个父亲抱着女儿，老抱着女儿之后交给这个新那个男方的时候，我眼泪也控制不住也流了下来，我觉得把她最美的女儿交给了人家，所以说确实挺感人的。
0: 秋实是国家一级化妆师，中国电影电视化妆委员会秘书长，他跟拍过上百部影视剧，给很多影视明星化过妆，但是真说起来，他还是更喜欢化新娘妆。说起秋实和化妆的结缘，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
1: 我那个同学呀，她是也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女强人啊，在美容界做的也非常优秀。啊，他就曾经跟我说，他说秋实，你如果把化妆要做好了，将来化妆的这个行业前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中国刚刚进入到了一个改革的旺盛时期啊，国外的啊，还有中国的一些时尚的这些东西啊，正在一步步呈现出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人要想美，那就需求一个美的途径，啊，那么我想这化妆师行业肯定是有未来的。
0: 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际，从上下海的潮流激荡着中国。老同学的一句话让秋实怦然心动，他决定先去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考察一下。
1: 是什么活动呢？就是参加一次婚礼啊，一个普通的女孩啊，经过化妆师这双灵巧的这双手把她塑造的那么完美，在那个年代就非常楚楚动人的那种感觉，

0: 展现在这个婚礼现场，啊，我觉得这个化妆师太神圣了，太伟大了。
1: 1989年，秋实辞去了公安系统的工作，到深圳同学的影楼里学习婚纱新娘妆。因为他从小就专业学习过美术，所以学起化妆来也算是得心应手。渐渐的，秋实也了解了一些有关婚纱新娘妆在中国的历史。
0: 在40-50年代时期啊，其实我们国家那时候也有婚纱。你比如说像那时候在上海照相馆，哎，还有我们北京的那个中国照相馆啊，他们也有婚纱照，哎，但是那时候婚纱都是黑白，也有化妆，那但他化妆呢，他不注重那些色彩，他注重的是黑白关系，加重一些眉毛、口红，主要注重在这方面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睫毛膏啊、假睫毛啊，这些都没有的，啊，发型是非常简单。
1: 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婚纱在中国一度消失，不过人们爱美的心情却并没有跟着消失。
0: 照相馆没有一件婚纱，没有一件西服，那么呢，两个新人呢到那去之后呢，就是说穿着自己的服装，挑最漂亮的穿来啊，坐在那个照相机前边啊，也没有化妆，有也只是简单的铺一铺粉，我们说，铺粉的目的什么呢？就是压压光，避免反光的时候啊，那个曝光的时候啊，出现那个亮光，哎，就压压粉，稍微抹点这个猪油口红啊，哎，大家抹吧，要是亮一点，那是，然后呢，通过后期片子出来之后，我们有这么一个美工人员在面部进行一些色彩的描画，所以说大家感觉那时候就彩色照片了，实际那时候叫描彩。通过描彩啊，画出一个妆型来给新娘。你比如说眉毛加黑一些啊，唇色加红一些，脸蛋加红一些啊，就是唱戏了一样。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娘的妆容开始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0: 我们年轻人呢，思想开放了之后呢，啊，在拍婚纱照的过程中，也有了一些思想意识，啊，那么追求一些，你比如说喇叭裤。啊，你比如说那个爆炸式，啊，你比如说还有那个描眉啊，画口红、画腮红，啊，当时也是一些台上的一些妆容啊，在生活当中一些女孩子们特别喜欢啊，那么去模仿她去画，只是说印象当中模仿了明星啊，哎，但是呢，并没有近距离接触，都是通过一些录像带看到的这么一些东西，他就没有想到录像的效果啊。它是要求一个浓妆的，是吧？哎，不像现在都是数码的，那么都是这个先进设备了啊，可以是淡妆，也可以出镜了。过去是浓妆的都是，那么有些化妆师看到之后啊，这么好漂亮妆，这么浓，好了，他在生活当中也这么画，结果这么一画之后，所有的婚纱照出来都是浓妆艳抹。你比如说粗眉，啊，黑眉，艳色的口红，艳色的腮红。
1: 关于80年代的新娘妆，化妆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0: 83年到85年之间的事情，当时有一对新人到影楼去拍这个婚纱照，这个年轻的那个新郎啊，追赶潮流嘛，追赶时髦嘛，是吧？就烫了个爆炸式，当时的爆炸式是上面全是卷卷啊，后边留了一个这么长的直发啊，像个我们说像鸭尾巴似的啊，这么感觉。这个摄影师就不给他拍，你把头发给我好好打理打理，你这乱糟糟的什么东西这是？我拍了这么一辈子这个新娘照，是不是？我也没拍过你这样的那个新郎，太不严肃了，啊！你把头发好好打理打理。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浓妆艳抹的新娘妆开始不再流行。
0: 你比如说，我们在画眉毛的过程中，不追求那种浓眉，啊，追求一种细眉。哎，把这个新娘啊画得非常委婉之美啊，唯美的效果体现得比较浓了一些。我们现在看到80年代的那个新娘妆，那拍新娘有一种感觉到女汉子的感觉。那么那个90年代的这个新娘妆呢，就是强调了一些眉毛要求纤细一些，口红呢要求粉嫩一些，不是那种大红色了，就啊，艳红色了，不很少用那颜色了啊。那么用一些粉嫩色的这个口红，注重一些眼睛的调整，打睫毛膏 啊，调整眼睛那个眼型啊，那个画眼线，将这个新娘啊这个眼睛啊这个神呢、啊、做得更好了一些，这个改变非常大的。
1: 秋实开始做新娘化妆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恰逢新娘化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0: 结婚当天的新娘化妆啊，到影楼去化，早晨到影楼排队，特别是结婚旺季的时候，早晨两三点钟啊就要到影楼排队去。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早晨我化30个新娘，所以那个年代就出现了一个笑话啊，叫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些片子出来之后，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一个造型，所以有的时候拿婚纱照的时候啊，到影楼取婚纱照的时候拿混了，经常拿混现象，把人家的照片拿到自己家去了，往墙上一挂的时候发现不对，所以就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因为都是套路了啊，都是程序的模式了啊，所以基本上十几分钟、20分钟就搞定一个，就是这么个速度。
1: 不过当时很多新娘为了美丽付出了很多辛苦，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
0: 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说这个新娘呢，她就到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到了一个发廊做了一个发型，那个时候做发型啊都是完全靠吹呀、啊、吹起来啊，做上卷吹起来之后，完事之后喷大量的发胶给她定型。这个新娘子呢做的发型非常漂亮，我说的漂亮是当时那个年代就非常时尚的啊。那么这个新娘子呢，这个发型做完之后回家了，这个一许呢没有睡觉，怎么睡的呢？趴在床上，头发不敢落在那个枕头上，怕损坏了这个发型啊，就这么坚持了一许。
1: 第二天凌晨2点，这个新娘就要到影楼排队，待秋实给她化好妆之后，她高高兴兴地去举行婚礼。孰料天有不测之风云。
0: 那个年代呢，很少有车的啊，都骑自行车结亲。男方来了一队人马，骑着自行车，女方要派出一队人马去送亲。结果在送亲过程中就下上雨了，就大家是措手不及。结果呢，这个新娘妆和新娘的发型荡然无存了，啊，荡然无存了。我当时也没有跟妆。那么我为什么看到这个妆容了呢？他们家有摄影师啊，在结婚现场，他们拍照，把那个照片呢拿回来让我看。我说好家伙啊，很好的一个造型，就这么的啊，悲惨掉了。这个新娘就在这种环境下、这种条件下，硬撑着把这场婚礼做完，我觉得也是很伟大的。
1: 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新娘妆行业的工作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跟妆这种形式。化妆师除了拍摄婚纱照的时候给新娘化妆，在婚礼当天还会出现在婚礼现场，随时给新娘调整妆容，这给化妆师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0: 很多新娘啊，她在这个婚礼当天呢、啊，她就有在服装上有了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陆陆续续知道换两套服装，典礼仪式时是白纱啊，典礼仪式之后啊，他就换个礼服，那么这礼服呢颜色也跟白纱不同，款式也不同，风格也不同，一般的礼服都是我们中式的，那么白纱呢它不是我们中式的一个传统东西，是不是啊？那么白纱我们白纱的一个设计风格，那么换上中式之后，我们在妆面上在发型上都要改变，你比如在发型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手推波纹、手推刘海，或者做个大浪大卷来处理这个造型的改变，那么在妆容上呢啊，我们更让它中国女性的唯美感体现得更好一些，夸张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去掉的更多一些，你比如说一些亮闪的一些眼影，闪金光的一些珠粉啊，我们可能就不需要了，我们用一些我们比较亚光的一些色彩，把这个新娘啊做得更有中国民族风味的一种感觉。
1: 走进婚礼现场的化妆师在跟妆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0: 我有一次呢在化妆的过程中啊，有这么一个事儿，也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也是这个新娘啊结婚当天呢，我去到现场给她化妆，那化完妆之后呢在典礼的仪式上啊，所有的来宾呢亲属啊都觉得啊新娘非常漂亮非常好看啊，那么在仪式的进行当中，这里边呢就说到一个主持人呢特别会煽情，特别会说 在现场那个气氛特别会掌握，掌握到什么程度？全场所有的来宾家属

0: 啊，痛哭流涕。这个新娘子也是个感情的人，啊，这新娘子看到母亲哭成这样，她也受不了了，她是嚎啕大哭，昏过去了。这个场面就乱了，这场面就，所有的人就把这个新娘子就赶紧抱到这个后台啊后边找个椅子给她放躺下啊。至于怎么处理让她醒过来的，我也没看到。啊，那是大概有20分钟时间，这个新娘子起来了。起来之后呢，她这个亲属啊就开始喊，说那个邱叔老师，能不能再重新给化个妆？我到那现过去一看，这根本就没有妆了，那是啊，睫毛也掉了，一个睫毛带着的，一个睫毛掉下来了，妆也没了，那是啊，那个当时画个小烟熏，是不是？那烟熏妆抹吧的，那就像个熊猫脸似的。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就休息休息，洗个脸啊，洗完脸之后啊，冷静一下之后呢，我重新给你化一个妆。他说这个邱老师，这个再化妆还要钱吗？我说不要钱，那我说不要钱，是不是？我只要你好就行。
1: 本世纪初开始，更多的80后、90后步入新婚的殿堂，他们思想更加开放，想法也更加前卫、跳跃。相应的，他们对化妆师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0: 你比如说，现在拍婚纱照啊，不局限于室内。过去那室内婚纱照呢，都是一些假背景，啊，再前卫一点呢，做一些假的实景。那么再后啊，这拍婚纱照就不局限于这个室内了。那么拍外景开始啊，有到海边的，啊，有到那个教堂的，有到草原的，是不是？那么作为我们化妆来讲，针对这样的顾客，你一定要给他处理好，给他塑造好。
1: 秋实的工作越来越忙了。除了参加一些影视剧的化妆，他还开办了自己的化妆学校。但是，无论工作有多忙，他说他都不会放弃新娘妆的创作。
0: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我啊，完美地塑造出一个漂亮的新娘，啊，非常有气质、非常典雅、浪漫的一个新娘啊，将她一生当中最美丽的一天，通过我塑造得更加美丽，啊，我是觉得啊，特别的高兴，啊，特别的高兴。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一笔变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编织心中的世界，姚壮宪。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当然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哦，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我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了，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然后站在柜台前面，对，柜台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挺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在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是傻眼的，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的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一个大哥给吞了，被大哥给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也说不清楚，然后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

0: 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一年级。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二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嘛。那看到电脑才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有人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这边一个炮管，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物线能不能打到这个目标，嗯，打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打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去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这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0000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0000、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对一人分到10000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0000台币，哦，加上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就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说286跟286 XT。哦 ，XT 这样子，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液晶这种 LCD， 那主机都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0: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1: 就四个人，老板、老板娘、 会计业务研发院大概有四五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那我去我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也是横版设计的。我撞车了，他就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撞车了。哦，那我们这个你是能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嘛。哦，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了。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0: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1: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风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0: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1: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一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中孝东路、中孝西路和平南路，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当时就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说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0: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 360K， 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1: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对，很早很早游戏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分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的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糊弄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是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0: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1: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0000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0: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1: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用汇编语言重新写。然后呢，这个也带绘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孙小美、阿图伯就是在那开始设计。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

0: 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的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上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我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好，当时还有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这样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0: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姚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1: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哦，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必须是个 RPG， 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风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0: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姚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1: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对，一开始没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
0: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姚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1: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
0: 姚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1: 那你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

0: 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啊，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哦，所以说是巧合。
1: 这猫可能要多猫过来。
0: 这是1995年出的仙剑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我们比较大胆的采用，看后面是桃粉色，然后飘的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哦，当时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方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2: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0: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2: 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好感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

0: 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9: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0: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1: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3: 快了呀！
12: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8: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
16: 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8: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0: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1: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2: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和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 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

0: 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经彩呈现。
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

0: 都山伯爵。
1: 汤太子拿出了钻石，要交给卡德鲁斯。他对卡德鲁斯说：“
2: 拿着吧，不过作为交换。”
1: 卡德鲁斯已经碰到钻石了，这时候又把手缩了回来。教士微微一笑，继续说：“
2: 作为交换，请把莫雷尔先生留在老汤太斯壁炉上的那只红丝线钱包给我。您对我说过的，钱包还在您的手里。”
1: 卡德鲁斯越来越感到惊愕了，他走到一只大橡木柜子，打开，交给教士一只长长的钱包，红丝线已经褪色了，上面有两只从前是镀金的铜圈。教士接过钱包，然后把钻石交给了卡德鲁斯。卡德鲁斯大声说道：“
3: 哦，您真是天主派来的人呢，先生。因为说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埃德蒙曾经把一颗钻石交给您，您完全可以自己留着的。”
1: 教士却轻声地自言自语道：“
2: 看来你会这么做的。”
1: 说完，教士站起来，拿起帽子和手套。
2: 啊，这么看来，您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每一点我都能相信了。
3: 哎呀，听着，教士先生，在这面墙的一角有一个圣母做的基督十字架，在这只香柜上有我老婆的圣经，请打开这本书，我把手伸向基督，面对圣经向您发誓，我将为拯救我的灵魂向您起誓，以我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向您起誓，我对您所说的事情都是真正发生过的，如同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人类的天使在上帝的耳边说的那样。
2: 这就好，但愿这笔钱能对您有用。再见，我要离那些彼此使坏的人们远远的。
1: 教士好不容易婉言谢绝了卡德鲁斯的盛情挽留，亲手卸下门栓，走出门，跳上马，最后一次向连连道别、鞠躬作揖的店主人致意，沿着他来时的方向出发了。当卡德鲁斯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看见卡尔宫的娘们站在他的身后，女人的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苍白，身体也抖得更加厉害。啊，我听到的话是真的吗？
4: 什么？你问他是不是把钻石给了我们？
1: 啊，是啊。
4: 再真也没有了，因为东西就在我这儿呢。
1: 如果是假的呢？
4: 假的，这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要给我一颗假钻石呢？
1: 为了不付钱就套出你的秘密呗，你这个呆子。卡德鲁斯听了女人这句有分量的话，一时间也不知所措了。待一会儿，他一边说一边拿起帽子，并且把帽子戴到裹着红手帕的头上。
4: 是真是假，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1: 你要干什么呀？
4: 在布凯尔有个集市，那里有不少巴黎来的珠宝商，我把钻石拿给他们瞧瞧。你就守在家里，娘们儿，过两个钟头我就回来了。
1: 说着，卡德鲁斯就跑出屋子，朝着陌生人刚才取到的反方向飞奔而去。卡尔贡特娘们儿一个人留下来，喃喃自语道：“五万法郎，这是一笔钱，但算不上发财。”我们前面介绍过，从贝尔加德到博凯尔的大道上，那一幕发生后的次日，一个31岁的男人，身穿浅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儿，举止和口音都是英国味儿的，来见马赛市长。他对市长说：“
2: 先生，我是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首席代表。十年来，我们与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有业务关系。我们在这些业务交往中投入了将近10万法郎。

0: 现在听说这家公司有可能破产，我们有点不放心。这次我专程从罗马赶来，想向您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
1: 市长回答道：
2: 先生，我确实得知，最近四五年来，莫雷尔先生似乎是厄运不断。他先后损失了四五艘船，遭受了三四次商行破产的打击。虽说我本人也是他的债权人，有10000多法郎在他那儿，但我无法就他的财产状况向您提供任何情况。倘若您把我当成市长，问我对莫雷尔先生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么我回答您，他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直到现在，他准确无误地履行了所有的契约，我所能说的全在于此了，先生。倘若您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请向诺埃街15号的监狱巡视员德博威尔先生去了解。我想他有20万法郎在莫雷尔公司，因为这笔款子比我的多得多，所以假如真的有什么可担心的话，关于这一点，也许他能向您提供比我更多的情况。
1: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个得体而又委婉的托辞，他向市长躬身致意，走了出去，用大不列颠子民特有的步伐向刚才说到的那条街走去。德伯威尔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英国人一看见他就有一个吃惊的动作，这似乎表明他所要拜访的这个人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德伯威尔先生呢，他因为心情过于沮丧，所以显然满脑子光顾着在想眼下发生的事情，无暇让自己的记忆和想象追溯到过去。英国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冷峻的态度，几乎用相同的措辞向德伯威尔先生提出他刚刚向马赛市长提出过的相同的问题。德伯威尔先生大声说道：
0: 啊，先生，不幸的是您的担忧很有根据，您说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20万法郎放在莫雷尔公司，这笔钱是我的女儿的陪嫁，我打算让她再过半个月完婚的。这20万法郎都是到期付款的，10万在本月的15日，10万在下个月的15日。我已经通知莫雷尔先生，希望这笔款子能按时付清。可是先生，他在半小时前刚刚来过，告诉我说如果他的法老号在15日之前不能返航，他就无力偿还这笔款子。
1: 英国人说道：
0: 不过这很像是一种希望缓复的说法。哎，先生，还不如说这像是宣布破产吧。
1: 英国人看上去思索了片刻，接着说道：
0: 这么说来，先生，这笔债务让您很担心喽？
2: 还不如说我认为这笔钱已经完蛋了。
0: 那好，我呢，我把您的债权买下来。
2: 您？
0: 是的，我。那想必是低价收进了。不，照20万法郎原价。我们的公司不做这种事情。那么以什么方式结账呢？
2: 现金。
1: 说着，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银行钞票，看来有德伯威尔先生担心损失的钱款的一倍。一种欣喜的表情掠过德伯威尔先生的脸，不过他尽力克制住了自己，说道：
0: 先生，我应该提醒您，照目前情况来看，您至多只能收回全部钱款的6%，这与我无关，这是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事，我受命于这家公司行事。也许他们是想加速让竞争的公司破产，不过我所知道的，先生，就是我准备用现金支付您这笔款子，只是请您转个账，我只要求有权拿一点佣金就行了。
2: 哪里的话，先生，这完全是应该的。
0: 通常佣金是1厘半，您要2厘吗？您要3厘吗？5厘？还是更多一些，请说吧。先生，我如同我的公司一样，不做这样的事情。不， 我要的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佣金。
2: 哦，
0: 请说吧，先生，我听着呢。您是监狱巡视员？
2: 啊，干了不止14年了。
0: 您掌管着犯人禁欲的档案材料？
2: 当然。
0: 在这些材料里，应该附有与犯人有关的记录吧？
2: 每个犯人都有各自的记录。
0: 那好，先生，我在罗马是由一位可怜的怪神父培养成长的，他突然失踪了。我后来知道他被囚禁在伊夫堡，我想知道有关他死时的详情。
2: 他叫什么名字？
0: 法利亚神父。
2: 啊，他我记得挺清楚的。哎，他发疯了。
0: 别人都这么说。
2: 嗯，他肯定是发疯。
0: 有可能。他发疯的症状是什么呢？
2: 他声称知道某处埋有巨大的宝藏，
0: 倘若他能获得自由，他愿向政府捐献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可怜的人，他死了吗？
2: 是的，先生，差不多5-6个月之前，就在2月份吧。
0: 您的记忆真强啊，先生，居然都能把日期都记住了。我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可怜虫死的时候还带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2: 哦，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吗？
1: 这时候，英国人带着一种好奇的表情，倘若有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在场，很可能会由于在他的冷峻的脸上发现这个表情而感到吃惊。
0: 哈哈，我的天主，是的，先生，神父的地牢离一个原先的波拿巴分子眼线的地牢有将近45尺到50尺远。那个人对1815年篡权者的复位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危险分子。
2: 真的吗？
0: 是的，我在1816年或是1817年曾经亲自见过他一次。我们带了一队士兵下到他的地牢里，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那张脸。
1: 英国人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他接着说道：
0: 先生，您说这2间地牢相距50尺，
2: 不过似乎这个埃德蒙·唐泰斯，
0: 这个危险分子名叫埃德蒙·唐泰斯。
2: 是的，先生，
0: 似乎这个埃德蒙·唐泰斯弄到了工具，或是自己制造了工具，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连通这两个犯人牢房的地道。
2: 挖掘地道，无疑是想要逃跑了，
0: 一点不错。不过那两个犯人运气不好，法利亚神父得了蜡区症死掉了。
2: 我明白了，这样他们的逃跑计划就只能终止了。
0: 对死者是这样的，但对生者却不是。相反，这个汤泰斯借此找到了一个办法跑得更快了。他大概以为在伊夫堡死去的犯人会被埋葬到通常的坟场去，于是他把死者搬到了自己的房间，自己取而代之，藏在收尸袋里，自己缝好，在等待下葬的时机。
2: 这个办法很大胆，说明他有点胆量啊。
0: 哦，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先生，这个人相当危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让政府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您不明白吗？
2: 不明白。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犯人一死，就在他们的脚上绑上一只36磅重的铁球，扔进海里了事。
0: 那又怎么样呢？
2: 怎么样？他们在他脚上绑上了一只36磅重的铁球，然后把他扔进大海里去了。
0: 真的吗？
2: 是的，先生。您知道，当逃跑者感到自己从岩石上往下坠落的时候，他会吓成什么样子呀？
0: 我真想在那一刻看一看他那张脸。
2: 这可不容易。
0: 没关系。
1: 德伯维尔说着，他已经确信能够收回20万法郎了，所以显得和颜悦色。他继续说：
0: 我想象得出来。
1: 英国人说道：
2: 我也想象得出来。
1: 然后他也笑了。不过如同一般英国人那样，他笑得非常勉强。英国人继续说道：
2: 这么说，逃跑者淹死了？
0: 千真万确。
2: 这样，典狱长一下子就除掉了一个狂人和一个疯子，完全正确。可是对这件事，总得写一份材料吧？
0: 是的，是的，死亡证明。您知道，汤太斯如果还有家属的话，他们会打听他究竟是活是死的。所以现在，他们如果能从他那里继承遗产的话，仅可以安心了。他死了，死定了。
2: 啊，我的天主，是死定了。假如他们需要，我们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
0: 这事儿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回头谈谈档案吧。
2: 啊，对了，那件事儿使我们扯远了，对不起啊。
0: 对不起什么？说那件事情？
2: 没什么，我觉得听听也很有趣。
0: 嗯，确实有趣，先生。
2: 那么现在你想看看跟那个可怜的神父有关的全部材料吗？
0: 他倒是挺温和的，
2: 我很乐意。
0: 请到房间里来，我这就拿给您看。
1: 于是他们两个人走了进去，果然那里的一切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上了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个格子。巡视员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再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放在英国人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他本人则捡了一个角落坐下，读起报纸来。英国人毫不费劲儿地找到了有关法利亚神父的卷宗，不过德伯威尔先生向他叙述的那个故事看来似乎也使他非常感兴趣，因为英国人看到了头几页之后又继续翻阅下去，一直找到埃德蒙·汤泰斯的有关资料才停下手。在里面他发现材料一件都没有少，有告发信、审讯记录、莫雷尔的请愿书、德维尔夫先生的批示。英国人悄悄地把告发信折拢放进口袋里，接着继续读审讯记录，看见上面并没有提到诺瓦迪埃的名字。他又浏览了一下标有1815年4月10日的请愿书，由于当时拿破仑尚在掌权，所以莫雷尔根据代理检察官的建议，出于好意，在请愿书里夸大了汤泰斯对帝国事业的贡献，而威尔夫的旁证文字又使他的贡献成了不容置疑的了。至此，英国人一切都明白了，这份由威尔夫保管着的致拿破仑的请愿书，在第二次王朝复辟时成了检察官手中一件可怕的武器。他在翻阅档案时看到在他的姓名名目下有加上括号的注脚，也就不再奇怪了。上面写着埃德蒙·汤泰斯，狂热的波拿巴分子，曾积极参与厄尔巴岛的复辟，需绝密关押并且严加监视。在这几行字下面有一行用另一种笔迹写的字，无需复议。不过英国人在比较了加括号的注脚的笔迹与莫雷尔请愿书下面的旁证文字的笔迹之后，便确信加括号的注脚与旁证文字的笔迹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都出自威尔夫的手笔。至于注脚下面的一行字，英国人也明白了，这些文字大概是由某个巡视员写的，那个人曾对汤泰斯的处境一时发生了兴趣，但是上面的注脚使他的这种兴趣无法再深入下去。我们已经说过，巡视员出于谨慎，加之为了不影响法利亚神父的学生查找资料，离他远远的在读他的那份白旗报，因此他没有看见英国人折起那封告发信放在口袋里。这封告密信就是汤格拉尔在雷斯福酒店的凉棚下写的，盖着马赛邮局2月27日的邮戳，是当晚6时取出来。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我感恩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0: 我快乐，新年快乐！
9: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取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就职首岁月星火见初心，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决赛尘埃落定，赛事圆满收官。
3: 录音特写：高原他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4: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让文化流量变发展增量。
3: 一衣带水，晴天雅龙，鄂湘皖藏4省区摄影联展在拉萨开展。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本台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请听录音报道：就职首岁月，星火见初心。让我们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4: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静静伫立着一座历经几十载风雨岁月的土墙院落。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基地讲解员久美：
5: 直属库是过去阿里军分区建设的阿里地区三大仓库，包括备战用的粮食库、银元库和武器库。1962年至1964年建成，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90年代。
4: 久美出生于1949年7月1日，与共和国同龄，与共产党同个生日。谈起这个，久美感慨道：
6: 他的中国共产党五年，
5: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7月1日是什么日子，等我长大后知道这天是党的生日，我就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很奇妙的缘分。
4: 说起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的老物件，久美老人如数家珍。
5: 这些物件都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一共1234件，都是老百姓和干部无偿捐献，因为他们深感共产党的恩情，也深知新旧西藏的巨大变迁。
4: 这些老物件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藏着久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亲身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久美老人：
5: 当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格吉县把最优秀的青壮年劳力集中起来，挖这样的洞窟难度特别大，我们当时向革命先烈学习，还有愚公移山精神挖山洞。
4: 在基地简陋的值班室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久美老人握手的照片，当时的情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5: 他当时对我说：辛苦了，辛苦了。我只回答了没有辛苦，其他话没来得及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非常幸运，这是很好的机缘，更是共产党对我的关心，我不能辜负这么大的恩情，所以更加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4: 久美老人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 如今，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有了温暖延续。
7: 久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将这里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8: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经过多日比赛，22号全部赛事顺利完赛。我区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7: 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21号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金星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摘得女单桂冠。拉萨代表队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拿下 B 组团体第一名。羽毛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刘金星：
9: 很激动啊，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7: 当天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也落下帷幕，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展开冠亚军争夺战，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夺得冠军。昌都代表队队员丁增克珠：
10: 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
7: 田径赛场21号也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不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夺得男女200米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那区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普不次人：
11: 现在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一直支持我，对啊，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7: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竞争同样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李开航以13.86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李开航：
12: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也没有很大，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7: 赵亚军：
13: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7: 22号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那区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最终那区队1-0拿下比赛，成为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那区队队员白马贡嘎是本场独中一员的功臣：
14: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那群球迷，下一届

0: 我会继续保持。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以来，有不少女运动员驰骋在各个赛场，她们顽强拼搏，绽放光彩，尽显新时代巾帼风采。请听录音特写：高原她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2: 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
3: 来到羽毛球场馆，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日喀则代表队00后选手索朗曲真扎着俏皮的丸子头，身姿灵动，活力满满。虽然不是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但凭着多年来热爱与坚持，索朗曲真这次如愿站上了全区运动会的赛场。比赛中，他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
2: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
3: 35岁的张俊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这是他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5人制篮球赛。张俊
4: 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非常高兴。
3: 本届赛事中，张俊上场时间虽然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队员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4: 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3: 那区代表队队员任青卓玛在女子铅球标枪赛场展现出满满的爆发力，这是他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任青卓玛
5: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投掷或者标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
3: 不久前，任青卓玛在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中拿下了女子标枪3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参加本届全区运动会，并一举斩获女子铅球金牌、女子标枪银牌。任青卓玛，
5: 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3: 从羽毛球、篮球，再到田径赛场，不同赛道上的女运动员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奋勇争先的鲜活模样。柔坚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着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她力量。
1: 西藏台消息，目前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完成所有赛事，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举行。西藏卫视和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届时会进行现场直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治违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

0: 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1: 在近日举行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2: 各种各样的独特的
0: 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连上演，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游客李军贵：
2: 有很多人现场演出，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成都。
0: 作为本届艺术节重点的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了来自区内外的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们沿着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昌都市第八届环城自行车赛男子组冠军王云飞：
3: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0: 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在澜沧江畔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历史变迁。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鲜明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潘瑶志：
4: 我感受到了昌都的繁荣和美丽，希望下次还能来这里旅游。
0: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了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巴色市副市长本塔维·西哈翁：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昌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现场达成17项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达7.65亿元。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在艺术节期间火热举办，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上达成2000多万元的虫草采购订单和3000万元的原根农产品采购订单。同样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100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等特色商品，群众在家门口得实惠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昌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斯朗尼扎：
6: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1: 西藏台消息，22号上午，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展览主题为一衣带水，晴天雅龙，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滚炽热的援藏深情，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展。参观群众罗布站堆。
7: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1: 参观群众噶玛洛卓：
8: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次展览展出的320幅优秀摄影作品，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再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摄影联展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倪文华：
9: 通过这样的文艺援藏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0: 西藏台消息，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苗6万多条。参与活动的职工代表赵建国：
10: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标准，保障放流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普法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群众但真才旦，
11: 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0: 灵州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易希：
12: 我们依托增值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0: 西藏台消息，近期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在工部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打卡。市民吴子毅：
13: 我挺喜欢这个驿站的，我在这里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世界的最高山是什么，最高的树是什么。
0: 据了解，近年来林芝市墨脱县、波密县先后与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合作打造多座主题自然驿站，并逐步形成自然驿站矩阵。这次建成的双层林碳综合驿站历经1年多时间筹备建设，将尼洋河、南迦巴瓦峰等元素融入建筑外观，并使用大量环保可回收建材，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搭配储能电池，可实现自己供电。驿站内部设置43个科普模块、20多种互动装置，打造垂直生态穿越体验。驿站打造科学加文旅新型载体及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参观者可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实现建筑人文与高原自然浑然相融。中国国家地理营地高级项目总监屈斌：
14: 在这里你从科学角度发现不一样的林芝之美，了解林芝为什么这么美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驿站更加了解林芝、热爱林芝、向往林芝。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总工会的指导下，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市公安局完成全区首批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试点建设，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暖心服务阵地。本次选取的10个站点均设在城区人口密集、新业态劳动者流动频繁、户外劳动者集中的繁华路段，包含群艺馆、宗角路康公园、五岔路口等便民警务站。各站点空间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能够充分承载工会服务职能，服务辐射范围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拉萨市纳金数智研究院揭牌，阳光青年通用藏语大模型同步正式发布。据了解，研究院将面向拉萨市及全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0: 近日，山南错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戎物资文化交流会， 物交会为期五天，300多家商户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00多种商品，总交易额超380万元。
1: 日前，

0: 这是茶峪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形式，在下茶峪镇吉登村、嘎巴广场、县电影院等地多点联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家风涵养等内容进行宣传教育。
1: 日喀则市江孜县爱心藏田公益项目近日启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认领100亩良田，负责产出销售，同时结对帮扶50户困难家庭。

各位听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现场直播实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直播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让我们一同回望整届盛会，展望高原体育发展。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来民，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经过几天的激烈角逐，各项赛事陆续的圆满收官，回望整场盛会，本次赛事圆满收官呢，整个赛事的运行里超出预期的亮点非常多。那么接下来请来局为大家做介绍。
1: 本届运动会啊，双赛合办，全方位突破了往届的办赛水平。我觉得核心有四个亮点，第一个首先还是赛事融合创新取得突破，一个办赛平台啊，同步这个承载了这个现代竞技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两个项目，我觉得两类赛事呢互促互进，然后真正实现了一赛双运，文体共生。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还是参赛规模全域拓展，我们九个地市啊都组队参加比赛，无论是参赛的总人数还是我们竞赛项目的这个规模呢，都远远超过了往届。同时呢，我们这届运动会还打破了这种专业赛事和这种群众赛事的这个壁垒，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和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这个群众的运动员啊同场竞技，可以说呢，这种赛事真正成为一种全民的运动会。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还是办赛水平持续提升啊，这个我们赛事啊克服了这个日喀则高海拔，包括昼夜温差大等等的这种特殊的环境，组委会的各个部门呢通力合作，然后整体看来呢，我们赛事整体的运行比较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我觉得这也才从另一个方面呢来检验了我们自治区综合性运动会这种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办赛水平。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赛事的这种综合的效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个赛事呢超越了这种单纯的这种竞技的领域，成为了一种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地方的这个产业发展，包括普及全民健身，挖掘青少年后备人才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可以说呀，这个经济、文化、民生、团结啊，这多重效益同步进行了释放。
0: 那么一场运动会最动人的永远都是赛场上的拼搏的瞬间，结合全程的赛事，本届运动会最动人的画面以及故事又是些什么呢？请来举为大家做介绍。
1: 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我们整场的这个赛事啊，我觉得有四种力量直击人心啊，也是本届运动会最珍贵的这种精神财富。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奋勇争先的青春力量。在赛场上呢，我们很多首次参加我们区级运动会的这个青少年的选手，他们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这种永不言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直击人心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坚守力量。我们的赛场上也有很多老将参加了几届这个运动会，他们呢克服这种高原缺氧，特别是浑身的伤病、身体机能下降的这种的多重困难吧，认真对待每一次比拼，我觉得他们用长久的这种坚持诠释了对这个项目的热爱。第三种力量呢，我觉得还是纯粹质朴的热爱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赛场上呢，我们的很多农牧民选手没有专业的这个装备，也没有专业的赛场，但是他们就凭借着对这种传统的项目的一种热爱来参与，我觉得这个格外珍贵。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同心共进的这种团结的力量。各地市的运动员啊，大家这个同场竞技，然后这个在场上的同场竞技，在场下呢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加油，不分地域、民族、民次，共同书写了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样的体育道德风尚。
0: 那在这个比赛的最终成绩来看，我们不同地市他们整体的水平是怎样的？包括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青少年，他们有怎样的潜力和亮点？
1: 从这届运动会看呢，我们各个地市的这个竞技水平的综合实力啊，总体还是相对来说平衡的。往届呢，我们有些地市可能强些，有些地市呢，总体的综合实力弱点。我觉得经过四年的发展呢，各个地市的这种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总体看呢还是相对比较均衡。当然呢，在这届比赛过程中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很多的青少年的运动员涌现而出，特别是有很多的零零后、零五后的 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啊，他们敢拼搏，这个底子好。我觉得，下一步呢，经过我们的持续的培养，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区这种竞技体育发展的坚实的力量。
0: 那么安全有序呢，是大型赛事的底线保障。本次赛事后勤服务平稳落地，立足高原办赛的特殊条件，在高原举办大型综合体育赛事筹办的过程当中，最难攻坚、压力最大的环节是什么？当时又是如何逐项化解这些难题的？来去，
1: 我觉得本次办赛啊，高海拔实际上还是一个我们最核心的难点。一个是海拔比较高啊，我们的运动员包括有高反，包括
0: 好的，来去，我们这个此刻呢，闭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稍后我们回来接着聊。观众朋友，我们把信号切换到闭幕式的现场。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2: 可以选择别武器男吧，唐公主男吧，三三点别什么男吧，听见
0: 国母的
3: 珠穆朗玛奏响欢歌，年楚河畔欢聚一堂。今夜我们相聚日喀则市体育馆，共同迎来了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2: 回顾赛程，经过连日紧张。

0: 界精彩纷呈的比赛，各项赛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下，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以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经完成了各项赛程，即将正式落下帷幕。
1: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组委会副主任罗布次仁同志上台主持闭幕仪式，掌声有请。
0: 有请。

0: 尊敬的噶玛兹丹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正式开始。首先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入场。
1: 伴随着激扬奋进的旋律，各代表团正迈着整齐铿锵的步伐，有序步入闭幕式的现场。高原之上，他们同心同行，展现学而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赛场上，他们奋勇争先，积极展示体育的独特魅力。赛场下，他们以赛会友，彼此尊重，结下深厚的友谊。各族儿女在竞技中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唱响民族团结的时代强音。
1: 驰骋赛道的拼搏身影，镌刻着属于高原的体育梦想，奋勇争先的英姿，闪耀着永不放弃的信念之光。各民族运动健儿同心相聚，共同书写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2: 运动健儿们用行动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各族儿女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更是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鲜活实践。
1: 在此向全体参赛运动员的奋勇拼搏致敬，向全体裁判员公正执裁致谢，向每一位幕后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感恩。你们用汗水与坚守共同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0: 现在请允许我隆重介绍出席闭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兹登同志。

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罗桑当真同志。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同志。

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李红军同志。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同志。领治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尹礼峰同志。

参加今天闭幕式的还有运动会、组委会成员单位和各代表团有关负责同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日喀则市干部群众代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所有的朋友们的到来。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现在请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组委会竞赛部部长陈天斌同志宣读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0: 各参赛代表团根据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光奖评选办法，结合各代表团参赛表现，经研究决定授予区直机关代表团、教育系统代表团、阿里地区代表团、山南市代表团、那曲市代表团、林芝市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光奖，授予日喀则市代表团、昌都市代表团、拉萨市代表团优秀组织奖，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2026年8月22日。
1: 谢谢。接下来进行颁奖仪式，首先颁发的是体育道德风尚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的代表上台领奖，有请。
2: 同时让我们掌声有请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同志为获奖的代表颁奖。

0: 们再次祝贺获奖的代表，同时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祝贺我们获奖的代表，请落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将颁发优秀组织奖，请获得优秀组织奖的代表团代表上台领奖。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成仓同志为获奖的代表颁奖。

再次祝贺我们获奖的各位大宝，同时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同时祝贺我们获奖的代表，谢谢，请落座。

现在请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同志致闭幕词。

尊敬的伽马城镇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事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全程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事活动，即将落下帷幕。在此，我经代表尊贡日喀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全市八十万居风儿女，真心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厚爱，真心感谢自治区体育局民委等部门以及新地地市的帮助与支持，真心感谢各位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与付出，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代表团和参赛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办好本届运动会是日喀则的重要职责，我们坚持全市整动员、全民直参与，在22天的时间里面启应14个场馆，完成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10万余人次观赛、18家酒店宾馆接待2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500多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展现了日喀则各族干部群众的敬业精神，彰显了日喀则开放、包容、活力、美丽的城市人像。西藏日报、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体育等媒体集中报道了运动会，生动展现了西藏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也进一步提升了日喀则的知名度、美誉度。赛会期间，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我们将以本届运动会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把承办自治区运动会激发出来的昂扬斗志、拼搏精神，转化为加快建设两个中心城市的强大动力，汇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日喀则的强大力量。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常来居风之乡祝贺吉祥日喀则，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日喀则的发展。最后，祝愿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扎西得乐，谢谢大家。

现在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兹登同志宣布运动会闭幕。

0: 我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1: 这段赛事集锦在我们眼前展开，那些奋力冲刺的身影、震耳欲聋的呐喊，瞬间将我们拉回激情燃烧的赛场。今晚我们相聚于此，共同见证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回望筹备历程，从竞赛场馆的精心修缮到赛程编排的有序推进，从裁判团队组建到安保后勤万无一失，每一处细节的打磨，只为践行简约、安全、精彩的承诺，为这场全区最高规格的体育盛会夯实根基。赛场上，竞技体育的激烈对决扣人心弦，民族传统项目的精彩演绎同样引人注目，体育精神与多元文化在此交织生辉。让我们将赛场上团结拼搏的劲头带回工作岗位，融入日常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更强大的体育力量。

0: 一段影像留存在场每一份荣光，一面会旗承载着高原体育的星火与梦想。这面会旗从盛会旗幕以来就飘扬在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它见证了全区运动健儿逐梦赛场，见证了各民族同心欢聚，见证了本届运动会所有的荣光与感动。
1: 接下来进行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嘎玛

接下来请旗手将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于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同志。请罗布次仁同志将会旗交还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同志。请噶玛泽登同志将会旗授予下一届全区运动会承办城市林芝市。请林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尹礼峰接旗。谢谢，授旗毕，请各位领导移步主席台就座。

太喜的交接是一届盛会的圆满落幕，传递着高原体育力量生生不息，承载着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会旗的传递是使命的交接，从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到人间桃源活力林芝，运动会的青春力量和体育精神在梦想和激情中不断的接力传递。让我们在2030年相约林芝，相约下一届盛会，续写高原体育的崭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文体展演环节，请欣赏新起点新征程。

0: 征程，盛会已经落幕，但赛场上的每一个热血瞬间都值得被永远铭记。每一次的冲刺，每一次跌倒后的奋起，都闪耀着体育精神的光芒。
1: 没错，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相拥而泣的时刻，都将成为雪域高原最动人的记忆。
0: 蓬勃的体育事业扎根雪域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高原儿女正以蓬勃的精神、强健的体魄，书写的高原的体育事业的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舞蹈《活力高原》。
1: 有请，
0: 有请。

运动点燃希望，梦想照亮远方，拼搏与热血永远滚烫，汗水与荣光彰显着高原儿女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力量。这份力量从雪域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中生长，在每一次奋力向前的奔跑中回响。此刻，让我们将所有积蓄已久的力量尽情释放，让心中的火焰燃成最耀眼的光芒，让梦想飞扬。

在本届运动会的比赛当中，我们日喀则对民族健身操斩获了规定套路一等奖、自选套路二等奖、总成绩第一的好成绩。他们将非遗舞蹈和健身操结合了起来，既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色，又

谢谢。欢歌起舞庆盛会，珠峰踢踏显豪迈，欢快的旋律传递着心中的喜悦，奔放的舞蹈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首歌曲都唱出了高原儿女的欢歌与豪迈，每一段舞蹈都表达着高原大地的这份生机。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醉其中，在这份歌舞当中感受那份欢畅与炽热，请欣赏舞蹈欢歌起舞。

0: 起点，新征程，拼搏的精神如雪山融水，滋养每一寸热土；团结的力量如高原阳光，照亮每一颗心灵。
1: 新起点，新征程，让我们带着赛场上的勇气，携手迈向15-5新的征程，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新起点，新征程，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请全体起立，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到此结束。
1: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直播特别节目。现场的闭幕式仪式已经结束，刚刚我们完整观看了整场闭幕活动，各项目获奖运动员登台领奖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充满荣誉感。本届运动会闭幕式的设计理念、特色亮点以及本次赛事的颁奖环节的整体规划是如何考虑的？接下来让请来举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1: 本次运动会啊，那个颁奖环节呢，我觉得还是充满了我们西藏的特色。首先从颁奖的全程呢，我们都融入了藏族的仪式，比如说这个我们在颁奖的时候统一来进献哈达，这个就非常具我们西藏的特色。那么在这个奖牌包括我们证书的设计上，我们也充分融入了比如说珠峰，然后这个吉祥八宝，还有这个扎什伦布寺等特别具有这个日喀则地域特色的这样的元素。那么在民族传统体育的这个奖项上呢，实际上我们每个运动员都有专属的这种奖杯，让我们每一个获奖运动员都能有荣誉感。那么从这个整个闭幕式的这个设计理念上看呢，主题是珠峰聚盛会，雪域再启程，主要还是遵循这个简约、安全、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是感恩我们所有的赛事的参与者，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传承我们高原传统体育文化；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开启我们高原的这种全民健身的新征程。那么从现场看呢，你看在现场啊，我们闭幕式的现场，我们集中颁发了这种突出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特别是进行了会旗的交接，我想这也预示着我们新一届这个全区运动会周期的开始。那么在整个闭幕式环节呢，我们还就是展演啊，选用了这种本土的非遗的歌舞，特别是我们运动员一起啊，共同这个跳国庄舞，觉得还是充分体现了我们西藏的特色。
0: 本届运动会各类特色民族体育呢，也是登上了赛场，大家也是非常关心未来是否会把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向外省乃至全国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推广以及申报，请来举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当然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下一步呢，推动西藏特色民族体育项目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的重点工作。那么要想推动我们这些具有西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向全国呢，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从标准化的基础上来打基础。那么针对我们的比如说像响箭、压加这些特色项目呢，我们下一步啊还是要细化完善统一这种竞赛规则，包括裁判的评分的标准，包括我们场地设施的建设规范等等，补齐我们这些项目在标准化上的短板，然后为项目的推广能够打好一个基础。那第二个方面呢，还是要做好申报工作，我们将积极与国家民委、国家

0: 体育总局来进行对接，争取我们这些项目能够纳入到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之中。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扩大省域之间的这种交流展示。那么我们会举办，包括会去参加一些啊这个全国性的跨省区的这种传统体育的交流赛事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具有西藏特色的这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地提高项目的这种普及度。
1: 嗯。那结合本次盛会积攒的办赛以及参赛的经验，未来我区呢，计划重点打造哪些具备西藏地域辨识度高的特色民族体育品牌赛事？
0: 我想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西藏独有的这种高原特色，民族民俗，包括我们的资源禀赋，重点培育我们群众根基比较深厚、辨识度高的这样的品牌赛事。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打造这种高原赛马的品牌赛事，因为赛马呢是我们西藏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升级，比如说像雪顿节赛马，包括我们的一些各地藏历传统的赛马大会等等，探索这种建立啊这种民族赛马联赛的这种可行性，打造全国知名的这种赛马 IP。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打造一些民族融合的这种赛事的品牌。你比如说，我们利用我们西藏这种高原湖泊啊，湖多的这种的特点，特别是要常态化的办好端午节的龙舟牛皮船比赛，把内地和西藏的这种节庆文化习俗啊，很好的融合在一块儿，通过赛事能够促进我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打造这种传统的射箭的品牌赛事，因为林芝的响箭，包括亚东的民间射箭，这个都是在西藏还是很受欢迎的。下一步呢，我们想在这方面进一步完善，包括现在我们已经跟中国射箭协会啊，也已经密切合作，把我们的林芝的响箭纳入到这个箭舞中华系列比赛之中，这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赛事品牌的打造打下了基础。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打造好我们国际自行车赛事的品牌，以骑行这种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亮点，不断提升我们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这个规模和等级。那么通过这个国际赛事呢，来讲好我们西藏的发展故事。
1: 立足高原地域的环境与群众的体质的特点，未来在全区层面会重点布局以及长期推广的特色竞技体育项目又有哪些呢？
0: 竞技体育项目啊，竞技体育的项目的这个水平啊，竞技水平，我觉得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一个集中体现。那当然这方面呢，我们跟内地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未来呢，我们西藏在竞技体育上一定会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精准布局，要进行重点突破。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结合我们西藏只有适居高原人群心肺功能强啊，我们想下一步呢重点打造这样的耐力型项目。那在夏季项目呢上呢，主要是还是这个马拉松中长跑，那么在冬季项目上面呢，还是这个滑雪登山、越野滑雪等等。那么从目前看呢，我们的滑雪登山，我们的这个西藏自治区的健儿已经登上了冬奥会的赛场，那么在亚冬会包括全国运动会上已经斩获了多枚金牌。那么在这个夏季项目上面呢，我们的这个马拉松包括这个中长跑呢也屡创佳绩，我想这个方向路子是对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耐力型项目上，包括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包括我们的这种科技助力等等方面来加力，能够巩固和优化我们这个耐力型项目的优势。
1: 如果把本届盛会整体来回望和总结，概括一下本届赛事对西藏体育事业以及民族团结进步、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我们该如何阐述呢？来去
0: 我觉得本届运动会啊，是一场检验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增进民族团结、包括激发全民健身热情的 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那么对于体育事业来讲呢，这次运动会呢，我觉得全方位检验了我区，比如说赛事的组织、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包括我们体育设施的建设这些方面的能力，对吧？这个补齐了我们的发展短板，为我们高原特色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呢，积蓄了充足的这种动能。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从民族团结而言，此次赛事搭载了一个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种最鲜活、最生动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平台。各族这个健儿啊，同台竞技，同心互助，持续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种强大的向心力。那么对广大群众而言，我觉得通过八天的这个比赛啊，已经在全区掀起了一股体育热，激发了我们全民的这种健身的热情。那么作为体育部门呢，我们下一步要紧紧地抓住这样的契机，多建群众身边的场地，然后多组织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然后对群众加强啊这种科学的健身指导，争取呢让体育促进全民健康，真正让体育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我们全区的人民。
1: 本届运动会呢已经结束了，我们来放眼一下一届全区运动会，结合本次赛事的经验，未来我们会在哪些板块重点优化升级办赛的内容与服务的体验？
0: 在北京运动会的筹办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边总结这个边筹办边总结边改进。那么我觉得下一步呢，在这个运动会的筹办过程中，我们主要还是要将专业化、精细化、大众化，包括特色化这样四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办赛水平和能力。首先在专业化上进行升级，这个呢主要是要统一完善这个竞赛裁判呀、成绩的这个核算、场地运维等的全套的这种标准化的体系，规范赛事组织全流程，持续提升我们赛事竞赛的这种专业性。第二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在精细化上，因为针对高原办赛的一些难点和痛点，我们可能要升级高原医疗应急保障啊，包括我们的食宿交通、志愿服务等等全链条的体系，优化高原参赛的这种专属的保障方案。那么第三个方面，在大众化上，我们也想在未来的赛事中呢，进一步扩充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体育项目设置，包括啊拓宽我们青少年，包括我们其他的这种普通群众的这种参赛的通道，降低我们参赛的门槛，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够跟我们的专业选手同台竞技。那么在这个特色化上呢，我觉得还是要持续推进这种文体旅啊深度融合，深度挖掘我们承办地市的这种本土民俗啊，这种我们这个本土的这种特色文化，创新我们的一些配套的文化，包括体育的这种体验的活动，全媒体的宣传模式，进一步凸显我们西藏这种独有的高原体育特色，充分的能够发挥我们赛事的这种综合价值和功能。
1: 好的，非常感谢来局带来的全程细致的深入解读和分享。从激情开赛到圆满收官，本届运动会既展现了竞技风采，也承载着高原群众的体育热忱。运动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全民运动的精神才刚刚的起步。观众朋友，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来局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各位听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现场直播实况。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一笔变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编织心中的世界，姚壮宪。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当然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我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然后站在柜台前面，对，柜台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挺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在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是傻眼的，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了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一个大哥给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也说不清楚，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我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 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二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了。那看到电脑，他发现了，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有人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哎，这边一个炮管，哦，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物线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嗯，达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达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万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0000、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对一人分到10000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0000台币，哦，加上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这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做286跟286 XT。哦 ，XT 这样子，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那主机都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0: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

0: 他说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哦，那我们这个你是得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哦，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1: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0: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富翁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1: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0: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一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哦，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哦，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忠孝东路、忠孝西路、和平南路，哦，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当时就是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1: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360K， 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0: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在很早很早游戏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分都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的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做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1: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0: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0000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1: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他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0: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了，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用汇编语言重新写。然后呢，这个也带绘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哦，我孙小美、阿图伯就是在那里开始设计。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师分别负责雏形和配乐的制作。在三人的通力协作下，半年后，1993年1月，大富翁二面世。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

0: 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的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是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哦、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好，当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教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0: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饶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1: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一个必须是个 RPG， 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富翁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下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0: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饶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1: 这个名字真的形象，对，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哦，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
0: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饶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1: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他们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
0: 饶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1: 那你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你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虽然叫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也很客气，人缘很好。当时他是我们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 对，但是我们只有 Andy and the Frank。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哎，他们两个还真像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是自己分析分析，是真的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啊，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哦，所以说是巧合，巧合。
2: 这猫可能应该都能过来。
1: 这是1995年出的仙剑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我们比较大胆的采用，看后面是桃粉色，然后飘的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哦，但是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封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3: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1: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夜色温柔，灯火可亲，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走进一位特别的青年人，他是体育专业的大学生，曾经独自一人骑行踏上了进藏之路。一场骑行，一次遇见，让他把人生的航向定格在了雪域高原。从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到扎根基层十余年的基层公务员，从热血骑行少年成长为守护一方土地被当地群众信任的自家人，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扎根高原的主人公尤如俊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今夜有约。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那其实我们很高兴今天能跟您进行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是特别了解您的故事，那这样我们今天先从您的这个骑行进藏开始说起哈。其实您大学读的是体育类的专业，那具体的是什么，就是大学体育可能有什么，就是体育教育啊之类的这些，您的专业是什么呢？
1: 对，我大学是学的体育教育专业。
0: 嗯，那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体育生的身上有自带的这种坚韧毅力还有抗压能力，因为平时的这个训练确实强度很高。那这些特质为您后来的这种骑行进藏，包括像扎根高原这些年打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基础呢？
1: 因为这个在安徽淮南师范学院，我主修的是体育教育。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一样，每天都要训练。我觉得训练不光练就了自己的体魄，其实更多的是磨练出自己不服输、咬牙坚持的心。

0: 以及适应环境的这个能力，抗压能力。
1: 嗯嗯。那其实就是，您觉得这个体育赋予了您怎么样的这种品质呢？就你这种专业，就是你这个专业对于你自己来说。
0: 我觉得最多的是锻炼出的这个韧劲。能够更快调整状态，扛住考验。这就是体育赋予我的品质，也是我。
1: 您骑行了是多长时间？
0: 当年是骑行了38天，到达了拉萨。
1: 38天，其实，这个时间确实一个多月，就是时间是很久的了。
0: 对对。
1: 那其实，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有没有说就是要不然就回去吧？
0: 这个有，因为这也是第一次长途骑行嘛。
1: 是你自己骑进来的吗？
0: 哎，对。
1: 嗯。
0: 当然路上也有很多骑友啊。
1: 嗯。
0: 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在咱们老家，在内地见不到的这种，地理环境。同行很多骑友啊，他被高反、陡坡劝返。但是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后来在这个咱们加他县工作，在翠菊乡工作，海拔都是3000多、4000多的这个这么一个状态。平时这个熬夜下乡啊，高强度的这个项目攻坚，别人觉得挺难熬的，但是我还是这个能咬牙坚持下来。
1: 那其实在您大四是2013年，
0: 对，
1: 大四的时候
0: 2013年。
1: 那其实我们把这个时间就是拉回到这个2013年这个情况哈。其实当时大四其实就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十字路口，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毕业前夕大家都开始忙着实习，找实习的地方，然后备考各类的考试，包括就是我们为一些之后的这个就业去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嘛。但是就是在大四的时候您骑行来了，那就是为什么要踏上这样的一段旅程呢？最纯粹的想法是什么？
0: 其实当时就是没有一个长远的就业规划。有两个很简单的初心。想着趁着这个学生时代自由，年纪精力充沛，完成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吧，就是自己亲身骑行一下这个咱们的川藏线。亲眼看一下这个布达拉宫。第二个就是毕业还有一点迷茫。想用一场长途骑行嘛，锻炼独立解决突发问题的这个能力，给自己大学生下留下一段不一样的青春印记。
1: 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您，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时就我们把这个时光在2013年您骑行的这个38天里，你有没有想过说可能就是这一段旅程，可能就是这一段骑行让我碰到了不一样的机遇，或者是让我改变了整个的这个就业规划，包括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骑行的这个路上嘛，有很多的这种风雨，有风霜，有这些路上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天气的环境嘛。其实我之前看您在别的这个采访里其实多次提到过那个昌都芒康的那座雪山，就是也是说您在那里是生出了这片土地需要交给年轻人这样的一种想法嘛。那其实当时你还是一个路过这个地方的就是学生游客吧，就是那是为什么，是眼前的什么样的这种场景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触，想要留在这片土地上呢？
0: 其实已经记不清那座雪山在芒康县的哪一个位置，因为现在每年我自己也会选择开车回去。我记得当时是在318国道边上的一个村子。我们当时骑行嘛，也到下午了，累了就在村口休息。这个就看见几个村干部，可能也是现在我们驻村工作的队员也有。就问我从哪里骑过来，我们就聊天嘛。他们就说刚刚是也是从村里面骑摩托车回来。上门宣讲这个回民政策。当时的那个村子啊，就我们聊天也了解到这个村子很分散。山路也多，通讯不便。 那老年人办事呢更不方便。
1: 嗯，
0: 很多这个有知识的肯跑肯干的年轻人不愿意到村里面来，也不愿意留下来。
1: 嗯，
0: 所以当时就那一刻，我从一个游客的观光的这么一个心态发生了彻底转变。
1: 嗯，
0: 随后的路上我也不再是欣赏高原风景，心底里啊也埋下了一颗种子，如果未来哪一天毕业了我有机会，我想来这里实实在在的帮当地的群众做一点实事。
1: 其实就像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说命运的齿轮从这一刻开始转动了。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15，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扎根高原10余年的群众自家人尤如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一份触动埋下的这样的一颗种子哈，但是当时还没有做出就是要留下的这种选择。那现实里面呢，其实也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考量。您看您的家乡是在安徽，
1: 对，
0: 那毕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同龄人大多数都会选择发展条件更好的这种城市嘛，那您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这个西部计划。那作为家里的，您是独生子对吧，我没记错的话。
1: 对的。
0: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您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家人当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您的父母就是同意吗？
1: 其实最开始毕业的时候，报名的时候，我的父母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们去报的名。
0: 那后来就是又怎么和他们沟通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信你的这份选择是正确的，是你自己合适的，你自己也是愿意的呢？
1: 当时父母反对最大的原因就是可能离家太远，对吧？这个他们也知道，可能在高海拔对身体有伤害。再加上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子。本来他们希望我回这个老家考公啊，考编啊，或者说是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0: 就是更稳定嘛。
1: 对，更稳定。当时我也没有跟这个父母硬碰硬的去争执一些事情。然后把自己骑行进藏的一些照片拿给了父母他们听。父母他们看啊，把这个跟群众交流接触的一些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把咱们西部计划完善的这个保障政策以及服务期满后考编的一些政策，考公的一些政策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我不是一时的这个热血冲动。同时啊，我也向父母承诺了每天定时视频啊，报平安之类的，每年休假的时候有第一时间回去。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耐心讲解，慢慢的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最终呢，父母也是同意了我留藏的选择。
0: 那其实当时您这个38天骑行进藏的时候，他们知道吗？
1: 这个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啊，
0: 就是根本就没告诉他们说我要去我要骑行进藏了。
1: 对对。
0: 那其实骑行我们就是过客，那志愿者是身份，就意味着说我们真正的是把脚步踏进了这样的一片土地里。那其实14年的时候，您就是

0: 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正式的进藏了嘛。其实游客和志愿者包括像建设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心态应该会不太一样吧。
1: 对，
0: 那其实当时真正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留在高原，你那时候的底气来自哪？
1: 应该是当时咱们这个西藏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个政策保障的底气。
0: 嗯，
1: 我们刚来的时候对吧，这个有完善的食宿、
0: 嗯、
1: 有这个医疗保障、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岗前培训。
0: 嗯，
1: 起码让我们不用为这个吃住去担忧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到了地方之后，我们旅游局对我的这个包容与帮带。在县里面工作的时候，旅游局的大哥陈商珠大哥一直都是毫无保留地教我基层工作方法，民风民俗，带着我学这个藏语，使我能更快地进入到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角色。第三就是我们藏族群众的满眼的这种善意。刚来的时候这个语言不通，很多农民群众我们下乡的时候会热情地给我们打招呼，对吧，端上暖暖的酥油茶，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处处的关照我们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这个工作的期间让我感受到了我不只是一名这个志愿者。所以就是这样一份情感在里面嘛，让我下定了这个决心要留在西藏，留在加查。
0: 但是其实我们像从内地刚来就去了像这个加查这边，其实面对的这个环境还是挺残酷的，海拔3000多，然后气候也干燥，而且像您是安徽人，其实冬天没有那么冷，你像那个加查冬天的这个气温其实还是会到-10几度这种情况嘛，就是最冷的时候还是会到零下。其实像自然环境、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那个时间段应该是就在适应的这个过程中应该是你整段经历里可以说是最难熬的时光了吧。
1: 是的。
0: 那就是您是怎么样就是快速适应这样的环境的呢？
1: 志愿者期间其实是入藏最难熬的这个一段时期。
0: 对，因为是刚来嘛，
1: 刚来这个失眠、掉头发、嘴唇干裂、脱皮，这个就是一种常态吧。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你说这个下乡沟通全部都是要靠这个大哥他们来帮我翻译。当然我也是这个比较灵活的，结合我体育生的这个身体优势，我自己也在慢慢制定适合我的这个调整方案。比如这个一些有氧运动啊，一些这个适合自己的一些体育运动，改善这个咱们在高海拔工作带来的这个不适应。工作的这个同时也会跟我们的同事还有下乡的这个农牧民群众去聊一聊，他们也会这个教我一些口语化的藏语。在志愿者期间，也就是在我旅游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其实最幸运的能碰到我的老局长阿加德吉，我们更亲切的喜欢叫他阿加。还有我的桑珠大哥，是他们手把手带着我慢慢的就是融入到这个一个异乡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从身体适应，然后逐步实现生活工作全方位的这个适应。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高原十余年的群众自家人尤如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故事。其实我看之前的一些采访，您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西藏无非就是海拔高、缺氧、离家远，除此之外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那其实一晃十多年也这么过去了，我们再回头来品味这句话，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那现在呢，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1: 刚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自我鼓励、自我打气，宽慰自己啊，在这个克服环境困难，如今在这个西藏加查，我们吹酒乡待了12年，其实我也有了更深的

0: 感悟。
1: 嗯，
0: 高原只是自然环境特殊，
1: 嗯，
0: 但我们的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温情啊，和我的老家安徽和全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区别。
1: 嗯， 嗯，
0: 如果褪去海拔地域的标签，家茶炊酒它早就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嗯，
0: 环境的苦只是外在表象，心中有牵挂，要有服务的群众，所有地域带来的差异都会慢慢的消解。
1: 嗯，那其实我们海拔带来的考验，身体考验其实是可以看得见的，比如说可能会失眠脱发。
0: 对，
1: 那这些就是我们是可以，肉体上的是可以看得见的嘛。可是我们其实远离家乡，远离熟悉的亲朋好友，其实精神上的孤独和疲惫是基层工作的另一种考验吧。那其实在您的这个志愿服务期间，会不会有迷茫，甚至说就是有后悔的那一瞬间？如果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涌上来，您会怎么做呢？
0: 这个每次熬夜加班的时候啊，一个人回去在空荡荡的周转房里面，
1: 嗯，
0: 其实说实话肯定会想家。
1: 嗯，
0: 也会陷入短暂的迷茫。
1: 嗯，说不行就回去吧。
0: 哎，对，实在不行坚持不下去咱就回去吧。
1: 嗯，
0: 啊，其实我有几个这个固定的调节方式。
1: 嗯，
0: 啊，一个就是我本来就是体育生。
1: 嗯，
0: 下班后啊跑步啊踢球。
1: 嗯，
0: 释放工作压力。
1: 嗯，
0: 我也代表过加茶县的这个县队，参加过三男的三届体彩杯。
1: 嗯，哎，确实就是经常有网上就有人说这个运动过后带来的这个内啡肽比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吃喝玩乐过后的这个多巴胺带给人的快乐要持久一些。
0: 确实是。
1: 嗯，
0: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跟好的朋友啊好的同事，聊聊天，倾诉一下心事，缓解一下孤独。
1: 那还有别的就是一些方法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到基层去，到村里面去，去走村入户，和农民群众一起喝一杯酥油茶，聊一聊，这也是我这个转移孤独或者就是消除这种迷茫的一个手段。
1: 就是怎么说，就是让自己充实起来，就是多工作。
0: 对，让自己充实。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您这个岗位上的经历哈。其实做志愿者期间您是在旅游局。
1: 对。
0: 嗯，那其实每到旅游旺季需要驻守拉姆拉措景区。拉姆拉措景区那边呢，其实氧气稀薄，气候复杂，因为海拔也高嘛，海拔高的话气候肯定是会复杂一些，那基础的生活条件也是很艰苦的那么一个地方哈。还有会不会遇到就是游客比如说上去了会有高反啊这种？
1: 这个经常发生。
0: 嗯，那其实长期坚守一线，在这样的高海拔环境里常年的这种值守，就是一到这个旅游旺季的这样的值守，那这段经历给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让我从一个热血少年，练就了冷静处置应急事件的这个能力，扛起了更强的责任担当。咱们都知道拉姆拉措海拔5330米，游客上去啊，高反、呕吐啊、晕厥，包括这个景区道路上的车辆，发生碰撞，这个经常发生。每一次这个应急处置啊，都容不得马虎。常年值守，让我从这个掌握高原急救知识，学会联动这个多部门，我们的交警，我们的医护人员，一起来处置突发状况，养成了这种提前预判的工作习惯。同时常年接触这个咱们区内区外的游客也比较多，也让我更了解了当时县里面旅游发展的一些短板，后续优化景区便民服务，完善景区的这个安全配套，我都有了一个实操的经验。
0: 那其实2年的这个西部计划的这个服务期可以说是每一位这个志愿者的一道人生的重要的岔路口了。服务期嘛，就是更多的人其实是选择告别这个地方，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启新的生活，就是其实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哈。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是大概会有2/3的人可能都选择回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你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留藏考编，主动放弃了返乡的机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2年的这个志愿者服务期里面，我们是亲眼见证了加达县基础设施的这个逐年完善，你包括村级道路的硬化，村里面的饮水工程的这么一个落地，民生保障啊不断升级，我自己也参与了这个景区的环境这个治理，包括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乡村产业等很多很多一系列的民生工作，见证了很多农牧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很多这个农牧民群众也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大事小事也都愿意找我商量，当时我们崔九乡曲米次仁天然用水加工厂，包括这个解压酸奶，很多项目还在推进的这个初期啊，我也是深度参与了其中，心里有很多牵挂的农牧民群众，也有很多没有完成的群众的事情，我想留下来，全程见证咱们崔九乡啊加达县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这也是当时我瞒着父母报名了这个留藏考试，下定决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那其实我们像这个身份的转变也带来了这种责任的升级哈。但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志愿者了，是一名成为了这个基层的这个公务员，那身份变了，其实看待工作的这种视角其实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对。
0: 那在您看来，工作心态还有说对自身责任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就是特别明显的这种改变呢？
1: 志愿者阶段我的定位是完成单位的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多学习一些基层经验，更多的是这个 完成工作、
0: 嗯、
1: 流障考试身份转变了之后呢，心态从短期帮忙彻底转变为要用发展的眼光，哎，存在一个这个长期的担当。
0: 嗯，
1: 从前只求把当下的工作办结嘛，
0: 嗯，
1: 如今会用主动谋划来思考，村集体经济发展也好，
0: 嗯，
1: 人居环境整治也好，
0: 嗯，
1: 农牧民征收，对吧？
0: 嗯，
1: 包括我人大的这个代表意见建议，
0: 嗯。其实就是更加长远了看事情。
1: 对，
0: 嗯，那其实在高原上除了像我们这个缺氧啊这些身体上的表现之外，内心也要经历着很大的这种磨练。其实
1: 是的。
0: 那您觉得高原带给您最大的情绪考验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情绪考验就是节假日无法陪伴父母的这么一份愧疚吧。
0: 嗯，
1: 传统的这个咱们的春节、
0: 嗯、
1: 中秋等团圆的节日，
0: 嗯，
1: 恰好就是这个景区最忙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咱们现在农牧区维稳啊防火等关键节点。 很多年都坚守在岗位，没法回乡团圆，
0: 嗯，
1: 只能隔着电话，隔着屏幕和父母过节，
0: 嗯，
1: 听见父母啊再三的说一定要保重身体，
0: 嗯，
1: 其实就是那边所说的不能陪在身边尽孝吧，
0: 这还是有亏欠。
1: 对，就是这份亏欠感。
0: 嗯，
1: 也是我在西藏工作这么多年最难释怀的这个情绪难关。
0: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刚来的时候这种语言不通的年轻人，到后来被当地群众所信任，成为大家嘴里的这种自家的晚辈自家人，那其实是这十几年日复一日的相处换来的这些结果。那您觉得在您的眼里当地群众身上最打动您的特质是什么呢？是淳朴真诚，还是说待人的那份滚烫的热忱？
1: 其实这三者都有吧。
0: 嗯，
1: 最打动我的是纯粹的感恩。
0: 嗯，
1: 待人毫无功利之心。
0: 嗯，
1: 你真心的帮助群众解决一件难事，虽然他们不会说这个华丽的客套话，
0: 嗯，
1: 但是他们会用最质朴的方式来回馈你。
0: 嗯，
1: 自家的这个青稞呀，
0: 嗯，
1: 奶渣呀，核桃，还有这个野生的蘑菇，
0: 嗯，
1: 都会悄悄的送到办公室，
0: 嗯，
1: 送到车里面，送到值班室。
0: 嗯，
1: 待人坦荡热忱，相处简单交心。
0: 嗯，
1: 和这样的农牧民群众朝夕相处，让我每一次下乡，每一次各项工作都充满了温暖与动力。
0: 嗯，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真心换真心嘛。
1: 对，
0: 那其实基层的坚守也不一定都是那种就是特别轰轰烈烈的大事啊这些。
1: 嗯，
0: 那有没有这种就是我们像这么多年您一直扎根在家茶，扎根在崔九乡这样的地方，您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就是说温暖你的一件可能很小的事儿，但是它能治愈你很长时间，或者是现在你回想起来都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呢？
1: 有很多事，但是今年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0: 嗯、
1: 我已经到崔九乡工作满了整整两年了，但是我还是收到了拉水乡的阿加索朗卓玛给我做的这个羊皮袄子。
0: 嗯，
1: 这是2024年我在加察县拉水乡拉索村驻村的时候结下的情谊。
0: 嗯，
1: 其实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
0: 嗯，
1: 平时到家里面，他打一壶酥油茶，我帮他解决一些就是生活上面的小事儿。在家里面几句暖心的叮嘱，其实瞬间就可以驱散严寒和疲惫。
0: 嗯，
1: 其实这十几年里啊，这样温暖的小事数不胜数，一次次坚定了我留下来为民服务的初心。
0: 嗯。

0: 那其实有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其实每年都是来奔赴西藏嘛，就是来了又两年的服务期之后再离开。其实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是12个春秋了。那当时很多跟您一样的朋友就也换过城市，可能都已经换过人生的赛道，奔赴了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您一直是坚守在这里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份羁绊，就是让您舍不得这片土地，舍不得这片父老乡亲呢？
1: 第一层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人情羁绊。
0: 嗯，
1: 在加查的12年，我认识了很多同事，很多农牧民群众，对吧？家里面的老人小孩有困难的，在家困难我都知道，其实很多熟悉的这个群众啊早已把我当成村里面的一员，很多更有可能是家里面的一员，第二个就是工作的羁绊，到了乡里面以后啊，我牵头盘活了我们这个曲米次恩天然饮用水加工厂，推动这个鸡鸭酸奶投产，还有的就是我们人大票决制项目啊代表的意见建议，也包括我在拉索村驻村期间推广的这个城隍油饼牛肝菌的这个蒸酥产业，很多项目都在持续推进，我也希望项目能够尽快的落地看效益，第三层是生活的羁绊，其实加查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加查有我朝夕相伴的同事，有淳朴的农牧民群众，雪域山河早已成了我割舍不下的牵挂。
0: 那其实我们在20出头的年纪奔赴高原，那个时候其实就带着青年人的一腔热血嘛，是属于这种青春的理想。那我们经过了，现在您经过了12年，我们再谈起奉献这两个字，您对奉献的理解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
1: 一个是20多岁的时候的理解，一个是30多岁的时候的理解。年轻时候的理解呢，奉献是带着浪漫的英雄主义，总想着做亮眼大事，完成轰轰烈烈的工作，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就明白了，真正的奉献从不是惊天壮举，是藏在日子里的琐碎坚守，帮农牧民群众解决一件小事，协调邻里的小矛盾，推动一个村集体项目落地，暴雪天守护群众牲畜安全，办好每一件人大民生小事，长久扎根，我觉得是润物无声的，踏踏实实的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办到位，持之以恒啊，守护这个一方百姓，这才最真实最长久的奉献。
0: 那其实我们回望这12年的雪域生活哈，它重塑了您生活性格当中的哪一部分呢？又是说我们可以这么说，是怎么样把这个一步一步把那个当初的那个热血的骑行少年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基层干部呢？
1: 年少的时候啊，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躁，做事追求速度，也偏爱新鲜感，偏爱挑战，
0: 对，38天骑行确实是挺有挑战的。
1: 对，十几年的基层历练啊，其实也彻底重塑了我的心性，学会了耐心倾听，处理群众的这个矛盾纠纷也好，要静下心来听他们完成双方的这个诉求，学会了循序渐进，从推动产业项目啊，基建工程，我也学会了要兼顾生态、民生、资金多方面的这个条件，不能急于求成，学会了冷静抗压，面对这个极端天气啊，你包括项目的跑办，以及 群众的一些突发性事件，能够从容处置，妥善的去谋划，其实就是褪去了年少时候的冲动吧，学会了换位思考，长远布局，从只追求自我远行的骑行少年变成一扛起一方名声守护牧区群众的一个这么一个基层干部。
0: 那其实这十几年的付出，其实你也收获了那一份份沉甸甸的认可哈，先后六次获评优秀公务员，两次荣立市级的这个三等功，像这样的荣誉对是其实就是对您工作的一种肯定嘛。但是面对这样的光环，你内心的这种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其实最真实的想法是所获得的这些荣誉，从来它不属于我个人，对我而言荣誉更多的是鞭策，而不是光环，它也时刻提醒我不能松懈履职，同时现在作为这个翠菊乡的人大主席，要继续用咱们人大的这个平台来收集民生民意，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抓实抓好三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也不能辜负这个组织的这个培养，不辜负这个我们翠菊乡815名农牧民群众的信任与期盼。
0: 那其实您可以被称为一名就是西部计划的老兵了嘛，其实也是一直在带动后来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愿意花时间花心力去带领更多的年轻人去走进高原去深耕基层呢？
1: 刚作为志愿者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感谢很多同事，很多老领导老前辈手把手的教我适应这个异地的这种气候，也是传授我在基层工作的一些技巧，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份传帮带的责任从我个人传承下去，基层的这个发展啊，其实最需要年轻人才的活力与学识，很多年轻志愿者满怀理想而来，那同时呢也缺乏基层的工作经验，包括这个语言方面的啊，我把我自己适应高原，包括推动农牧民群众工作，包括项目的跑办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帮他们快速的融入基层，其实是更想的能留住能干事的这个年轻人，才能源源不断的为加塔县长远的发展注入更强的这么一个动力吧。
0: 那其实就在去年的3月份，你也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把自己的这些故事讲给了更多的学弟学妹去听。那其实收音机前呢，也会有不少的这种年轻人，他们可能心里向往西部计划，向往奔赴西藏。那如果请您给这些怀揣理想的青年人几句寄语的话，你会想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的是，如果抛开网络滤镜理性选择，不要只向往我们雪域风光，要提前做好吃苦长期坚守的心理准备。所谓的热爱它不能代替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要放平心态，甘当小学生，放下这个咱们在内地的优越感，多向当地的干部群众学习，一定要尊重民俗文化，

三个呢，就是从小事扎根成长，不要想着一步建功立业，把每一件基层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成长。最后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心怀初心，脚踏实地，你的每一份踏实付出，其实都会被咱们西藏这片土地啊温柔的回馈。

0: 那其实我们一路走来有艰辛，有感动，也有成长和收获哈。那您觉得这一段扎根雪域的岁月带给您最珍贵的人生收获是什么呢？那面向未来，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这样的道路上，你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1: 其实最珍贵的收获有很多。
0: 嗯，
1: 我觉得第一份收获是收获了跨越地域的真挚的民族情谊。
0: 嗯，
1: 因为很多同事农牧民群众早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自家人。
0: 嗯，
1: 甚至可以说亲人。第二份收获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0: 嗯，
1: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价值，在为人民服务当中，为民办实事的当中，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0: 嗯，
1: 第三个就是磨练了我成熟的心性。
0: 嗯，
1: 哎，练就了这个在基层工作的能力。
0: 嗯，
1: 对于未来的规划，其实这个也谈不上规划吧，其实一个小小的这个愿景。
0: 嗯，
1: 就是想把自己盘活的这个两个村基地经济，
0: 嗯，
1: 能顺利的合规的走上轨道。
0: 嗯，
1: 壮大我们这三个村的村基地经济，带动我们农民增收。第二个就是结合我本职工作，发挥我们人大的职能，常态化走访我们牧区群众，收集群众的这个意见，完善饮水啊、道路啊、通讯啊等一系列的这个保障配套措施。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结合自己工作的这么一个经验，
0: 嗯，
1: 把我们拉木拉措景区能够推广进去，让更多的农牧民能够吃上旅游饭，靠旅游来增收，让我们翠九乡这815名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安定富足。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毫无保留地和我们分享您的这段高远的人生。从一名骑行追梦的大学生，到扎根雪域的基层干部，理想呢，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道路。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尤如俊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播出，就职首岁月星火见初心，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决赛尘埃落定，赛事圆满收官。
2: 录音特写：高原他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3: 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让文化流量变发展增量。
2: 一衣带水，情牵雅龙。鄂湘皖藏四省区摄影联展在拉萨开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本台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请听录音报道：就职首岁月，星火见初心。让我们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
3: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静静伫立着一座历经几十载风雨岁月的土墙院落。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基地讲解员久美。
4: 直属库是过去阿里军分区建设的阿里地区三大仓库，包括备战用的粮食库、银元库和武器库。1962年至1964年建成，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90年代。
3: 久美出生于1949年7月1日，与共和国同龄，与共产党同个生日。谈起这个，久美感慨道：
4: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7月1日是什么日子，等我长大后知道这天是党的生日，我就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很奇妙的缘分。
3: 说起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的老物件，久美老人如数家珍。
4: 这些物件都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一共1234件，都是老百姓和干部无偿捐献，因为他们深感共产党的恩情，也深知新旧西藏的巨大变迁。
3: 这些老物件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藏着久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亲身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久美老人。
4: 当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格吉县把最优秀的青壮年劳力集中起来，挖这样的洞窟难度特别大。我们当时向革命先烈学习，还有愚公移山精神挖山洞。
3: 在基地简陋的值班室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久美老人握手的照片。当时的情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4: 他当时对我说：“辛苦了，辛苦了。”

0: 我只回答了没有辛苦，其他话没来得及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非常幸运，这是很好的机缘，更是共产党对我的关心，我不能辜负这么大的恩情，所以更加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
1: 九美老人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如今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有了温暖延续。
2: 九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将这里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3: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经过多日比赛，22号全部赛事顺利完赛。我区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21号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金星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摘得女单桂冠，拉萨代表队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拿下 B 组团体第一名。羽毛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刘金星：
4: 很激动啊，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 当天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也落下帷幕，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展开冠亚军争夺战，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夺得冠军。昌都代表队队员丁增克珠：
5: 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
2: 田径赛场21号也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布次仁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夺得男女200米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那区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普布次仁：
6: 现在特别高兴，感谢我教练一直支持我，对啊，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2: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竞争同样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李开航以13.86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李开航：
7: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也没有很大，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赵亚军：
8: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2: 22号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那区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最终那区队1-0拿下比赛，成为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那区队队员白马贡嘎是本场独中一员的功臣：
9: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那区球迷，下一届我会继续保持。
3: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以来，有不少女运动员驰骋在各个赛场，她们顽强拼搏，绽放光彩，尽显新时代巾帼风采。请听录音特写《高原她力量，不负热爱，逐梦赛场》。
10: 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
2: 来到羽毛球场馆，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日喀则代表队00后选手索朗曲真扎着俏皮的丸子头，身姿灵动，活力满满。虽然不是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但凭着多年来热爱与坚持，索朗曲真这次如愿站上了全区运动会的赛场。比赛中，他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
10: 我高原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
2: 35岁的张俊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这是他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赛。张俊：
11: 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非常高兴。
2: 本届赛事中，张俊上场时间虽然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队员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11: 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2: 那区代表队队员任晴卓玛在女子铅球标枪赛场展现出满满的爆发力，这是她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任晴卓玛
12: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十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投掷或者标枪的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
2: 不久前，任晴卓玛在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中拿下了女子标枪第三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参加本届全区运动会，并一举斩获女子铅球金牌、女子标枪银牌。任晴卓玛
12: 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2: 从羽毛球、篮球再到田径赛场，不同赛道上的女运动员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奋勇争先的鲜活模样。柔坚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着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他力量。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治违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3: 在近日举行的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14: 各种各样的独特的
2: 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连上演，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交融，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游客李军贵：
14: 有很多人现场演出，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多。
2: 作为本届艺术节重点的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了来自区内外的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们沿着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昌都市第8届环城自行车赛男子组冠军王云飞：
15: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1名，我非常开心， 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2: 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在澜沧江畔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长多的历史变迁。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鲜明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潘瑶志：
16: 我感受到了昌都的繁荣和美丽，希望下次还能来这里旅游。
2: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了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巴色市副市长本塔维西哈翁：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昌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 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绿能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荐会，现场达成17项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额达7.65亿元。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在艺术节期间火热举办，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上达成2000多万元的虫草采购订单和3000万元的原根农产品采购订单。同样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100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等特色商品，群众在家门口得实惠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昌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斯朗尼扎：
17: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3: 西藏台消息，22号上午，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展览主题为“一衣带水，晴天雅龙”，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滚炽热的援藏深情，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展。参观群众罗布站堆。
18: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3: 参观群众噶玛洛卓：
19: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次展览展出的320幅优秀摄影作品，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再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摄影联展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倪文华：
20: 通过这样的文艺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2: 西藏台消息，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苗6万多条。参与活动的职工代表赵建国：
21: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标准，保证放流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2: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普法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群众淡真才淡：
22: 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2: 灵州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易希：
23: 我们依托增值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2: 西藏台消息，近期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在工部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打卡。市民吴子毅：
1: 我挺喜欢这个驿站的，我在这里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世界的最高山是什么，最高的树是什么。
2: 据了解，近年来林芝市墨脱县、波密县先后与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合作打造多座主题自然驿站，并逐步形成自然驿站矩阵。这次建成的双层林碳综合驿站历经一年多时间筹备建设，将尼洋河、南迦巴瓦峰等元素融入建筑外观，并使用大量环保可回收建材，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搭配储能电池，可实现自己供电。驿站内部设置43个科普模块、20多种互动装置，打造垂直生态穿越体验。驿站打造科学加文旅新型载体，集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参观者可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实现建筑人文与高原自然浑然相融。中国国家地理营地高级项目总监屈斌：
4: 在这里你从科学角度发现不一样的林芝之美，了解林芝为什么这么美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驿站更加了解林芝，热爱林芝，向往林芝。
2: 西藏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总工会的指导下，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市公安局完成全区首批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试点建设，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暖心服务阵地。本次选取的10个站点均设在城区人口密集、新业态劳动者流动频繁、户外劳动者集中的繁华路段，包含群艺馆、宗角路康公园、五岔路口等便民警务站。各站点空间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能够充分承载工会服务职能，服务辐射范围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拉萨市纳金数智研究院揭牌，阳光青研通用藏语大模型同步正式发布。据了解，研究院将面向拉萨市及全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2: 近日，山南错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荣物资文化交流会，物交会为期5天，300多家商户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00多种商品，总交易额超380万元。
3: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形式，在下察隅镇吉登村、嘎巴广场、县电影院等地多点联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家风涵养等内容进行宣传教育。
2: 日喀则市江孜县爱心藏田公益项目近日启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认领100亩良田，负责产出销售，同时结对帮扶50户困难家庭。
3: 理论与实践，校准政绩标尺始终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久前印发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实务规划明确提出，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对自然保持敬畏，对风险时刻警惕，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在风雨来临时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评论说，前些天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揭晓，广东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刘明芳的故事。

0: 一次收到预警后，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的审慎。预防灾害，守护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持极限思维，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自然灾害具有不确定性，应对需要一定的冗余。只有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工作跑赢一步，多算一招，才能避免被动。宁可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也不能拿人民生命安全去冒险。前移防灾关口，用一道道严密防线筑起坚实屏障。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不断发展。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更加注重防的作用，建设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完善极端天气预警机制，坚持源头管控，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隐患解决在显现之前，防灾工作就能更主动、更有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是盲目防范，而是尊重规律、科学应对；不是增加负担，而是减少代价。预防灾害没有白费的努力，每一场风雨都让我们的应对处置能力得到提升。每一次考验都使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经受历练，更加完善。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那曲、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阿里东部和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4度到24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卡若区雷阵雨转阴，12度到25度；改则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5度；安多阴转多云，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转阴，7度到20度；嘉里小雨转阴，6度到18度；鼎清雷阵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洛龙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6度；芒康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左贡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察隅阵雨转阴，18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阴，13度到26度；米林阵雨转阴，13度到24度。嘉察雷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浪卡子雷阵雨转阴，5度到16度；江孜阴转阵雨，9度到21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定日阴转阵雨，8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6度到15度；措那小雨，6度到16度；尼朗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6度；龙子小雨，9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5度到16度；拉孜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尼木阵雨，9度到2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当中，并排陈列着两封催人泪下的遗书。一封是丈夫就义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我们虽然死了，但是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还有一封是母亲留给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遗书：孩子，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希望你长大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这两封遗书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伉俪，著名的革命烈士陈珏与妻子赵云霄。陈珏和赵云霄是怎么相识的？他们有着哪些共同的经历？在狱中他们跟敌人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他们的遗书又表现了怎样的气概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革命伉俪陈珏、赵云霄的两封遗书。我们先来阅读一下陈珏在1928年10月10号写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已有身，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地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即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是前年我病，本已病入膏肓，自夺必为一国之鬼了，而幸得你殷勤看护，日夜不离，使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成人，尤其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的远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家乡工作时竟不曾去见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死生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的爱儿的尸体了， 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此祝健康，并问王同志好。绝手术，1928年10月10日。这封催人泪下的书信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革命烈士陈珏写给他同在狱中的妻子赵云霄的遗书。陈珏是怎么被关进监狱的？他又是怎样投身革命的？又是怎么跟妻子相识、相知、相爱的呢？陈珏的原名叫陈炳祥，1903年2月5号出生于湖南醴陵。他的父亲陈景环是醴陵南乡四坟镇陈家垄的首富，家里有良田百亩，很富裕。陈珏7岁时就到小学读书去了。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醴陵县立中学，蔡生熙、左权等人也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受到了进步教师影响，经常读一些革命刊物。那时正在安源开展公运工作的李立三曾经多次回到母校醴陵县立中学宣讲马克思主义。陈珏渐渐地树立了新思想，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陈炳祥改为陈珏，表明自己是一个觉醒了的新青年，立志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1923年春天，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赖在旅顺大连，醴陵县立中学的进步师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陈珏带着同学们发传单、写标语，上街检查日货，将清查出来的日货当场焚毁。这年秋天，陈珏跟蔡生熙、左权等30多名进步学生组建了社会问题研究社。陈珏自费买来书刊报纸供大家阅读，并且把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整理出来，刊印在《前进邮印周刊》上。1924年10月，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汪泽楷到醴陵成立了中共醴陵特支，发展县立中学老师孙小山等人成为党员。这年冬天，陈珏经过孙小山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当选为醴陵县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醴陵县学生运动的开展。1925年春天，陈珏经过孙小山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夏天，陈珏从县立中学毕业了。9月份，他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而正是在这里，陈珏认识了他后来的革命伴侣赵云霄。赵云霄的原名叫赵凤培，1906年12月出生于河北富平。他的父亲赵无川是一个清末的秀才，母亲是家庭妇女，生了子女7人。年幼时的赵云霄一边帮着母亲操持家务，照看弟弟妹妹，一边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知识。赵云霄11岁的时候，县城南关办了一所小学，他跟母亲提出我想去读书。母亲一开始没答应，但是耐不住赵云霄反复的恳求，于是典当了2件首饰送他进学校读书了。赵云霄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22年，赵云霄的父亲在河北磁县谋得了一个警察所所长的职务，赵云霄也跟着父亲转到磁县去读书。第二年，他高校毕业以后，听说省会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收公费生，于是前去报考，并且还得到了录取通知，在1924年9月顺利入学。但是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因为得罪上司被解职了，赵云霄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同学们当中身为地下党员的李培之解囊相助，他才能继续求学。而李培之就是后来王若飞的妻子。在李培之影响下，赵云霄的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了。1924年冬天，赵云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夏天，赵云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正是在同一年秋天，他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赵云霄认识了陈珏，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知，逐渐产生了感情，共同的理想让他们迈着同样的步伐，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后来经过学友王希敏的介绍，最终结为革命伉俪。在简朴的婚礼上，他们宣誓以革命事业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1927年7月，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留苏的党员学生们纷纷被派遣回国从事苏维埃运动。这年9月，正当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时，陈珏和赵云霄经由东北回到了上海，跟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法租界云南中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见到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人，还接受到了到湖南工作的任务。11月初，陈珏带着赵云霄回到家乡李陵，当时这里刚刚爆发了秋收起义，工农武装的主力部队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而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实行清剿。陈珏、赵云霄跟湘东特委书记滕太远、省委军事特派员陈功来到李陵以后，立刻跟县委一起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春天，中共湘东特委和李陵县委组织了李陵年关暴动，陈珏担任省委特派员，参与指导了这场斗争。当时陈珏和赵云霄住在杨三石铁路工人宿舍，距离县城只有5华里。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他们白天在家研究工作、草拟文件，晚上外出去发动群众。到了4月份，湘桂军阀混战结束了，湖南全省清湘督办署在长沙设立，重点进攻湘东的浏阳、李陵以及江西的萍乡。李陵农村苏区遭受了重大损失，全县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陈珏和赵云霄也由此被派往长沙省委机关进行地下工作。1928年夏天，陈珏被派往常德去组织湘西特委，当时赵云霄因为怀有身孕被调回长沙，在湖南省委机关工作，参加组建中共湘南特委。有一天，赵云霄在回机关的路上不小心被特务盯梢了，他回到住处，听到敲门声，发现暗号不对，赶紧销毁了文件，并且在窗口挂上了报警信号。开门以后，来人告诉他说，是陈珏让他们来取文件的。赵云霄想赶他们出去，但是来人露出了真面目，胁迫赵云霄跟他们走一趟。在长沙清湘督办署，审判官对赵云霄说，赵云霄，你不是一个寻常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你跟陈珏的情况我们早就已经立案了，你啊，还是老老实实说了吧。赵云霄冷冷地回答说，既然知道了，你就判吧，要杀要剐随你便。说罢再也不肯说话。审判官看问不出什么，只能命令士兵把他送往长沙福兴街的陆军监狱署。10月初，陈珏也被押送到了长沙陆军监狱署。原来一个月前，他被派到常德县城，以开药铺作为掩护，主持湘西特委工作，但是他的行踪不幸被叛徒发现了，引来了国民党士兵包围了药铺，不幸被捕，后来被送到长沙。陈珏被带到清湘督办署的会客室，当时一个满脸横肉的人奸笑着迎了过来，一边走一边打招呼，哎，老弟老弟老弟，来迟了来迟了，我听说你在常德吃了不少苦，是我把你从那儿要过来的，哎呀，好险呀，差点就让他们把你给毙了。紧接着这个满脸横肉的人吩咐手下把陈珏的镣铐打开，他自称叫何艳香，自己家住在李陵四坟何家垄，跟陈珏父亲关系很好。他劝陈珏说，哎，老弟啊，只要你肯供出共产党的组织，我立刻放你们夫妇二人。陈珏听完厉声说道，住嘴，你这个无耻的东西，替何建党说客，想拖着我跟你同流合污，办不到。

说客恼羞成怒，命令人把他押到牢房去。男女牢房是由一条走廊连着的，当赵云霄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被架了进来，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时，心痛不已。他扶着铁栏杆呼唤着丈夫。在狱中，在难友们帮助下，陈珏和赵云霄通过递纸条联系，互相鼓舞激励。没过多久，陈珏、赵云霄被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了死刑。1928年10月10号，陈珏在就义之前给妻子写下了开头所读的那封绝笔信。在信中，他饱含了革命志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和对妻子的一往情深，以及对父母无限的感激和思念。10月14号，陈珏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押上了囚车，囚车最终开过湘江，他们被集体杀害于岳麓山川石坡。陈珏最终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就义的时候只有25岁。赵云霄因为怀有身孕，刑期被推迟了5个月。在知道陈珏牺牲的消息以后，他悲痛欲绝。4个月以后，他在狱中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叫启明，寓意是黑暗中盼望破晓。1个多月后，赵云霄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他抱着女儿亲了又亲，泪湿衣襟。晚上，赵云霄提笔给女儿留下了一封遗书：启明，我的小宝贝。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才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于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历时死的罪，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4、5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小宝宝，你是民国18年正月初2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1月10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恨当时的环境。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个不幸者，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有你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保存。小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富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23岁上死的。小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滴3月24日。1929年3月26号，赵云霄从容赴难。

年仅23岁。陈觉烈士遇害以后，他的父亲陈景环从长沙收敛了儿子的遗体，运回李陵四坟安葬。第二年，赵云霄烈士牺牲，因为无法找到遗体，仅从监狱里接回只有一个半月的启明。但是遗憾的是，小启明因为在狱中受尽了折磨，被接出监狱以后体弱多病，4岁的时候就夭折了。陈觉、赵云霄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遗书被载入革命烈士书信，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明。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把改善边境民生作为强边固防的根基。624个边境小康村全部建成，边境乡镇实现公路、电网、通信网络全覆盖，全区实行边境安居特惠用电补贴政策，边民补助标准再提高1200元，建成10所标准化国门学校，21个边境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达84.5%，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生历史性巨变。当前我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50%以上，7市地全部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成为全国唯一市级全部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年上半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提高到90%以上，主要江河湖泊3类及以上水质占比、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达到100%，全区土壤环境整体安全稳定，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围绕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监管执法三方面，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中实现良好发展。据统计，2021年底全区经营主体为40.66万户，2025年底达61.57万户，4年净增20.91万户，增长51.43%，年均增长率为10.93%。日前，以“数据拉萨，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场活动举行。活动期间，拉萨山南启动了雅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仪式，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全市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清单，并进行了产业推介，12个数字经济和能源产业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19.81亿元，3家数字能源科技公司有关负责人做主旨演讲。近日，措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戎物资文化交流会，本届物交会为期5天，共有325户商户进场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32种商品，累计人流量8600多人次，总交易额超38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八一区日前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来自辖区的80多名适龄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抽血化验及心电图等10多项的筛查。全体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检测精准记录，切实为部队兵员质量把好第一道关口。近年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甲措雄乡卡堆村坚持生态优先，一茬接着一茬干，硬是在荒滩上种下了261万株苗木，绿化面积达1.2万亩。同时，将国土绿化、生态修复和群众增收、乡村治理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富有成效、顺应民意的生态富民道路。据统计，截至目前，生态绿化已累计带动56户、450多人稳定务工，群众累计增收突破700万元。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程建梅，程建梅。
3: 哦，大夫，我在。
2: 啊，坐。哎，你家属呢？他怎么没来啊？
3: 我丈夫他工作忙，走不开。
2: 这怎么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次的乳腺肿块切除手术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有直系亲属签字。再说，这住院期间也得有人照顾你啊。
3: 大夫，我家里情况确实特殊，我和我丈夫都是援建十四师医牧场的医生，我们那儿现在总共就只有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你看我现在来治病已经少了一个了，我丈夫要是再走了，那医院就没人看病了。
2: 那其他的亲属呢？
3: 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手术单我自己签，至于住院嘛，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2: 你可真够坚强的。行，我们都是同行，我能理解你，准备手术吧。
3: 哎，谢谢你。
4: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上集。

0: 喂，
1: 建梅，你在哪儿呢？在医院吗？啊？你说话呀。
0: 没有，我已经出院了，现在在回去的火车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建梅，我知道你在怪我。我忙着给山上的一位牧民大叔看病，所以没能去医院照顾你。
0: 洪波，我真的是很怨你。一天上手术台前，医生让家属签字，我自己签的。我当时心里突然就很难受。
1: 我不是个好丈夫。
0: 我这几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就在想，当初我要是不答应和你一起去南疆就好了。

0: 天梅。
1: 哎，洪波回来了。哎，
0: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报名去南疆。
1: 好事儿啊，什么时候去？哎，
0: 就最近。
1: 是去参加巡回医疗吧？哎呀，这有啥好商量的？怎么，你还担心我拖你后腿啊？去呗，正好你不是说没去过南疆吗？更好去看看。什么时候动身啊？这次打算去几天啊？
0: 建明，你听我说啊。嗯。我这次去呢，不是去巡回医疗。
1: 不是巡回医疗。
0: 啊，这次去呢，是由咱们六十医院代管的14-11牧场分院参加援建。
1: 援建？啊，什么援建？
0: 说白了就是去那儿工作几天。
1: 什么？到那儿去工作？还工作几年？啊，那孩子怎么办呀？啊，你走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呢？
0: 建明，你先别急嘛，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这话我能不急吗？
0: 那我呢？我是想着咱俩能一块儿去。
1: 什么？还一块儿去？
0: 建明，你听我说。
1: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同意。两年前你说要来新疆，啊，我听了你的话了，丢下70-80岁的父母说走就走。和你生活了这20多年，全家人跟着你风风雨雨颠簸了20多年，现在好不容易稳定点了，哎，你说想去南疆，你心里有我吗？啊，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有没有这个家呀？你心里？
0: 建梅，建梅，你先别生气嘛。哎，你听我说啊，我知道这南疆的环境和医疗条件，哎，确实都不如咱这边。
1: 知道，知道，你还去？哎，洪波，你想想，咱们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0: 是是是，建梅，你说的对，在哪儿不是工作啊？
1: 是啊。哎，
0: 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六市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优秀医生多得很，不缺咱们俩。可南疆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技术好的医生太少了，医疗环境和条件也很差，医疗设备更是要啥没啥。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得个稍微大点的常见病，都要跑到200公里以外的和田医院去治疗。多少人因为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发展到无法医治。建梅，你我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啊。
1: 对对，你说的对，可是这种情况也不是你我两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呀。
0: 可我们是医生，当医生最希望看到的是啥？那就是患者解除病痛，走出医院。而我们医生的职责就应该是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你想过咱们的父母和孩子吗？
0: 我想过了，现在孩子们不是已经住校了吗？再说了，孩子们都一天天长大了，他们迟早是要离开咱们走向社会的。现在就让他们独立起来，对孩子们的将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可是，爸妈年龄都这么大了，他们能接受吗？
0: 能，咱爸咱妈你还不知道啊？这辈子什么时候拖过咱们儿女的后腿？你就别担心了，建梅，一切都有我呢。啊，
1: 知道。这么多年了，只要是你想干的事儿，就一定不会轻易放弃。既然你都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0: 我就知道你最支持我了。那咱可说好了，咱一块儿去。
1: 行，听你的。
0: 老婆，谢谢你，谢谢老婆的理解，我 我就知道我老婆一定会支持我的。我的媳妇我知道。
1: 行了，别把我想得那么没觉悟，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吧？咱们也别自个儿夸自个儿了，还是想想怎么过爸妈这关。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妈，我们走吧，您二老多保重身体。
1: 儿子，爸妈都懂，你们就放心去吧，我和你妈等着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2: 儿子，你们一路保重啊。
0: 知道了，妈。
3: 爸妈，你们也多保重啊。
4: 请进。
5: 报道，六十医院常洪波、
6: 程建梅
5: 前来报道。
4: 哎呦，小程，小程来了。欢迎欢迎。
5: 哎哎，厂长好。
4: 好好好。哎，快坐快坐。
5: 哎，好好好。
4: 哎呀，这一路上累了吧，来来来，快喝口水。
5: 厂长您别客气，我们自己来。
4: 哎呀，小程小程啊，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这样我呢先把厂里医院的情况跟你们俩唠唠。
5: 哎，好嘞。
4: 咱们这个十四师一牧场啊，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是兵团第六师的对口支援单位。2014年啊，六师医院就开始对一牧场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托管了。从那个时候起啊，一牧场医院就更名为兵团第六师医院一牧场分院。这次选派你们夫妻俩来挂职援建我们，还专门任命小常你为医院的副院长，就是想着力啊解决医牧场干部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5: 厂长，这次我们俩是自愿报名来咱们医牧场的
4: 啊，
5: 已经做好了充分吃苦的准备。
6: 是，
5: 所以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这次的援建任务。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样咱们啊先去医院了解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
5: 好
6: 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农历八月。
2: 哟，常院长
3: 啊，李大夫，
2: 下班了，您还不回啊？
3: 哟，都这么晚了啊，
2: 走吧。
3: 要不然李大夫你先走吧，我呢还要重新研究一下今天病人的病历。
2: 常院长，你们夫妻俩是真认真的啊！我刚还看见程大夫在药房盘点呢，怎么着？你们夫妻俩是打算把家都安在咱这医院了吧？啊，
3: 可不是吧？我们俩刚到这儿，啥都不了解，得赶紧熟悉熟悉情况。
2: 常院长，
3: 嗯，
2: 要我说啊，您也别太认真了，咱这儿一天就没几个病人，年平均门诊病人连2000人都不到，病人看病啊一般都不到咱这儿来
3: 啊。那为啥？
2: 咱这个医院要啥没啥，就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还离厂部2公里远。抛开你和程大夫，咱这儿就一个执业医师，护士就4个，药物物种整个医院105种。再说这医疗设备，别说是基础医疗设备了，连个像样的急诊室和手术室都没有。这病人来了，连最基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治不了，谁还来呀？
4: 大夫，大夫在哪里？大夫在哪里？
5: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了来了来了。
4: 大夫，大夫快来救人呐、
3: 啊、哦，怎么了怎么了？病人哪不舒服啊？
4: 他不舒服。刚才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嘛，他突然喊头疼得很，胸闷得很，然后人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送过来了。
3: 哦，好好好，大婶你别着急啊，我们先扶病人到病床上躺好，我给他检查一下啊。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来，哎，大叔，来躺床上啊，躺床上。哎，躺下躺下。好好。大婶，大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4: 52岁了。
3: 他叫啥名字啊？
4: 他叫梅梅提。哦，我是梅丽汉姆，我是他老婆。
3: 哦，好好好。梅梅提大叔，胸闷不闷啊？
6: 闷。啊，
3: 这个地方疼不疼啊？
6: 疼的。
3: 啊，
6: 疼。
3: 呼吸感觉困难不困难？
6: 啊，
3: 啊。梅丽汉姆大婶，根据我刚才的检查呀、啊，我初步判断。麦麦提大叔得的是心肌缺血。
4: 心肌缺血？
3: 是。
2: 麦瑞汉姆大姐，这是我们的常院长，他亲自给你们家老头子看病呢。
4: 哦，院长大夫，我们家老头子的病该咋治呢？哎
2: 呀，麦瑞汉姆大姐，我们医院啊目前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这心脏超声心电图这些设备都还没有。刚才啊常院长只是按照基础的医疗常识做出的诊断，无法给你们提供准确的检查结果，所以麦麦提大哥我们无法收治，是吧院长？
4: 哎呀，常院长，这可怎么办呢？
3: 麦瑞汉姆大婶啊，我呢同意李大夫的意见，咱们医院的条件确实无法收治麦麦提大叔，建议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和田医院去救治，这种病症如果耽误治疗，麦麦提大叔恐怕会有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危险
4: 啊。那咋办呢？
3: 大婶啊，您先不用担心，我呢刚才给麦麦提大叔服了一片硝酸甘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他的胸疼、呼吸困难等症状，你们呀赶紧去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4: 我不，
3: 哎，快去吧啊，抓紧时间。
4: 好吧，老头子，咱们赶紧走吧。走，
2: 看见了吧，常院长，这就是咱们医院的现状，连个常见病我们都无法收治。哎，得，我先回家了。

0: 睡不着啊？
1: 嗯，
0: 怎么了？下午喝太多浓茶了？
1: 不是。
0: 那是咋了？跟我说说吧。
1: 哎呀，今天咱们院里来了一个心肌缺血的病人。
0: 嗯，然后呢？
1: 哎，咱们连个心电图都没有，我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了。
0: 然后呢？
1: 还能有什么然后？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治疗。
0: 哎呦，这就让你睡不着了。
1: 哎，不光是这个。
0: 那还有啥？
1: 你当时是不在场，李大夫刚好在，他正好在跟我说咱们医院的情况。哎，结果病人就找上门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难看，那李大夫好像早就司空见惯了似的，完全无所谓，把我这心里难受的。
0: 那咱们这个医院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啊，人家李大夫也没说错呀。
1: 可咱们不同啊，咱们是上级组织派来援建的大夫，咱们能跟李大夫一样？哎
0: 呦，怎么不一样了？都是大夫嘛。
1: 那不一样，咱们跟他不同。他李大夫见怪不怪了，咱们来是有任务的，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啊。
0: 哎呦，我说老常啊，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咱们也就在这儿待三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又不可能真在这儿干一辈子。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们这些人思想不对的地方。
0: 我说的哪里不对了？啊，老常。不是我说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想做点事儿，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看实际情况吧，啊？你一心为了这个医院，可别人未必这么看呐，说不定还以为你是企图心重，老想往上爬。
1: 哎，建梅，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越说越不像话。
0: 行行行行行，好好好啊。算我说错了，说错了，行了吧？您别生气，您大人有大量，赶紧睡觉吧。

0: 咱们这一牧场总共有八个连队，其中四个是牧野连队。这牧野连队的职工啊，常年生活在距离咱们厂部20多公里远的山区，缺医少药一直困扰着他们。那既然山上的职工下山看病不方便，那咱们就主动送医送药上山呗，啊，顺便呢再了解一下牧民们的健康状况，回来呢争取给每一户都做个医疗档案，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啊，
1: 是啊，常委，还是您想的周到啊。
0: 喂，
2: 喂，老常，你去山上巡诊了？
0: 没有啊。
2: 我怎么听你那边的声音就是在车里呢？
0: 没有，你听错了。
2: 老常，我可跟你说，这山路很难走，也很危险，你可不许背着我一个人去啊。
0: 啊，知道。好，那我先挂了啊。小王，开慢点啊，这段山路确实危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上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伦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哎
3: 呀，程大夫，这常院长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4: 是啊，之前还能打通呢，现在一直打不通。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到啊。
3: 哎，程大夫您先别急啊，我再打一个试试。
4: 嗯啊，好。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这还是无法接通啊。这程大夫您别急啊，兴许啊刚好常院长手机没电了，过一会儿他就给咱回回来了啊。哎
4: 呀，我这个心里头吧一直觉得慌得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3: 哎呀，您可别瞎想了，程大夫肯定不会有事儿啊。哎，你看常院长电话来了，快快快接接接。
4: 哎，喂喂，老常，老常。
5: 建梅，
4: 怎么了老常？哎，我听你声音不对啊，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什么事儿。
4: 那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5: 我手机刚才没电了。
4: 老常，你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就支支吾吾的。你说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啊，
5: 我在咱们医院急诊室。
4: 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怕的就是这个呀。哎呀，
3: 哎程大夫你等等我。哎程大夫。
6: 你轻点
4: 啊。现在知道疼了，让你别一个人去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翻车这么大的事你都敢瞒着我。
6: 建文，我们都没事儿，就是拐弯的时候没太注意，车开得有点急，一下就翻了。
4: 你还笑？笑得出门那这头都撞破了。
6: 哎呦，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
4: 别动。
3: 那个

0: 没事就好啊，你们夫妻俩继续，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碍眼了啊。
1: 哎，李大夫，你别走啊，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0: 下回说吧。
2: 还说什么说啊？你给我老老实实躺好了啊，等我给你包扎完再说。
1: 好好，
2: 别动。

0: 我就，昌东哥，这风雪这么大，你怎么还亲自上山巡诊来了？
1: 莱赫托蒂，你不是打电话说你爸爸麦提库尔班生病了吗？
2: 是啊是啊，
0: 让我过来看看。哎呀，没想到雪这么大，汽车上不来啊，所以啊，我就骑马上来了。
2: 快前进，快前进。
0: 昌东顿，先喝口茶暖暖身子。不用，托蒂，先跟我说说你爸爸的情况吧。啊，
3: 我爸昨天晚上就说不舒服嘛，然后就感觉有点发烧，还一直咳嗽。喂，等等，伯班大叔啊，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啊。深呼吸。
2: 莱赫托蒂，初步检查判定啊，你爸爸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按理说呢，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老年人抵抗力弱，他的肺部好像有些感染，有可能引起肺炎啊。这么严重？那，常德，我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
0: 得赶紧把你爸弄到山下大医院去。
2: 可是这山上这么大的雪嘛，车还上不来，我怎么把我爸送下山去呢？
4: 麦克多蒂，老李叔，你咋来了？你老婆说你爸爸生病了，我来看看能帮什么忙。
2: 老李叔，这位是来山上巡诊的常多顿。
4: 常多顿，这位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退伍老兵老李叔。
0: 老李叔，您好啊！
4: 你好，你好，常院长，这么大的风雪。
2: 你还到咱们山上来看望病人呢？
4: 这是我们当医生应该做的。常多多，您看我爸爸这个样子，咋下山的嘛？哎呀，这可难为住我了。常院长，你别为难了。这样吧，坐我的马爬犁，我亲自把麦迪库尔班送到山下医院去。
2: 不不不，外面风雪太大了，您年纪也不小了，要去也是我去啊。
4: 麦克多尔蒂，这山路我比你熟悉。再说了。 我那匹老马一般人还使唤不动呢，就这么办吧。我去套爬犁子，常院长，
0: 哎，
4: 你和麦提库尔班坐我的爬犁子下山，我们这就出发。
0: 好，来来来，麦克托蒂，来帮我扶扶你爸爸。来，
2: 好，
0: 来，哎，库尔班大叔，慢点啊。
2: 后边，对的，后边。
4: 老李叔，你要不要歇一会儿啊？不能停啊！这么大的风雪，停下来就找不着路了。啊，老李叔，哦，你和麦提库尔班大叔是咋认识的？啊，我当年呢是当兵，分到这山里头，也就在这样的风雪中啊迷了路。 又饿又冷，都快要被冻死了。那个时候，梅提库尔班正赶着羊群路过，就把我给救回家了。他们一家人呐，把我当亲兄弟对待。我当时就想啊，我要一辈子做他的好兄弟。哎呀，结果呀！ 真是一辈子也没舍得离开这座山和山上的兄弟姐妹们呐！老李叔，你就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个地方吗？想啊，说没想过那肯定是骗人的。可这山里头的牧民太朴实了，我总觉得吧，我得守着他们，守着这昆仑山。 守着这祖国的西大门，这才是啊，我应该干一辈子的事儿啊！我说小常啊，哎，你也不简单呐，大老远的跑来这深山里给牧民看病，你不是也在干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吗？我哪能跟你比啊，老李叔？怎么不能比啊？ 哪怕你只是在这艰苦的地方待上一天，你就是英雄啊，都是我们牧民的救星，都是我们的好兄弟啊。
0: 老李叔，你才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4: 我觉得吧，这年轻人呐，就是应该在还能动的时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0: 哎，对对对，
4: 常院长，
0: 哎，
4: 坐稳了。
0: 好，
4: 我要把你和我的老伙计麦蒂托尔本安安稳稳地送到山下去。驾驾

0: 您好，请问您是张科长吗？
1: 对，是我，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是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组介绍来的。
1: 哦，哪个单位的？
0: 我是14师一牧场分院的。
1: 一牧场？哎，哦，我有印象。
0: 哎，
1: 我们局的这个访汇聚工作组啊，的确给我打过招呼。
0: 哦，哎，那个，你看我们之前递交的那个申请修建一牧场医院新办公大楼的报告，啥时候能批复下来呢？啊？
1: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一般啊，递到我们这儿的报告，都得上会过一遍才行。
0: 哦，
1: 而且呀，不是一两个报告，那是一批报告一起上会讨论。
0: 哦，那您能告诉我啥时候上会吗？我们那个地方等得挺着急的。
1: 哎呀，我说你这着急也没有用啊，这所有递上来的报告啊都说着急，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领导一直在外面出差，得等他回来才能开会确定。
0: 哦，那是。哎，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时效规定吗？比方说30天之内办完，类似这样的办公规定。
1: 这谁跟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具体的时间呀真没法确定。这样，你先回去等着吧，我呀还得开个会啊。
0: 哎，张科长。刘军，您来。
2: 怎么了，小马？
0: 您来，刘军。
2: 怎么了？
0: 您瞧，看到没有？那个两手提着东西站你们家楼道门口的那个男的。
2: 嗯，看到了。怎么了？
0: 他说是来找您的，我就问他跟您约好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没放他进去。结果啊，您猜怎么着？
2: 嗯，
0: 他说他连您电话都没有，就愣是在那儿干站了2小时。
2: 啊，站了这么久？
0: 啊，
2: 不行，我得过去问问怎么回事。你好。
0: 哦，你好，你是刘局长吧？
2: 是，我是。你是？
0: 我是14师一牧场医院来的，我叫常洪波，我专程来找您的。
2: 那你刚才怎么不敲门进去啊？
0: 你们小区的警卫小马他不让我进。
2: 那还是先进去坐着说吧，别在这儿站着。
0: 哎，好。
2: 小张，来，进来。别客气啊，坐，你坐。
0: 刘局，这是给您带的南疆的一点土特产。来，
2: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有8项规定，这个你拿走，否则啊，咱们什么也别谈。
0: 刘局，这个是我们医院和广大牧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得收下呀。
2: 小常，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一定是为了修建你们一牧场新医院的事。
0: 哎呀，是啊，刘局。我们那个

0: 地方你可能也去过。哎呀，医院实在是太简陋了，急需修建啊。
1: 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卫生局访汇聚工作组已经给我汇报过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马上组织一个研判小组，过两天啊，就去你们那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给你们批复经费。你觉得怎么样？
0: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刘局长，谢谢。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2: 是啊，
3: 小常，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是啊。
3: 我说过吧，我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0: 就是就是。
4: 刘局长好。
2: 刘局长，
3: 好好，大家都好啊。
2: 刘局长好。
5: 刘局长好。
3: 好好。
0: 刘局，啊，快请进。我们这个医务所啊，太简陋了，您千万别嫌弃啊啊。
3: 我们这次来啊，就是了解实际情况的，大家千万不能藏着掖着啊。哎，
6: 好。曹院长在哪里？曹院长在哪里？快救救我家老头子！快救救我家老头子！
0: 迈尔汉姆大婶，这是怎么了？
6: 哎，常院长，我家老头子梅梅迪他又昏过去了，快救救他吧！
0: 好好好，别急别急啊！你跟我说说，梅梅迪大叔到底又怎么了？
6: 啊，常院长，梅梅迪这几天老说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刚才突然就又昏倒了。哎呀，快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啊，我先给他诊断一下。
7: 又犯病了。对呀，好几次知道。
6: 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咋了？
0: 梅尔汉姆大婶，根据初步诊断，麦麦提大叔是因为心衰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和田医院进行手术。
8: 老常，这眼看就天黑了，这路又这么远，病人能受得了吗？
0: 那也没办法，咱们医院实在是太简陋，根本做不成大手术。况且根据病人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救病人的生命，多耽误一分钟，病人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丹尼汉护士长，
9: 我在呢。
0: 赶快准备救护车，必须在15分钟内出发，越快越好。
9: 好的，常院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病人送到。
0: 来来来，
10: 你们几个，咱们一块帮忙，往那边走。哎，小心啊，
11: 慢点啊。
1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刘局，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
1: 小程，哎，我没有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糟。你放心，我们回去就研究。谢谢你，刘局长。
2: 恭喜你啊！这医牧场医院大楼终于竣工投入使用了。哎呀，
1: 刘局长，这还真得谢谢您呐！哎，你看当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咱们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队，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在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你们向兵团反映，给我们拨付了400多万元，修建了这崭新的医院大楼，今天终于能投入使用了。
0: 医院申请的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也配备到位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医院还有新招募了多名医护人员。哎呀，我们现在真是感激不尽呀！谢谢您呀，刘局长。
3: 谢谢您，
4: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兵团卫生局应该做的嘛？你和建梅为咱们牧区职工群众就医治病想尽了办法，我们这么做还不是应该的吗？
3: 哎呀，是啊，小程。
1: 你在短短2年时间里，
3: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呀。
1: 厂长，多亏了咱们厂党委的大力支持啊！要是没有你们做后盾，我们怎么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些工作呢？是不是？
4: 陈大哥，陈大哥，你好啊！
1: 哎呦，麦迪库尔班大叔，您怎么来啦？
4: 我和儿子麦克东迪。
1: 听说你们新的医院大楼啊盖好了，我们来看看你们。哦哟，
3: 欢迎欢迎啊！哎呀，对，哎，这是我爸爸煮好的鸡蛋，送给你们吃。嗯，请您一定收下去吗？哎呀，
4: 收下吧。
3: 托克，库尔班大叔，你们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啊！哎呦，这鸡蛋还热乎着呢啊！托克，这是我爸爸出门前煮的。哦，他冷了，走在路上。
1: 他一直捂在自己的怀里呢，真是太谢谢库尔班大叔了，谢谢啊！
3: 麦克多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刘阿干，我爸爸今年83岁了。哦，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肺气肿。以前嘛，我爸爸每次发病嘛，都要去和田进行治疗。 我们2个来回的路费嘛，就要200多块钱。再加上吃饭、住宿、治疗的费用，一次看病下来嘛，要花1-2000多块钱呢。哦哟，我们这个家嘛，没有那么多的钱。后来，常道德和程道德来了嘛，我们大家不了解他们。我和我爸爸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看病。常道德为我爸爸仔细做了检查。 还免费给了药。回来以后嘛，我爸爸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谢谢，拉赫曼昌多多，拉赫曼昌大夫多多。
4: 谢谢，谢谢。
1: 库尔班大叔，
2: 拉斯托克爹，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当医生的。

0: 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吗？
1: 是啊，是要离开了。
0: 你就不感到留恋吗？我的心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看着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真舍不得，舍不得啊！
1: 我怎么能不留恋啊？这可是咱们没白天没黑夜工作了1000多个日夜的医院呢。
0: 洪波，
1: 嗯，
0: 那咱们以后还来吗？
1: 来，只要一牧场的群众需要我们，一牧场的医院需要我们，我们就还回来。这是咱们作为医生的职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咱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

0: 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7: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6: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7: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6: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6: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9: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0: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2: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4: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7: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8: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7: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9: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7: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5: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

0: 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稿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动地，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扮成英国人的汤泰斯来到了巡视员的办公室，他看到了自己作为罪犯的那份卷宗，便悄悄地抽走了那至关重要的告密信。巡视员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即便他看见了，哪怕再不规矩，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因为巡视员现在看中的是他那20万法郎。英国人重重地合上档案以后说：
3: 谢谢，我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现在该轮到我来履行诺言了。您只需要给我一张债权转让证书，在上面确认收到现款，我就可以付钱给您了。
2: 英国人说完，把他在办公桌前的位子让给了德布维尔先生，后者毫不谦让地坐了上去，匆匆忙忙地按要求拟定转让证书，而那个英国人则在档案柜上点数现钞。有谁如果是在几年前离开马赛，并且对莫雷尔公司内部情况很熟悉的话，那么在我们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再走进去，便会发现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这里再也不像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那样散发出宁静而欢愉的生活气息，也看不见在窗帘后面显现的一张张欢愉的脸庞，看不见耳朵上夹着一支笔在走廊里来回奔忙的职员，在院子里看不到堆积的包裹，也听不到送货人的叫喊声和笑声。一眼望去，人们便能够感觉得到只是一派萧条冷寂的景象。在冷清清的走廊和莫雷尔公司内部情况很熟悉的话，那么在我们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再走进去，便会发现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这里再也不像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那样散发出宁静而欢愉的生活气息，也看不见在窗帘后面显现的一张张欢愉的脸庞，看不见耳朵上夹着一支笔在走廊里来回奔忙的职员，在院子里看不到堆积的包裹，也听不到送货人的叫喊声和笑声。一眼望去，人们便能够感觉得到只是一派萧条冷寂的景象。在冷清清的走廊和空荡荡的院落里，以往坐满每一个办公室的那些职员当中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年轻人，约莫23、24岁，名叫埃曼纽埃尔·雷蒙， 他正在追求莫雷尔先生的女儿，虽说他的父母好说歹说的让他退出这个公司，但是雷蒙仍然留了下来。另一个是管账的老伙计，独眼儿，名叫克克莱斯，这是那些当年挤在这个硕大而喧闹的如今已经冷漠寂寥的蜂窝里的年轻人给他起的绰号。这个绰号完全取代了他的真实姓名。倘若今天人们用真名来叫他的话，他十有八九连头也不会回过来的。可可莱斯仍在莫雷尔先生手下工作，在正直的船主目前的处境下，他的地位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既升任为出纳主任，又下降成了仆役。然而可可莱斯依然故我，善良、耐心、忠诚，但是在数字计算上绝无通融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他能够同全世界抗争，甚至连莫雷尔先生本人在内，他只认九九乘法表行事，尽管别人把乘法表翻个面儿，或是想方设法让他出差错，他还是能够扳着手指头算出准确的答案来。在莫雷尔公司上上下下普遍产生灰心失望情绪的时候，可可莱斯是唯一的不受这种情绪所左右的人。不过请别想错了，可可莱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由于他的感情天生冷漠，而是由于他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有人说，老鼠会渐渐离开命中注定要沉入大海的航船，当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就会完全抛弃它。同样，我们也已经说过了，所有那些靠船主的公司赖以生存的伙计、职员都已渐渐地从办公室和仓库里溜走了。可可莱斯看着他们一个个走掉，对他们离去的原因甚至连想都不去想。我们说过，对可可莱斯来说，一切都已经浓缩为一个关于数字的问题。他在莫雷尔公司已经有20个年头了，他总是看到公司如期付款，从来不发生差错。他不能想象严格的规章制度会终止执行，款项会拖延付兑，就像一个用长流不息的河水做动力的磨坊的主人，不能想象河水某一天会停止流淌一样。说真的，在此之前，什么也没有能够使可可莱斯的信念发生动摇。上个月底，如期结账的时候，分毫不差。可可莱斯曾经查出

0: 莫雷尔先生少算的70个生丁的错账。同一天，他又把多算的14个苏还给莫雷尔先生。后者苦笑了一下，收下这点钱，往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里一扔，便说道：
1: 好啊，克格莱斯，您真是出纳园中的一颗明珠啊。
0: 克格莱斯退出的时候心满意足，因为莫雷尔先生说他是马赛城中所有城市人当中的一颗明珠这句赞赏的话，对克格莱斯来说比50个埃及的赏钱更使他受宠若惊。可是自从上个月底圆满地结清账目之后，莫雷尔先生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日。为了应付月底的付款，他集中了所有的资产，他担心让人看见他这副捉襟见肘的窘态，会使他面临困境的消息在马赛不胫而走。于是到博凯尔的集市上跑了一趟，把他的妻子女儿的一些首饰和他自己的一部分银器都卖掉了。靠了这笔钱，莫雷尔公司这次才保全了面子，不过账上已经完全空了。贷方听到传闻，个个胆战心惊，全都带着合乎常情的自私的心理不愿再贷款。为了应付本月15日要偿还德贝维尔先生的10万法郎以及下月15日到期的另外10万法郎，莫雷尔先生事实上已经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老号的返航上了。因为与法老号同时起锚的还有另一艘船，这艘船已经顺利返航，并且把法老号已经起航的消息告诉了他。
1: 这艘船与法老号一样，也是从加尔各答开出的，它早在两个星期前就到了，但法老号却杳无音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在与德·博威尔先生谈成我们已经做过介绍的那笔重要交易后的第二天，前去求见莫雷尔先生。
0: 埃蒙纽埃尔接待了他，由于每一张陌生面孔都可能表示来了一个新的债权人，他们出于担心来向公司方面了解情况，因此可以说每张陌生的脸都使这个年轻人感到害怕。他想免去这次来访给老板带来的烦恼，就向来访者提了几个问题，但来访者声称他对埃蒙纽埃尔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想与莫雷尔先生本人面谈。于是埃蒙纽埃尔叹了口气去叫可可莱斯。可可莱斯来了，年轻人吩咐他把陌生人带去见莫雷尔先生。可可莱斯走在前头，陌生人跟在后面。在楼梯上，他们碰见了一位16、17岁的漂亮的少女。少女惊恐不安地看着陌生人，可可莱斯一点也没有在意少女脸上的表情，但看来这表情却没有逃过陌生人的眼睛。
1: 莫雷尔先生在书房里是吗，朱莉小姐？
2: 啊，是的，我想是的，请您先去看看可可莱斯，倘若我的父亲在那里，就请通报一声这位先生来了。
1: 不用通报我的名字，小姐，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只需说一声我是罗马的汤姆森先生和弗伦奇先生的首席代表就行了，您父亲的公司和他们有业务往来。
0: 少女的脸色突然变白了，她继续往下走，而可可莱斯和陌生人则朝上走。少女走进了埃蒙纽埃尔待着的办公室，可可莱斯身上带着一把钥匙，没有钥匙一般是不会用的。这回可可莱斯用这把钥匙打开了3楼楼梯平台拐角上的一道门，把陌生人引进前厅，又打开第2道门关上，让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专员单独等了一会儿，然后出来示意 陌生人可以进去了。英国人走了进去，他看见莫雷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对着那一摞摞堆得高高的记载着他的负债情况的账簿，脸色惨白。莫雷尔先生看见了陌生人，合拢起账本站起来，推过去一把椅子，他等陌生人坐定之后也随之坐了下来。14年过去了，这位可敬的商人已经今非昔比。在本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才36岁，而现在也快到50了。他的头发变白了，额上因为忧虑过度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的目光以往是那么坚定，那么沉稳，而现在也变得茫然而犹疑了。我很害怕把这目光凝定在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人身上。英国人带着好奇中明显掺着关切的神情注视着莫雷尔先生。莫雷尔说道，
1: 先生，您想和我谈话吗？
3: 是的，先生。您知道我是代表哪家公司来的是吗？
1: 啊，代表汤姆森弗伦奇公司，至少我的出纳员是这么对我说的。
3: 他对您说的不错，先生。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在本月和下个月内有30-40万法郎要在法国支付。该公司知道您办事一丝不苟，于是把所能收集到的由您签署的期票都收拢来，委托我根据这些期票的先后到期时间到您这里兑取这笔款项以备使用。
0: 莫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放到了汗水淋漓的额头上。
1: 这么说先生，您手头有我签署的期票？
3: 是的，先生，数目相当大。
1: 多少？
3: 首先是这些，这是监狱巡视员德伯威尔先生转让给我们公司的20万法郎期票。您承认欠德伯威尔先生这笔款子吗？
1: 是的，先生，这笔款子是他以4厘半利息存在我这个地方的，就快满5年了。
3: 那么您的偿还期限是
1: 本月15日支付一半，下个月15日支付另一半。
3: 正是这样。还有，这里又是一张32500法郎的期票，本月到期，也是由您签署的，并由另一些期票持有者转到我们的账上的。
1: 我认得。
0: 莫雷尔说着，想到平生也许要第一次不能使自己签字的票据兑现，羞愧之下脸涨得通红。
1: 全在这里了吗？
3: 不，先生，我在下月底还有一些钱要兑现，这是帕斯卡尔公司以及马赛的怀尔德特纳公司转让给我们的，约有55000法郎，总共加起来是287500法郎。
0: 在听着记数这一笔笔钱的时候，不幸的莫雷尔的痛苦表情真是难以描述，他不由自主地重复说，
1: 287500法郎。
3: 是的，先生，不过我不必向您隐瞒，莫雷尔先生，至今为止您那无可指责的信用是众所周知的，但马赛有传闻说您已经应付不了这些债务了。
0: 莫雷尔听了这一番近于唐突的开门见山的话之后，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他说道，
1: 先生，至今为止我从我父亲的手中接过公司已经有24年了，他本人经营该公司也有35个年头。至今为止由莫雷尔父子公司签署的期票还从来没有不能在银行兑现的。
3: 是的，这我全知道，但在两个都看重荣誉的人之间谈话尽可能直截了当一些。先生，您能准时支付这些期票吗？
0: 莫雷尔站立了一下， 注视着用这种先前还不曾有过的斩钉截铁。

0: 的语气对他说话的人。他说，
1: 既然您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我也得坦率地答复您。是的，先生，倘若像我希望的那样，我的船能顺利返航，我可以支付，因为船一回来便能恢复我的信誉。但这之前，我因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信誉已岌岌可危。然而，倘若事有不幸，我最后依赖的财源法老号出事了。
0: 说到这儿，可怜的船主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对话者问道，
1: 倘若最后的财源断了？
2: 是啊，先生，说这话太让我痛苦了，不过我已经受够了苦难，我也该习惯于蒙受羞辱。唉，我想我届时就不得不拖延付款期了。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您吗？
0: 莫莉尔凄凉地笑了笑，
2: 在做生意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先生，这您是知道的，有的只是业务往来，这倒是真的。
1: 那您就只存一个希望了？
2: 唯一的希望，
1: 最后的希望，
2: 最后的希望。
1: 因此，倘若这个希望落空了，我就完了，
2: 先生，彻底完了。
1: 我来您这里时，一艘船正在进港。
2: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年轻人在我患难时仍然忠于我，他每天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屋顶的平台上度过的，因为他希望能第一个把好消息告诉我。我是通过他才知道这条船进港了。
1: 那不是您的船？
2: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名叫吉伦特号，也是从印度来的，但不是我的那条船。
1: 也许这条船看到过法老号，会给您带来一些消息呢。
2: 我得对您说，先生，我既害怕心神不宁地等着，又几乎同样害怕打听我这条三桅船的消息。人在心神不定时还抱有一线希望啊，这么迟迟不归是很不正常的。法老号是2月5日离开加尔各答的，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船早该到了。
1: 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响？
3: 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又出什么事了？
0: 果真，在楼梯上传来了喧哗的声音，有人跑来跑去，甚至可以听到有人惨叫的声音。莫莉尔站起来想去开门，但浑身无力的又跌坐在安乐椅上。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呆着，莫莉尔四肢抖擞，陌生人注视着他，目光里包含着深深的怜悯。那个声音停止了，然而莫莉尔似乎还在等着发生什么事情。这喧哗声事出有因，必然有其下文。陌生人似乎发觉有人轻轻地上了楼梯，那是好几个人的脚步声，他们在门外站定了，一把钥匙插进第一道门的锁孔里，然后传来了房门开启的吱呀的声音。莫雷尔喃喃说道，
2: 只有两个人有这扇门的钥匙，可可莱斯和朱莉。
0: 与此同时，第二道门也打开了，少女走进来，脸色苍白，两颊沾满了泪水。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 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1: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2: 是什么？
3: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4: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6: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7: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主任医师廖立明大夫。我们继续谈一谈尿失禁这个问题。尿失禁啊，它其实是一种症状，很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尿失禁，而且尿失禁呢在各个人群当中都存在，特别是老年女性当中呢，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呢是比较常见的。那男性的尿失禁特点是不太一样的，您提到一个词叫充盈性的尿失禁是吧？它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9: 它就是排尿很困难，然后呢、经常这个裤子就
8: 滴滴答答
9: 滴滴答答就出来了。
8: 它不像女性那种说起码还是有了想上厕所的意思了、然后赶紧，如果这时候厕所很近来得及，
9: 对，那急迫性尿失禁
8: 就可以解决问题。
9: 对对对，它这可能就膀胱一满它就漏出来了，膀胱一满就漏出来了。
8: 嗯嗯，
9: 这是很痛苦的，也是
8: 这实际上是还有一个有一种退行性的这样一个意思在。
9: 一个是退行性、二一个就是时代长，膀胱可能没有收缩力了，
8: 没有收缩力、
9: 然后呢，一方面膀胱收缩力弱，另一方面前列腺把尿道给堵住了，
8: 嗯，
9: 这样的话膀胱排空障碍，排不干净，
8: 嗯嗯，
9: 就然后就把然后新产生的尿液怎么呢？就把它从这上面把它溢出来了，
8: 溢出来了，
9: 哎，我们叫做充溢性尿失禁，
8: 嗯，
9: 这是很常见的，
8: 嗯。然后那个老年男性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其他有别于女性的一些这个尿失禁的情况。
9: 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排尿低力，
8: 嗯，
9: 老年男性以后前列腺增生，很多很常见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排尿很费劲儿，等半天，
8: 嗯，
9: 然后进到厕所等半天，
8: 嗯，
9: 然后出来了排尿很费劲儿的，很那个尿线很细的排出来了，
8: 嗯，
9: 排完以后可能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8: 嗯，
9: 然后呢有的时候把裤子穿上了然后还要滴两下，然后把裤子给弄湿了，
8: 嗯，
9: 所以这就是排尿后的一种滴滴现象。
8: 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充溢型的原因是一样吗？
9: 原因产生滴滴的原因也是很相似，也就来源于就是说它这个流出道阻力增高，
8: 嗯，
9: 还有膀胱的收缩力不是那么强，
8: 还是水库和闸门工作不利的问题哈。
9: 它一次收缩可能一次收缩可能排不干净，它可能不停的鼓鼓肚子，然后呢不停的蠕动收缩，
8: 嗯嗯，
9: 然后它就尿道就是老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
8: 嗯，
9: 就排掉以后，这就这也是老年男性的一个尿失禁的一种现象。
8: 嗯，这个刚才呢我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说呢，这个尿失禁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可以由各种原因引起，像这几种都是可能跟别的疾病在一起吗？还是另外还有一些尿失禁它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的，比如说脑中风这样的疾病相关的？
9: 就说我们尿失禁它是一种症状，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它是一种症状，
8: 嗯，
9: 它是一种病人的主诉，
8: 嗯，
9: 任何的包括不管是急迫性尿失禁还是压力性尿失禁，它都是病人告诉医生它是一种主诉，
8: 你是用 B 超 CT 的什么都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9: 他还就诊断这个还第一步还不需要这个去诊断去，就是靠病人的主诉
8: 说就行了，
9: 就可以诊断，
8: 嗯，
9: 但是呢就跟我们发烧一样，
8: 嗯，
9: 可能老百姓对发烧更容易理解，
8: 嗯，
9: 说肺炎可以发烧，
8: 嗯，
9: 可能别的地儿的炎症也可以发烧，
8: 发烧，嗯，
9: 这尿失禁也是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尿失禁，
8: 嗯嗯。
9: 那么刚才我们举了几个女性的，比如说压力性尿失禁的原因，
8: 嗯，
9: 比如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等等，
8: 嗯，
9: 那么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原因可以导致尿失禁，
8: 嗯，
9: 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脑中风，
8: 嗯，
9: 那么他我们就给他灌一个叫做神经源性膀胱，
8: 等于是神经指挥系统不灵了，
9: 对，神经源性尿失禁，
8: 嗯，
9: 这个

0: 人均月薪六十进，这又可以罗列一大堆，原因。人体任何神经系统的病变，都可以导致尿失禁。你比如说，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我们从最高的中枢到最低级的外周神经，咱们数一下，最高的，比如刚才讲的脑中风，脑梗塞，然后再往下，帕金森，再往下，脊髓损伤，脊髓的肿瘤，再往下，那么我们底裂就发育异常，先天性的脊柱裂、底柱裂，再往下，咱们这个糖尿病，糖尿病的这个晚期膀胱病变，就末梢神经病变，
1: 也会有这问题，
0: 都可以引起这种神经源性尿失禁。
1: 神经源性这个尿失禁，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这么多哈，咱们没有说到小孩儿有那小孩儿尿失禁的问题，有的孩子是不是跟这神经源性的要关系大一点？还
0: 对，
1: 是
0: 小孩的时候，我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就是一个脊柱发育异常的问题，这是很常见的。
1: 很常见
0: 对，就是我们叫做脊柱裂，脊柱裂。我们的就是经常把它更专业一点的名词叫做脊膜发育异常，脊膜发育异常或者脊膜膨出或者隐性底裂，这种对于很多孩子，是发病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刚才讲小孩儿可能在这个上幼儿园以前尿尿床，那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大部分孩子通过幼儿园的这个
1: 训练就好，
0: 练，慢慢他就不会尿床了。但是很多我们经常碰到，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发育成熟以后还尿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要看医生了，我们就到医院去要详细检查，然后看看是不是有脊柱
1: 发
0: 发育
1: 育的
0: 的
1: 问
0: 异常。
1: 题，
0: 经常我们的一查，查出来这个屁股后面一个包。有的我有个包的，我们叫做脊膜膨出。如果没有包的呢，我们拍个 X 线，看到那尾巴骨那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那我们叫做隐性底裂。
1: 这种就是在生活当中其他不影响，但是这是个大影响，是
0: 但
1: 吧？
0: 是这个尤其这个隐性底裂啊，它是一个隐形杀手，这是危害最大。因为家长啊，如果屁股后面有一个包啊。那么家长可能儿童时代洗澡就发现了，可能很早就去做手术了，但是呢，这个隐性底裂他发现不了，然后他外表看着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随着年龄长大，他疾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尤其是男孩儿，那么长大以后他可能母亲，也不好意思跟母亲说，一般来讲父亲也不会，
1: 管那么
0: 管那
1: 细，
0: 么细，男孩呢母亲又不会这么。尤其这长大了以后，也不会跟母亲说这些事儿。久而久之，那么到了成人以后，可能肾脏就坏了，肾功能就积水了，肾脏积水，肾功能就
1: 出问题了，
0: 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追问他的历史，这种孩子很多时候都有尿失禁的
1: 小
0: 症
1: 时候尿
0: 状，
1: 过
0: 小时
1: 床，
0: 候有尿床，或者尿尿从小就比尿慢。或者说尿完了要滴答滴答裤子，都有实际上都有尿失禁这种症状。
1: 所以小孩出现这个尿尿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大意，千万别以为这是孩子这个习惯没养好啊，是怎么样的问题哈，
0: 对，
1: 还
0: 就
1: 是
0: 是
1: 要谨
0: 说，
1: 慎。
0: 如果是十多岁了，还在尿床，这个可能要到医院看看。
1: 尿失禁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有不同的特点啊，比如说女性呢，以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为主，而男性的尿失禁呢，主要呢还是和前列腺功能的一些变化有关系啊，比如说会出现充溢性的尿失禁等等。但是啊，还有一些尿失禁呢是和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有关的，我们知道的像脑卒中。刚才呢，廖立明大夫也提到了，比如说糖尿病的末期的时候出现神经病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病变都有可能会引发尿失禁，包括年轻人也有可能跟神经发育有关的啊。这方面确实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注意。好，那么有一些尿失禁恐怕是不好预防的，但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神经系统的呀，还有压力性的呀等等，
2: 运动。

0: 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是来自中国抗肺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廖立明大夫，跟我们谈谈尿失禁的话题。说说预防吧，就是那种跟衰老相关的尿失禁，比如说40岁上下的，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事情，让我老了别那么惨的？
4: 达到的一个目的之一，
3: 嗯，
4: 第一个我们要提高公众对尿失禁的意识，第二个我们提高了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们普及预防的知识。
3: 嗯，
4: 这个怎么预防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年龄中年女性，那么我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更加科学的生活方式，
3: 嗯，
4: 然后去除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3: 嗯，
4: 就对于我们中年女性来讲，可能我们担心的尿失禁可能主要应该放在那个压力性尿失禁上面，
3: 就咳嗽的这种。
4: 哎，对对对，这种呢，我想我们叫做什么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说咱们可能避免过度肥胖。
3: 哦，
4: 这是最主要的。
3: 嗯嗯，
4: 因为西方为什么那么多肥胖的人尿失禁，他就是肚子里头这个可能脂肪太多，
3: 嗯，
4: 压迫到那个盆底的重量太大，所以说这个避免过度肥胖。
3: 嗯，
4: 第二个避免尽量少喝一些像含咖啡因啊之类的有刺激性的这些饮料。另外吸烟等等之类的，更年轻一点的，就是说没有生育的这个女性，那么的正确的到医院去进行正确的分娩，这是很重要的。
3: 嗯，
4: 然后不要在家里头或者说自己难产呐、这些，像难产这些对女性的盆底是影响是很大的，
3: 影响非常大。
4: 对，有的可能40-50岁的时候有点前兆了，
3: 嗯，
4: 因为他不是说一下就漏掉的，他刚开始可能说，使劲蹦跳跳绳的时候漏一点，
3: 会一点，
4: 有的时候
3: 咳嗽咳很严重，
4: 对对，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进行盆底肌的训练，
3: 嗯，
4: 比如收缩肛门，
3: 嗯，
4: 然后呢，经常没事的时候，这样我们叫盆底。盆底操，然后来加强盆底的力量，来预防盆底的下垂。
3: 嗯嗯，
4: 这样的话，我们来预防这个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对于我们男性来讲，那么可能前列腺增生，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话题。
3: 嗯，
4: 当然除了我们要避免一些刚才一些有不良的生活的习惯以外，
3: 嗯，
4: 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前列腺的
3: 问题，
4: 比如我们可以尽早的，因为我们前列腺增生治疗有3部曲嘛，第一个是观察，你要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了，要小心观察，然后呢等待，然后治疗，观察等待治疗，然后呢，药物治疗，然后外科治疗，不要这拖的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呢，把膀胱的功能都给弄坏了，然后再来，再到医院去就诊。
3: 就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要积极，这样的话，它对其他的影响就会小。
4: 它会对膀胱的功能的影响就会小。
3: 嗯嗯 嗯。
4: 所以说，往往我们碰到的就尿不出来了，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老年男性，一般都发生在农村。
3: 哦。
4: 农村以后，他不在意，然后呢？很多时候或者说边远山区，然后呢他尿尿困难，他不在意，时间长了他突然就一次就尿不出来了，然后他就到被迫送到医院来。所以我们作为城市的一些生活经济水平好的一些地区，那么我们老年男性要及早的60岁以后，那么前列腺就开始有些问题了，要尽早的关注这些问题。
3: 这是男性女性的这个不同的预防的方式，那么治疗起来其实也不一样吧？
4: 不一样。因为不同的病因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女性

0: 女性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如果说通过刚才讲的盆底训练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做外科治疗。外科治疗现在很简单，就是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我们叫做吊带，尿道吊带术。这个尿道吊带术，然后只要3个小口，然后就能把尿道托起来，然后就会
1: 把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解决。如果说这个病人不是单纯的膀胱还有过度活动，还有合并急迫性尿失禁和或者说膀胱过度活动症，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药物来，合并的同时呢，用药物来控制，让这个尿急这个症状得到控制。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然后让膀胱松弛，让尿急的症状得到改善。
0: 就这种混合性的治疗，就要用混合一点的方法，综合一点的方法。对，然后对于男性呢，那肯定这里头我们要区别哪一种症状是主要的，是吧？对于比如说压力性尿失禁是主要的，我们可以先去吊带，然后以后再来处理尿急的情况。如果尿急为主的，我们先去处理尿急的情况，然后压力性的放到后面。对男性来讲，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人是 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尿失禁，那么我们肯定首先要解决前列腺的问题，然后把前列腺梗阻的问题解决掉，残留的这个叫急尿急和急迫性尿失禁的问题，我们再用药物去控制，或者前列腺解决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动他就会膀胱就会稳定，急迫性尿失禁可能会消失。那么对于一些脑卒中引起的这个 尿失禁，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药物，刚才我讲的一些松弛膀胱的药物，比如说那个
1: M受体阻断剂，这现在我们非常用的非常广的M受体阻断剂，然后来松弛膀胱。这个您是来自这个中国康复研究院的哈，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康复是非常有特色的，尿失禁
0: 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在治疗之后的康复问题？实际上康复，所谓康复，它涉及到每一种疾病，也涉及到每一个疾病的各个时期。现在并不是说我们某一种疾病通过外科手术以后，然后再去康复。实际上康复它涉及到一种疾病的整个过程，
1: 每一个阶段。
0: 每一个阶段。所以针对 尿失禁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在更加细化一下，如果是一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呢，这个康复在国外也开展的非常好，它叫什么康复呢？盆底康复。
1: 国外好像是在女性生完孩子以后，有的这个医院就开始
0: 带着你
1: 做这个训练了，
0: 甚至于它是在妊娠的中期就开始了，预防性的。我刚才先讲这个女性，一会儿我再讲男性。就盆底康复，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学科，在我们国际尿控学会，我们专门有一个物理治疗专业，就是跟康复在我们康复里头的盆底，实际上它是涉及到盆底物理治疗专业，全是一些做康复的医生在成立一个委员会，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盆底的康复，他
1: 他们指导各种不同的病人进行盆底的训练，包括电刺激等等。像这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她可能在妊娠的中期，她就开始指导孕妇进行盆底肌的训练，然后生完孩子早期她就介入这个盆底，他们叫盆底操或者盆底肌的训练。那么对于男性，现在我刚才讲到老年男性前列腺癌发生率现在越来越高。
0: 那么前列腺癌根治以后，这个压力性尿失禁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所以说也是跟女性一样，这种压力性的也是容易咳嗽出现。对，这样前列腺癌根治以后，这样的压力性尿失禁呢，因为你前列腺长了癌症，你把它全部拿掉，然后患上了这个尿失禁，这个是个很正常的并发症。每个接受这样根治手术的病人都必须面对和接受这样的并发症。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发生。但是我们怎么来预防和治疗这样前列腺癌根治以后的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那就也是跟女性一样，有的可能在国外

0: 有的医生在做前列腺癌根治术以前，他就预防性的进行训练这个盆底患者的盆底肌，让他更有力量一些，让他大脑对这个盆底的控制
1: 控制更强
0: 更强一些。因为我们大脑存在很强大的学习功能，学会让大脑去控制这个盆底和控制括约肌，那么就是说，一旦进行了根治性前列腺切除以后，哪怕是得了这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们首先也是要让病人进行盆底的训练，盆底的康复，很大一部分病人通过这样的训练，那都会恢复。那么有一部分恢复不了，那么我们也去做手术。那么他男性这个手术可能跟女性就不太一样，但是呢，相比之下，男性也有吊带，男性也可以像女性那样把尿道吊起来，但是效果不像女性那么好，因为他必须要选择一个很严重的吊带尿失禁，这样男性吊带效果就不一定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个人工尿道括约肌。所谓人工吊带括约肌，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把括约肌比作一个阀门。这个由于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或者别的原因，这个阀门坏了，那么我们就要装一个人工的阀门到里头。
1: 等于是一个很自动的泵。
0: 对，自动的液压传递的一个泵，是硅胶的，是注入体内的，但是很昂贵。
1: 那么从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说，您给个建议吧，说一般到达什么程度的话，您会建议这个病人去做手术，而什么程度的时候，您会建议他还是采取一些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法？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现在我们所有的治疗，因为我们要跟国外接轨，就是说，国外我们以前呀，传统的外科学呀，可能过多的手术指针呐，过多的依赖于一些客观的指标。你比如说，过多的依靠，比如前列腺增生，说残余尿多少毫升了以后，我就去做，不到这个毫升我就不去做。现在跟国外一样，现在我们国内也是这样，就是不是过多的去很刻板去强调这
1: 强
0: 个
1: 调
0: 客观的
1: 哪个条哪个条
0: 哪一条
1: 的，
0: 来着，而是跟患者商量着来。
1: 他
0: 就
1: 自己
0: 像
1: 的，
0: 刚才你讲的生活质量的问题，这个生活质量，就说我们经常进行生活质量评分，你可能就说，哎，如果你这样症状下去，你感觉到你是还可以，非常苦恼，很苦恼，非常苦恼，不能忍受，我们
1: 最
0: 就
1: 近，
0: 让他选，比如一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那么生活质量，他就说，如果我这样下去受不了了，我这个没法生活，没法工作，那好，我们肯定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没效的情况下，可以去跟他做做吊带手术，这是我们比较合乎我们医学，这个过程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但是有些病人说，因为做刚才讲的盆底康复和盆底训练啊，它需要一个动力，需要漫长的过程。有些女性的她的工作像白领，她的很忙碌，她没有时间天天去训练你这个盆底。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她也感觉到她影响她的工作，影响生活，直接咱们去做手术，因为是微创手术，所以说可以。这是从生活质量要和工作环境和职业等等要结合实际情况，跟患者商量协商，来手术时机。还有一个我们要掌握的就是说程度，像刚才我们讲分类里头有一个按程度来分，重度尿失禁，那么你往往非常重的尿失禁，你往往保守治疗是达不到效果的；轻度的尿失禁，往往可能保守治疗。
1: 就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啊。好，我们两天呢讲的是尿失禁，尿失禁真的是人类的难言之隐之一啊。在过去，很多人有这个症状是不好意思说的。其实，如果出现尿失禁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一定去泌尿科就诊啊，泌尿科就诊。那尿失禁呢，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比较多的是压力性的尿失禁，还有急迫性尿失禁啊，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症。特别是压力型的尿失禁呢，是可以通过比较成熟的一个吊带手术改善的。我周围也有这样的 求医者啊，那通过手术改善非常好。男性的尿失禁偏多的呢是和前列腺有关的，那我们还是要改善一下前列腺的问题。还有一类型的尿失禁的

是和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相关联，那特别是像脑卒中还有其他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变。那这部分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治我们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采取一些药物等等的措施呢，改善一下尿失禁的情况。难言之隐啊，其实是有治疗的办法的，关键我们不要呢不好意思把它悄悄的埋下来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